全对，祝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啊，然后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更多的家长带去一个好的心情。好了，谢谢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我们这次抗体检测是阴性，你看看，我说没事吧？<笑>
1: 但是窗口期是4到6个月，所以检测师说第4周和第8周的时候，咱们再各复测一次。
0: 那太好了，哎，赶紧去开阻断药去。是卡塞医院，
1: 没阻断药。
2: 坦克院长，您也是医生啊，这个阻断药必须在24小时之内服下呀。我今天晚上必须要拿到，这是我的责任，我相信这也是您的责任。
3: 好，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帮你问。

0: 嘉哥，嘉哥，嘉哥，你把门开开，
1: 给你煮了碗面，可香了，赶紧趁热吃了。
2: 我没胃口，你吃吧。
0: 那哪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多少吃一口啊。嘉哥，那我把面给你放门口了啊，你趁热吃，要不一会儿坨了。那我走了啊。

0: 马医生真倒霉，那万一要是真感染了，他以后怎么办呢？呸呸呸！马医生不会有事的，就算万一，那也算工伤，咱们得给他作证。没有，这个一般来说啊，少量的
1: HIV 血液如果进入眼睛里面是不会导致传染的，因为它在飞溅的这个过程中已经失去活性了。它量可不少呢，但是如果他的眼睛没有伤口，且用大量的盐水冲洗的话，应该也没事的。对。
2: 马医生急诊有天下，没什么事儿，吃饭吧。
3: 老马前两天养鸟猫有点发炎，我给他开了一个妥布霉素，也不知道他上台前用了没有。
4: 哎，对，他哪只眼睛来着？哎呀，
5: 行了行了，能不能别说了？你们大家都别说了啊，够焦虑的了。
6: 是吃了吗？
3: 没有，刚我给他放门口了。
6: 你说都怪我，我出发前明明塞了很多的防护面罩。
7: 行李太满了，我就给拿出来了。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谁能想到那么大的一个医院，连个防护面罩都没有？这算什么呀？
8: 我说啊，
6: 那您甭担心了，我看马大夫没什么事儿，天庭饱满，准头端正，印堂无横纹，一看就是免疫力强。你甭担心啊，没事儿，来吧，吃。
8: 吃饭吧。
9: 吃吧。
10: 吃。
11: 吃。

0: 哎，老婆，之前我看到骑了马扎罗山了，太壮观了。我来到这儿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是吗？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累啊？哦，
1: 可能刚才爬楼梯爬的吧。
0: 其实我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适应了。
1: 那当然，你老公走哪儿不都适应得快？
0: 走哪儿我也是一把刀。那你今天做的什么手术啊？成功吗？
1: 成功，特别成功。哎，老婆，你想我了没有？说什么呀？老夫老妻的了。老夫老妻怎么了？越是老夫老妻，越得经常沟通感情。而且我都离家这么久了。
0: 你今天怎么了？没怎么，我就问你想没想我。哎，如果说我要是回不去了，你会到非洲来看我吗？你到底怎么了？你那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我就打个比方。哎，
2: 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
1: 哎，你说你想没想我到底？想想想，行了吧？有你这句话，我今天晚上就能睡个好觉。行了，你那边也不早了，不跟你聊了，赶快休息吧。

0: 别着急了，吉人自有天相，他一定会没事。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风险，我没法不着急啊。
1: 你不是最不待见他吗？
0: 说一千道一万，那是我师弟呢，他也是我队员，我要对他负责任。好在是拿到药了，心里啊踏实一点了。

0: 来了，
1: 。
2: 马家，嘉哥，马家，
3: 看着是没人啊。
2: 没有啊，
4: 会不会出去了？
2: 赶快找，
4: 赶快找！
5: 哎，大家快都找找，快！
2: 马家，
6: 大夫，
4: 马家，
2: 马家，嘉哥，老马，
7: 这边都找过了没有？
4: 你有看到马家？马家有出去吗？
8: 没看见他出去。
2: 马家，嘉哥，马家，
4: 马家，
2: 马家，嘉哥，老马，
7: 这边都找过了。
2: 好，再找。
7: 好。
2: 马家，嘉哥，
9: 嘉哥，
2: 老马。
4: 马医生，
2: 马家，
4: 哎，这屋里有没有啊？马家，
2: 马家，马家，
10: 你们喊什么呢？
2: 夏哥，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10: 瞎叫什么？谁想不开了？
4: 药给你找着了，赶快下来。
10: 好。

0: 拉米福定，一天两次，一次一片，要连续吃28天。
1: 我知道，我都说了我命大，没事儿。
2: 你认真一点，梅卷，交给你一个任务，盯着他按时吃药，这个药不能停，尤其是在他的手术日。这个家伙一上手术台就什么都忘了，还有不能让他图省事儿，一次把一天的量都吃了。
3: 放心吧，没问题。
1: 我是医生，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还不知道药过量了会出事儿啊。
2: 好了，别贫了，谢谢竹子姐吧，要不是她，这个药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
3: 又跟我客气，不用谢我，
4: 要谢大使馆和江队。
3: 看刚才把他急的啊，看他那架势啊，这药今天我要是找不着得把我吃了。
1: 谢谢竹子姐啊，但不是说他说让我谢我就谢啊，真的谢谢。
3: 不客气。
2: 谢谢竹子姐。
3: 不客气。
5: 谢谢竹子姐。
3: 不客气。行了，这药也吃了，心里也都踏实了，我也该走了。
2: 嗯，我送你，
3: 好好休息。嗯，有事找竹子姐。
2: 好嘞，再见，竹子姐。
3: 哎，再见，
2: 竹子姐。哎，这个药有副作用的，会腹痛腹泻，如果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你们说。
3: 你不谢谢人家江队啊？啊，
1: 谢谢江队。
2: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
1: 没说什么。
3: 啊，他说谢谢你。
2: 是吗？
6: 是。嗯嗯嗯，
1: 是。是
2: 不客气。
7: 竹子，
2: 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
3: 你还真是跟我客气。谢什么呀？你们医疗队不也经常帮我们吗？再说了，找个药举手之劳的事儿。回去吧，走了。
2: 路上慢点啊。
3: 啊，这条路我闭着眼都能开回去。
2: 到了发个短信。
3: 嗯。
2: 哦。
3: 好好休息啊，有事找我。
2: 哎，我去给你开门。

0: 你还有气了？你知道我费多大的劲儿把他给请来的？你这倒好，把他给换了。
1: 他可是栏目广告商的代言人，你看看换人之后广告商撤不撤资。你也算是台里的老人了，又不是第一次做节目，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意气用事，这节目还想不想做了？
2: 我去想办法。
3: 哥，你帮我劝劝老师呗。现场灯光等着呢，没，马上没光了，哥。
4: 等会儿，等会儿。
3: 导演，导演，演员这边还要再等一会儿。
2: 林老师现在有空见我们了吗？
5: 等着。
6: 来，让电视台的进来吧。哎，
5: 来，刘老师，
7: 哎，您请。
2: 阿姐，咖啡。
6: 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呦，真的不是我们不愿意接，是不是？是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档期了呀。我跟你说，这部戏我整整签了100多天。哎呦，这破剧总啊，事儿特别多。你说拍一个古偶吧，还非得学什么礼仪，哎呦，又分给我十几天时间。还有啊，现在很多栏目组这等着要请我们家香香呢。哎呦，追得可紧了，一天不得闲。是是是是是，哎，香要不要？
8: 当然。哎，
6: 哟，姐，瞧您这话说的，如果你这个新项目是小龙导演的话，剧本一定得看看，是不是？哎呦，好好好，哎，好嘞，好嘞，回头我请你吃饭啊。好，哎，好，挂了，挂了。
2: 嗯，周姐，
6: 哎呦，来啦，
2: 给林老师买了点咖啡。
6: 不能喝了，今天超量了，喝好几杯了已经。哎，坐坐坐坐坐。
2: 啊，那个不坐了，我就站着说吧。
6: 林老师啊，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哎，
2: 就是那天在台里，我呀其实是遇到了一点别的麻烦，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呢，态度有点生硬啊，不好意思，不是针对你们的。
6: 心情不好啊，就拿我们撒气。哎
2: 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要是真生气的话，你也上不了我们的车，是不是？啊，
8: 有病吧？哎
6: 呀，香香啊，拍戏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啊？别往心里面去，不是针对你的啊。
2: 今天我们领导呢，特意派我过来，就是真心诚意的想邀请林老师把我们这一季《星夜大排档》录完了，一共也就6期。时间档期由你们来定，价格也好谈。
6: 嘿，这我们也不是冲着钱去的，是不是？哎，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咱们的节目的主题啊，那个叫人以什么？哎，这词怎么说来着？
2: 民以食为
6: 天。啊，对对对，民以食为天。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啊特别的接地气，哎，对我们香香这个人设也特别好。我现在就希望他吧能够更加贴近老百姓一点，是不是？而且你看我们拍一个广告能赚多少钱啊，咱们也不是冲栏目费这点钱嘛，是不是？
2: 那是。
6: 李老师，你这次来就是为了广告吧？
2: 周姐，你得理解理解我们，现在电视台做节目也不容易的。
6: 哎呦，您这话说的，就这世道，谁容？
2: 哎，是。
6: 谁呀？这天天，哎呦，哎呀，怎么说？
3: 姐，那个导演那边又催了，再说换个衣服确实用不了1个小时吧。
8: 西瓜没吃完呢，催什么催呀？
6: 哎，那位他下车了吗？
3: 那我明白了，我去催催催催。
6: 哎呦，我这看你啊特别有诚意啊，来，这一份新的合同你一块签了吧。啊，
2: 这是
6: 我呢跟香香啊新签了个艺人叫 Julie。 哎，你们下一期的这个栏目嘉宾我也看了啊，不行，换了。
9: 来，叫。
10: 贾师傅。
9: 哎，早。
10: 怎么停水了？
9: 今天彻底放不出来了。
4: 只能用饮用水洗漱了，一人一瓶，省着点用。
7: 姐，一瓶水？不是，哎，一瓶水能干什么呀？不是，我媳妇每天在医院前线见那么多人，你不得光鲜亮？
9: 我没事啊，我上面都戴口罩的，我不怕丑。
7: 哎呀，那一瓶水。
9: 艾玛家，药吃了吗？
10: 一会儿刷完牙就吃。
9: 千万别忘了啊！
10: 放心。
4: 老彭，把我这个给嘉哥，我不用。哎，你
2: 们周什么？
10: 哎，咱驻地这个网络真的太差了。

0: 你干什么呢？这大白墙有什么好看的？空，空落落。你呀，打起精神来，啊，开心点，肯定没事了。哎，你要我带你找点乐子去吧。
1: 什么乐子？
0: 上一队不是留了个足球吗？麦乐村旁边有个足球场，好多小朋友跟着踢球。下班以后，我们踢球去吧，扬扬国威。
2: 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足球的真正实力。就你啊？嗯，
3: 后卫没有国。哎哎，贾晨，多给你瓶水。你就按时吃药啊。嗯。哎，
2: 队长在吗？
1: 没在诊室吗？
2: 刚去过了，没找到。
3: 什么事儿？
2: 这么长的血栓，这每天看到我都心惊胆战的。
3: 甘苏茂的事不能再拖了。
2: 可是上回的事还没结呢，你现在就让队长去跟坎哥要东西，能行吗？我自己想办法吧。
4: 你好好说啊。
3: 甘苏茂是谁呀？
2: 甘苏茂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与东京脉流之针配合使用的，可以反复多次的穿刺，能够供输液和注射药物用。

0: 它的标准锁紧接头注入甘肃钠，可以防止血液回流和抗凝固。
1: 我知道了，药械吗？哎，好像没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咱们医院可不可以推行甘肃钠的使用？这样可以减少感染的概率，还能够延长刘志珍的使用寿命。
1: 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医院没有使用这个东西的先例。
0: 院长，甘肃钠真的不贵，但是它对护理却有很大的作用。
1: 桑钠不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正常给病人扎针。
0: 可是甘肃钠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普及了，并且被证明是非常有作用的。
1: 我知道你是非常好心，但是这里是桑钠。
2: 玛丽安，你最近很奇怪，你总是在干涉我看病。
3: 其实我觉得你开单子的时候很有魅力，特别像个男子汉，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真相。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这个病人的胃已经发现肚脐，可以进行确诊，不必再做活检这样的重复检查。
2: 他的胃里粘液减少，黏膜变薄，这是属于慢三性萎缩性胃炎，有癌变的风险，你明白吗？所以做活检是为了确定他肿瘤的性质。
3: 我明白你说的，马医生，我也想满足你的欲望啊。哦，不是愿望，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一个事实，这里的人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严重到要马上去见上帝的病人，不用做那么多检查，开一些止痛药就行。如果我们医院开了三次的检查单，检查结果没有问题，那要追究医生的责任。
2: 我明白 This is Africa Sound， 但是检查还要做。
3: 好的。
4: Hey baby，come
5: like this. Can this for few days? They will be okay.
3: Thank you, doctor.
4: Bye bye, baby.
5: With magic.
6: 夏哥，别看他们小啊，他们球踢的都特别厉害，尤其这个小个子三十号，是最棒的。
7: Hello，
8: hello，
7: hello，
8: I brought a new football buddy。
7: Chinese， Chinese football， Chinese， welcome。Hi， thank you， thank you。
8: Hello，
2: hello。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人家都光着脚，咱们穿鞋不太合适吧？
6: 那咱也脱呗。
2: 好，
6: 咱袜子不脱，袜子。
2: 嗨，
6: 哎 ，Same room， 嘉哥，那咱就跟穿蓝色衣服的一个队，
2: 好，
6: 好吧
2: ，OK，Let's
6: go
2: go go go go。
6: 嘉哥，射门！哎呀！
2: 哇，厉害厉害！跨越乌云，
6: go go go go go！ 爱的热
2: 切，牵挂上在我心间。 OK，OK，哎，不行不行，这个沙滩跟我们那完全不一样。再说我吃了阻断药，我有点虚。
6: OK，
2: 我先休息。
6: OK， 都歇会儿，亚当。
2: 嗨。啊。

0: 我刚刚跟护士说过了，接下来两天这个产妇一定要着重护理，千万不能带，尤其是伤口，创伤太大了。
1: 苏医生，你真厉害呀！你不仅救活了产妇，连带的四胞胎都保住了。哇！之前我看过了一个三胞胎的母亲死了再带上，三个孩子只活了一个，你真是很厉害。
2: 玛丽安，如果有机会，你劝劝她。加上这四个，她已经生了七个孩子了。像她这种38岁的高龄产妇，怀上多胞胎，妊娠期会有极大的风险。这次剖腹产子宫切口大，一时半会儿难以完全愈合。如果再短期内再怀孕，很容易造成子宫破裂，到时候别说是孩子了，就连她自己都会有生命危险。
3: 好的，
4: 苏医生。孩子的生命是很重要，但母亲的生命也同样重要。
5: 林队，
3: 哎，怎么样了？
5: 爸他刚刚跟我说，没时间修我们的蓄水塔，最少还得等半个月。
3: 为什么？
5: 说是人手不够。
3: 哦，我知道了。

0: 喘什么气啊？不会是真感染了吧？
1: 妈妈，是不是有情况也和白内障啊？没有啊！开玩笑呢，什么事都没有。放心，
0: 你再
1: 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后面病人。康密，江队，
2: 哎，
1: 怎么样？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好。来，跟我来一趟。干什么呀？走。干什么呀？那就是
0: IZ 暴露的那个医生吧？是，吃了阻断药了。真可怜，就他一个人这样，去他医生怎么样？都不太好。我们那个供水管道有问题啊。
1: 虽然早上起来用水，我们自己过滤了好多遍，但是那个管道老旧破损，里面有太多的沙石，细菌也很多。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健康，得换新管道。
0: 是啊，我早饭都没敢吃。
1: 你听，他早饭都没有吃，光刷了个牙就这样了。
0: 江队长，啊，我帮你问过领导，当时啊，他们都没有时间。你也知道走流程很慢，
3: 你们也搞这套。
1: 你闭嘴，巴先生，你一定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要不然医生都生病了就不能来上班了。
0: 放心放心，我肯定把你催的。但是如果你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凯撒有中国人开的健身公司啊，他们效率非常快，你可以问问他们。至于预算嘛，好说啊，我们解决一部分，我可以帮你申请100万，怎么样？
3: 100万，哎，应该，
1: 100万人民币，
0: 100万人民币？怎么可能？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就是100万闲聊。
3: 你跟我们开玩笑吧？100万闲聊才3000人民币。
1: 行行，那我明白了，那就是剩下的那些还得我们自己解决呗。哎呀，
0: 江队长，我帮你出个好主意啊，你就找中国人做好事，然后他们给你个报价。据我所知啊，工程费只要不超过10万人民币，就你队长说了算，你联系你们国内写个报告就行了，这样就不需要再通过国内走招标的流程。
1: 这你也懂啊？
0: 那必须的，我中国人是老朋友了。
4: 哎，我马上过来。
1: 你怎么回事？
4: 来了个胸外急诊，我得赶紧过去。
1: 啊，我跟你一起去。
3: 拿我当道具，用的挺顺手啊。
1: 这次要能顺利的用上水啊，给你记头功。
3: 少来吧你。
1: 哎，你这个药有副作用啊，要不你休息，我去吧。
3: 吃个阻断药，还真拿我当病人啊。
5: Male patient 34, asthma, palpitations, dyspnea for 2 days, suspected pericardial tamponade.
3: 没什么问题，把超声推过来。心包穿刺吧。
6: 二位主任，你们谁来啊？
3: 队长来吧，我打下手。
6: 好。

去之前把所有的就是密码呀各种情况都写了一个详细的这个 list 一个清单给他，担心有一天万一回不来。非洲国家的话，整体的环境来讲呢，确实还不是说特别稳定。我们医疗队所在的这个是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条件确实非常的落后，环境呢也是非常的简陋，面临严重的缺水的情况，都要是通过外面的供水公司把水做到我们水塔上面去。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就是一个先心病的孕妇，然后是双胞胎的，条件比较有限嘛，当时他们比较消极的。但是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把我们队里面的麻醉医生啊、放射科医生，包括我的普通科医生，我们一起的给这个孕妇啊做了这个接生，分娩就情况就比较顺利，又自发的这种捐款，给他购买了这个相应的奶粉。这个先心病的哺乳也是一个困难的方面，确实给非洲的带去了很多一些先进的技术，介入的或者一些超声的这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些大型的手术啊，也都是我们中国给他援助过去的。觉得这个过程的话，让我感受到就是说能够帮助挽救生命，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个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最大的一种欣慰和感动。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手又动脑，全家总动员，开心到尖叫。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罗号挑战十五秒。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三组家庭来完成我们的游戏挑战。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家庭。你们好，来，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叫以吉浩。
0: 旁边的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李吉浩的爸爸。
0: 好，我们欢迎一下第一组家庭，掌声送给你们。第一组的家庭呢，我们看到这个爸爸手中拿着一个球，想问问小朋友，这个表演是爸爸完成还是你来完成呢？
1: 我来完成。
0: 好，你告诉大家，你大声地说出来，你今天要展示的才艺是什么呢？
1: 拍篮球。
0: 好，掌声送给你，祝你表演顺利。好，脚步也跟上，动起来。好，左右手交替拍篮球。好，这就是你今天要展示的内容，是不是？好，来，爸爸也靠近一点，问问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呀？
1: 我平时最喜欢的做的是画画。
0: 画画，还有体育运动，对不对？那想问问你跟爸爸一般互动。

0: 怎么样，小朋友？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游戏挑战环节了，紧张吗？爸爸紧张吗？
1: 我也不紧张。
0: 好，那我们一起加油，祝你们今天挑战十五秒顺利成功。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游戏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
2: 气球不落地，亲子二人在六个工具中任意选择两个用来击打气球，十五秒内气球不落地则挑战成功。
0: 相信呢，你们一定明白这气球怎样配合才能不落地，对不对？好，祝你们挑战成功。同样，你们先看一下啊，一号到六号一共是六个道具，先跟你们说一说，你们最想选择哪一个道具放在手里？想选二号这个直尺，宝宝想选哪一个？啊，一个漂亮的棍子，是不是？好，那希望呢你能够拿到自己喜欢的道具。来，这个具体的号码牌在我这儿。来，抽一个，选择你们的道具，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哇，一号和二号，哎，选中了一个，不错呀。来，把你们的道具拿在手中。一号和二号，一个勺子，一个直尺。来，你们分配一下，分配一下，爸爸拿直尺，然后呢，宝宝拿勺子，是不是？好，祝你们比赛成功。第一组家庭的挑战准备开始。不要让气球掉到地上。

0: 掌，祝贺一下我们第一组家庭挑战成功，耶、不错啊。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参加挑战的第二组家庭，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欢迎。你好，好，站到舞台中间。好，欢迎我们的第二组家庭，欢迎你们。来吧，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宝宝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安飞。
0: 小李同学，漂亮的小李，来吧，旁边的这位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小姐妹的妈妈。
0: 啊，是个双胞胎姐妹是吗？是，太幸福了。平日里面啊，所有的快乐咱们都是 double 翻倍的，是不是？
2: 是。
0: 那今天呢，在场上宝宝有没有什么才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秀一下？
1: 花学了半年。
0: 好，那我们欢迎你，把时间交给你，开始吧。

0: 不开不开，我不开，我不要你的橙和米。黄鼠狼看着更着急，聪明的小鸡黄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可调查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
1: 告诉大家，宝宝几岁啦？
0: 4岁半。
1: 嗯，4岁半的小朋友能把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儿歌带给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掌声鼓励你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挑战的，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信心吗，宝宝？
0: 有。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2: 加油。
1: 好，接下来呢，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组家庭的15秒挑战，请准备。
2: 好的。
1: 好，那我们先这样啊，来，你们两个先看一看我们的1号、2号、3号，就每一个号码后面对应的道具都是什么。然后呢，你们告诉我一下，你们最想抽到的是哪一个？
2: 最想，宝宝最想抽到哪一个？
0: 这个。
2: 这个。
1: 啊，妈妈呢？
3: 我觉得这个吧。
1: 想抽到瓶子，然

0: 然后宝宝想抽到这个，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就要看看你们的运气怎么样了。来，
2: 翻过来抽啊。
0: 好，
3: 宝宝抽一张。
0: 嗯。好，先不要看啊，拿到手里。来，妈妈拿一个。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你们拿到的是几号？
1: 啊，我是四号。
0: 四号和五号，是不是？来，我们看看四号、五号对应的道具是什么呢？来，把你们的道具拿在手里。
3: 好，这个是你的。
0: 嗯。好，把这个给我。
3: 好，这个是我的。
0: 嗯，来把你们的道具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第二组家庭抽到的是四号和五号这两个道具，一个是尺，还有一个是长柄的勺子。接下来呢，你们就要用这两个道具配合一下，完成接下来的十五秒挑战。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看看你们表现的怎么样。好，传球，漂亮。时间到，来祝贺一下第二组家庭挑战成功，鼓励鼓励。气球没有落到地上，对不对？来跟妈妈击个掌，
2: 耶、
0: 好，咱们今天这两样道具怎么样，用的还得心应手吗？
2: 嗯，
0: 非常好，是不是？
2: 非常好。
0: 嗯，我们也觉得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快乐延续回家，我们可以在家里继续进行这样的挑战，是不是？
2: 嗯。
0: 好，再一次的祝贺第二组家庭挑战成功。好，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参与挑战的第三组家庭，掌声有请他们上场，欢迎。你好。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野野如，今年四岁半了，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跳舞、口才、模特。谢谢大家，我第一个表演的是小马过河。有一天，小马和他的妈妈住在小河边，他们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妈妈对小马说，孩子呀，你已经长大了，能不能把这岛摇试试的和对面的村子吗？小马答应了妈妈。小河有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逃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洼，小河高过小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自己想一想，一步一步把河下。小朋友们，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所以我们要独立思考，勇于探索。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希望呢，今天你能在游戏比拼的过程当中也做到勇于探索，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你介绍介绍你身边的这位是谁呀？
1: 姥姥。
0: 啊，姥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配合完成游戏，是不是？
4: 是。
0: 姥姥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0: 好，我们一起来进入游戏挑战环节。然后姥姥想抽到哪一个道具，觉得能更得心应手一点？
4: 一号。
0: 一号。
4: 嗯。
0: 啊，宝宝呢？啊，你对应的这个是几号？四号道具，是不是？好，那接下来看看你们能不能心想事成啊！来，咱们祝贺你们，抽一下。三号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抽到的是三号和六号道具，对吧？来，我们分别把你们对应的道具拿在手中。

0: 好，用它要完成你们接下来的挑战任务。好了，第三组家庭已经准备就位了，祝你们比赛挑战成功。来，第三组家庭请准备。快接球，家庭呢，在第三个回合球就已经落到地上了。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调整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战术也调整一下，接下来再给你们第二次机会，好不好？加油，没问题啊！姥姥打过来的球，你要怎么样啊？
1: 你弹起来，
0: 弹起来，对不对？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的。
0: 好。很顺利的是你们也完成了今天的挑战，今天的挑战十五秒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今天三组家庭的挑战。同时呢，我们也在挑战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亲子的快乐，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同时呢，我们的小乐号节目也会给大家每个家庭颁发一枚证书，希望呢这枚证书能够见证你每一刻的精彩成长。同时我们也邀请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完成更多的挑战。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下期的小乐号节目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默涵，今年六岁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小兔子找太阳》。有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听说太阳是红红的、圆圆的，便要去找太阳。它来到屋子里，提着两盏红红的、圆圆的灯笼，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两盏红灯笼，太阳在屋子外面呢。”小兔子来到菜园里，看见三个红红的、圆圆的萝卜，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三个红萝卜，太阳在天上呢。”小兔子抬起头，看见天上飘着红红的、圆圆的气球，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红气球。”小兔子焦急地喊：“真急人！太阳到底在哪呢？”妈妈说：“瞧，太阳只有一个，还会发光呢。”小兔子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大声叫：“妈妈，我找到了，太阳是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好啦，我的故事讲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小龙号的其他精彩节目吧。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谁说过来我了明白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6: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7: 站住！
8: 说要战。
6: 使命，奋进，忠诚，
7: 老兵
6: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你的这个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宿舍屋顶漏雨，这个肯定得重新做一层防水。整改储蓄室我们以前也做过，其实可以咱们自己动手来做一做。驻地通讯信号的问题，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该怎么办。不过整修水管这可是个大工程，看预算也不是个小数目。
1: 大乔，大乔，你在想什么呢？啊，老师，您刚才说什么了？
2: 马家是不是又给你捣乱了？
3: 没有，这段时间他表现挺好的。
0: 哼，这小子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心理压力肯定大。你呀，再给他点时间。
1: 您刚才说到哪儿了？
0: 我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高人了？
1: 你这个预算刚好，卡到90000多。那就先这么往上报。
0: 行，
1: 您要是没意见，我就请这儿的华润华商帮忙了。
0: 行。
1: 老师，我来电话了。
0: 好，那你先吧。
1: 喂，竹子。
4: 水塔是最急的，是吧？是啊，喝水洗澡都有问题。这个屋顶也很着急啊，一下雨就漏。我们有人手，有时间。那男同事下了班也没有什么事干吧？但是有些专业的活我们就干不了。还有一个，驻地的信号也不太好，这些都得拜托您了。
2: 成，没问题。过两天我就带人过去看一看。
1: 太好了。
5: 那这个维修的费用怎么办？咱俩就别说这些，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上。
6: 那哪行啊，无功不受禄。算是我
4: 欠你。
6: 你欠我什么呀？来吧。哎，今天晚上我陪你们哥俩好好喝一杯。
4: 哎，你胃不好啊，你少喝点啊。
6: 没事。
4: 你胃怎么了？
6: 老毛病了。
4: 啊，那胃得养啊，要不你别喝了。
6: 你们谁都别管我啊，我心里有数。
4: 这是5年前。

0: 你过生日，我送你那瓶酒啊。出厂日期还是你生日呢。哎呀，这么多年没舍得拿出来，今天都舍得拿出来了。
1: 是啊，咱们三个六年了，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喝顿酒，我当然要拿瓶最好的酒了。来，
2: 来。
0: 好酒，咱们三个当中，庆阳是保养的最好的呀。
3: 不行了，老了。但是竹子，你看就这些年，没什么变化，真是岁月不败美人啊。
0: 酒甜嘴也甜，这话我爱听。张大队长，这是嘴甜的功夫。
3: 你得跟人家留下工夫吃，好好学学。哎，
2: 我应该跟他好好学学，就是怎么样能不动声色就能俘获一个人的芳心。哎呀，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3: 我这真不是开你玩笑。这些年啊，我回国两次，我还真有一次路过双清，我想约你出来见个面。但是我一想，你从回去就没跟我联系过，我就。
2: 别自讨没趣了，对不对？是，人家江
0: 大队长都高升了，怎么能跟你我联系呢？
2: 又来，我自己罚自己一杯吧。慢点喝。哎呀，大乔啊，但是有一点我没想到啊，就这么多年，你连竹子你都没联系。哎，但是你看就这样啊，你一回来，这好酒好菜，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啊？
3: 哎，本部，小咪，哎，我那边有桌客人，我回去招呼一下，你俩先喝着啊。来，大乔，我把你当兄弟啊，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就是你这次回来，你到底是为什么？
2: 这前一批不是到期了吗？我又有援非的经验，所以位级被……少跟我扯官话。我说的是实话，医疗队缺一个有经验的队长。哎，老于的事儿我知道。
3: 我就是来接老于的班啊。
2: 就那么多医生就非你不可啊？你别告诉我就是为老于这么简单回来，跟他。 没有任何关系啊，
3: 庆阳，你要是真把我当兄弟，我也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我这次回来，真的什么都没想。哎，大乔，比别的。
2: 我都不如你，但是要是论这颗真心，我不输你。他对我怎么样不重要，我就想替他问你一句，就是你当年啊怎么想？我知道你当时刚离婚，然后孩子又上学，你非常非常不容易。但你是个男人啊，你总不能让人家先开口吧？
0: 你难道你不应该给人家一个交代吗？
2: 我就不信你江大乔你不知道竹子心里怎么想的。喝多了吧你？哼，我倒是想喝大，但是你给过我机会吗？
0: 咱们三个人好不容易喝一顿酒，别胡说八道了。
2: 哎，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但是我真没想到啊，还真让你给盼回来了。
4: 刘庆阳，你再给我胡说八道，给我滚啊！
2: 啊！
0: 让他说吧，他说出来心里好受。来，大老爷们儿，都别给我磨磨唧唧的，啊！刘青阳，六年了，过去了，翻篇了，咱们谁也不许提了，行吗？
2: 好。
0: 你们两个要是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咱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要是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一拍两。

0: 谢谢吉汤嘎，
1: 别吃，
0: 再见。
2: 走吧。
3: 啊，警队在哪？
0: 对不起。
2: 能聊了吗？

0: 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你要是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六年多没有联系过我，跟我道歉说对不起，那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们还是朋友。你要是因为刘青阳的一通醉话，那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从来没有承诺过我什么。你不用误会，他喝多了，你想多了。
1: 我没有在等你，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那就好，我害怕再伤害你。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没有什么，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现在一个人多好啊，自由自在。 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还能从生活中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想伤害我，没那么容易。我可不是以前的石竹子了。
0: 对不起。
1: 这句对不起又是为什么？
0: 为了对你的误会。嗯，
1: 好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没有发生的也不会再发生。我们现在都过得挺好的，我们以后还要过得更好。
0: 嗯。
1: 回去吧。
0: 嗯。

0: Hello,
1: Mambo. Mambo. Oh, Papa.
0: No, no, me cuta dena.
1: Una hitaji, una hitaji. Mbaga buga.
0: Ah, okay. Tu me cuta.
2: 哎，贾师傅，这是谁呀？
3: 菜头。
2: 菜头，什么菜头了？买菜的中介，他叫阿丽，他跟这片的商铺啊都很熟。我们一撩队来买菜啊，什么菜他都能弄到，价格还公道。嗯。哎，杨波。哎，孟波。嗯。咱弄点豆子，加个点卤。
1: 行了，来点吧。
2: 咱们加点，一分钱毛钱。耶。为了一千加点，一分钱毛。哎，一分钱毛钱。
1: 没干呢。一分钱。
2: 他说1000先零一对，
3: 一对，
2: 一对，
3: 一对，
2: 那才合人民币3块钱一对。那我们就全买了吧。
3: 他全买了，吃不了就坏了。
2: 放冰箱啊！你看这阿姨这么大岁数，咱把它全买了，人家不就可以早点回家了吗？
1: 那他可说的。
3: 啊，我可以去逛，昨天他逛新那边下来，不放。我有那在父母家买点，父母家买。
2: 最多只能给我们买5对。
3: 对，不行了，因为他全部我们全买走了，他下午就没事干了。爸爸，我是去过一天，他过去那边吃的要苦饭呀，爸爸。哎，他过去那边吃的要苦饭呀，爸爸。我去买点啥药子？哎，去买点啥药子，他过去那边吃的，爸爸。哎，他过去那边吃的要苦饭呀，爸爸。我给买点啥药子？哎，去买点啥药子，他过去那边吃的，爸爸。哎，他过去那边吃的要苦饭呀，爸爸。
2: 什么意思啊？一对一对一对，每对要给1000先令。那我再付我家毛钱。1000先令。哎，啊哈，二付。
3: 哎，哈，哎，1000 elfu moja，再给1000 shilling。哦，哎呦，1000 elfu moja，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坐坐你。
3: 不是他们说的什么，你听得懂吗？
4: 我听不懂呀。
3: 那咱怎么买啊？
1: 萨巴，伊犁的萨巴，伊犁的萨巴，
5: 伊犁的披萨，伊
1: 犁的披萨，
6: 克拉斯尼，
1: 克拉斯尼，克拉斯尼，
5: 克
1: 拉斯尼的塔诺，
5: 西塔，
1: 西塔，西塔，西塔，克拉斯尼的萨巴，萨巴，
6: 阿拉维尼，
1: 阿拉维尼，
5: 阿拉维尼的
1: 莫加，阿拉维尼的披萨，阿拉维尼的西塔，阿拉维尼的西塔，
6: 阿拉
1: 维尼的萨巴。
4: 哦，在拍卖，
3: 对，拍卖，
1: 阿布西尼，阿布西尼，阿布西尼，
4: 在拍卖。是这样买的。
3: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4: 哇
1: 哦！哦，萨拉斯尼，萨拉斯尼，
5: 萨拉斯尼，那贝里，那
1: 贝里，那
6: 塔图，
1: 萨拉斯尼，那塔图，
5: 阿拉维纳塔诺，
1: 阿拉维纳塔诺，
5: 萨巴，
1: 阿拉维纳萨巴，
6: 萨拉斯尼，那莫加，
1: 莫加，
5: 那
1: 莫加，
5: 那贝里，那塔图，
1: 那塔图，
6: 萨拉斯尼，那塔
5: 图，萨拉斯尼，那塔图，
1: 塔图。
5: Semenini,
3: Semenini, Semenini, Semenini. How much? 哦 ，OK。OK，OK，OK。
4: 这么多，吃
3: 太多了吧
4: ？Thank you，Thank you。
3: 啊，萨利萨的。
4: 啊，萨利萨的。
3: 不是让贾师傅炖了，慢慢吃吧。
7: 我们向桑那卫生部申请的经费下来了，
8: 多少钱啊？
7: 100万。
8: 哇，那么多，可以啊！
9: 瞎激动什么呀？100万先令。
8: 先令，合人民币多少啊？
9: 3000吧。
8: 3000。队长，那咱的预算是多少钱？
7: 97000，
9: 人民币。
8: 哼，那差太多了。
4: 行，队长，你把你的想法给大家说说呗。
7: 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钱呢，我们大家摊派，13个人平均，每一个人是
4: 7230.4元。哎
9: 呦，你算挺快啊！哎，
10: 队长，我先说明我个人情况哈、啊，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呢，买车买房啊，我基本上已经是毛干爪净了，我就算了。
8: 我也没钱啊，我工资卡都在我老婆那儿呢，每个月给我零花钱。还不到3000块钱呢，
3: 我不是不出钱啊，就这个，我的银行卡呢在我老婆那儿，我老婆每个月给我的钱也就刚够个路费。哎，
9: 老婆在那坐着呢啊。
3: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听我老婆的，我就告诉你们这个。哎，
4: 我支持队长的想法。
3: 那我也支持。
9: 我支持，大家想想，有什么能比洗得上澡还要强？嗯，那我也表个态，支持，我出500人民币啊，
11: 我出1000，
12: 我也出1000，
13: 1000我能拿出来，
12: 1000，
14: 啊也不够啊。
7: 我知道大家都有各自的困难，这笔钱呢不是让大家出，而是让大家先垫付，等国内的经费批下来之后再还给大家。
8: 那咱们等经费下来了之后再修不就好了吗？
4: 那得等3个月。队长不是想让大家尽早能够舒服点吗？
9: 哎，这样，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我提议啊，既然是垫付，两位队长先垫付不就完了吗？
8: 行，可以。
3: 不是，
9: 这也不合适。我有办法，等我啊。
10: 取钱去啊！
8: 不能，他不能，以我对他了解，绝不可能。

0: 比赛定输赢。
1: 谁会啊？
0: 报名。
2: 我不会啊。
3: 我也不会。
1: 不会
0: 不会啊。
4: 我来吧。算我一个。
5: 那我算我一个。我本来已经退隐江湖了啊，但是我一看这牌我手痒痒。我在江湖有一个外号，人称麻神。
0: 我也有一外号，麻王。
3: 麻王对麻神，有好戏看了。
0: 好，我们四个打，其余的人下注，输了的人平摊这些钱，赢了的人不用掏钱，怎么样，队长？
3: 可以，
6: 那一把定输赢。
0: 好，
6: 我压梅姐。
7: 队长有眼光，我跟你讲啊，我老婆打得可好了，什么麻神麻王啊。
8: 我也压梅姐。
9: 我压梅姐。
10: 那我压小爽。哎，
11: 我也压小爽。
12: 两位好姐姐压我就对了。我虽然牌技一般，但是架不住我的手气好呀。
5: 别后悔啊。
13: 宝宝，我压你。
3: 我也压宝宝。
5: 瞧好吧。
6: 那你压谁啊？
2: 你们这都压了。但是主意是人彭伟出的，那我肯定压彭伟啊。这万一人家输了，一人出94,000，你们忍心吗？
9: 我压他饭口价格，
0: 但价格输不了，放心吧。
6: 那咱们开始吧。
12: 好，
3: 来。
12: 好。
0: 二饼。
12: 一饼。
9: 嘉哥，放心吧，
0: 这把肯定胡，肯定赢。
13: 9万，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嘉哥，麻王不是浪得虚名，清一色一条龙。好，那个麻神小麻啊，怎么样？你们11个人分9万多啊？不多。
10: 8545.4毛，
0: 不多。
14: 哎，等会儿。
15: 你这个应该胡4-7条吧？啊，要不是老马在这摆牌，我还真没看出来。我跟你讲，哎呀呀，应该胡4-7条，是不是？
0: 这牌呀，太旧了，太浅了。
15: 什么？你就炸胡！我跟你讲，
4: 老马这觉悟可以，连自己队友都揭发呀。
2: 我不会打。
5: 炸胡按规矩罚3倍。
0: 不是，
4: 罚就算了，要不咱们重新来一局。
0: 对，
16: 不行，说好的规矩就是说好的，不能变。
13: 上来真的输了，
17: 对不住了，两位哥哥，一人4.7万。
0: 人梅姐都说了，听梅姐的，再来一把吧，好不好？好不好，各位？
6: 我说。咱们得尊重规则，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们，1人4.7万。以后绝对不允许再打麻将了啊！
16: 好嘞，干了！
3: 谢谢你，
17: 谢谢。
6: 你什么情况？
0: 我真服了你了，我。哎妈！哎。
6: 哎，我想了3天，我都没想明白哈。你说你那天为什么要去数我的牌呢？
2: 习惯了。
6: 你习惯什么呀？你又不会打牌，你习惯什么？
2: 习惯术后复盘啊。
6: 不是，术后复盘跟打麻将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关系啊，人做事得严谨啊，你别急着白脸的，不就垫了点钱吗？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6: 那我们最近怎么办？花什么？我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了。
2: 你是不是肠胃不太好？啊？哎，那你让孙爽给你号号脉，好好调理调理。
6: 你才肠胃不好，你脑子不好。你让孙爽给你调理调理脑子。那么多人我都糊弄过去了，结果遇上你这么个主队友。
2: 你废什么话呀？根本就是你拎不清，好吧？你牛皮吹得山响，什么麻王，你最后是谁？你炸胡，好吧？
6: 我那不是摸错牌了吗？
2: 什么摸错牌了你？我都替你臊得慌。
6: 不提了。
18: 麻将，彭伟啊，
1: 别偷懒了，
0: 啊！啊，队长，
1: 趁这几天天好，赶紧把活干了。
0: 我们都拿钱了呀，还用出力吗？
1: 你出钱，你是愿赌服输的。
0: 对，
1: 垫资是一码事，作为队员干活是另一码事。快来，上，上来干活。
0: 别废话，
1: 诸事不顺呐，不顺呐，最近。
8: 哎，这来非洲啊，真长本事了，从厨师变成粉刷匠了。
5: 我看你这个心灵手巧的机灵劲儿啊，学什么都成，就看你这两把刷子，你要回国改行准成。
8: 哎，这跟烧烤刷匠通着呢。哎三锤，
0: 哎，好，三锤给我。
10: 哎，大家辛苦了。哎，
8: 嗨，
18: 哟，竹子姐，
10: 来喝水。
8: 啤酒，
18: 来，
0: 哎呦，
18: 竹子姐来了，
0: 哇，有啤酒来了，快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
8: 辛苦辛苦了，
0: 来来来来，谢谢竹子姐，
10: 谢谢什么？来洗个。
2: 竹子姐
10: 啊，
2: 你这酒送的太及时了。
10: 解渴，快喝！
19: 来来来，老弟，来
8: 啊！你不，
19: 我先不喝。
8: 那个，
10: 江队长。哎呀！
1: 哎，太爽了！谢谢石老板。
10: 哎，不客气。哎呀！
0: 哎，歇会儿。哎呀！
1: 啊！
20: 哇，爽！
0: 哎呀，歇会儿。
21: 队长，
1: 那天晚上喝多了，别生气啊。
10: 我生气了，你别喝我的酒啊。
1: 将功补过，你那边水塔也该清理了，我这两天我就派人过去。
10: 不用，我那儿好着呢，现在。
1: 三个月得清理一回，要不是日积月累的，又该堵了。
10: 行吧，随你。
1: 对，哎，哎呀，
2: 现在唯一遗憾的呀，就是看不见乞力马扎罗山。
10: 马医生，这乞力马扎罗山可不是说看就能看见的，这得天地人合一的时候才能看得到。
2: 看来今儿时候不好。竹子姐，嗯，谢谢啊。
10: 客气了。
19: 谢谢竹子姐，谢谢竹子姐。
10: 不谢不谢。
22: 哎，快看！你们快看，是不是乞力马扎罗？是乞力马扎罗吧？

0: Director.
1: Yeah.
2: 马医生啊，
1: 身体怎么样了？哦，谢谢。今天正好第28天，等血检结果出来，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停药。哎呀，吉因自有天相。康科
2: 院长，那叫吉人自有天相。哦，吉因自有天相。
1: 啊，对，吉因，
2: 吉因，吉因是吧？
1: 你有什么事儿吗？有点小事儿，你看。 是这样，我不想干涉您看病，我倒觉得像哈利夫这种情况啊，做个肝功能和 B 超加一个三大项就行了，像什么腹水生化、凝血功能这些，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您为什么觉得没必要？那个单子吧，能少开就少开，像他这种病啊，也是好诊断，就做个肝功能和 B 超，也就是八九不离十了。康科院长，啊，这是我的专业，请你相信我。
2: 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是的，但是这里是桑拿。我知道，已经很多人跟我说过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把这些检查做完。好吧。
0: See you later.
1: Yeah, see you.
0: 马医生，你为什么短气？
3: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你什么意思啊？真心错付。你是在说我吗？下一个病人是谁？这几天也没怎么刮风啊。走吧，去设备间看看。好了。
4: 电池的指示灯是亮的，为什么没有信号呢？查一下电压，然后看看发动机有什么问题。
3: 好，好嘞。测一组就行。
4: 负43.5伏。
3: 哎呀，那你这个电压太低了。哎，把发动机手动启动一下。好了。
4: 哎，起来了，起来了。手机信号问题查了，供电池、蓄电池没电了，导致信号出问题了。啊，但很快就解决了。那个水管我修差不多了。啊，我看看吧，我看看回头我再找两个专业的人过来看看，不是帮你们查缺补漏吗？
3: 就你们自己做的这些，别的有什么隐患？太谢谢了，要不是你们呀，这些都逢年马月了。哎呀，行行行行行，咱俩就别说谢了啊。这园子这么茂盛啊，还可以哈。呵，这黄瓜长的，这都是你们种的啊？哦呀，厉害厉害厉害，还可以哈。哎呀。
4: 给，这直接这么吃？没打药。嗯，嗯，好吃好吃。<笑>要不说你厉害，什么都会。哎，嗯，上次来的时候就是负责干这个。这黄瓜喜欢水呀、啊，都说烙不死的黄瓜。
5: 看不死的葱，但这东西在这儿不好伺候。
4: 大江，那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我本来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就那天晚上啊，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那么多。
5: 哎呀，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4: 哎不，都不该说，都不该说。这6年，我跟竹子早就断了联系了，说出来也好。 就当是个了结吧，了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那天晚上。别再问了，我现在就想把医疗队带好，别的我什么也没想。
5: 啊，对了。
0: 你女儿该上高中了吧？
4: 对，高中了，很乖。哎，我知道你当时挺纠结的，刚离婚，然后孩子又上学，真的，大乔不容易。

0: 了。
1: 哎，季师傅，
2: 可以可以可以，太可以了！
3: 我说刘大工程师啊，你干工程行啊，这抓鸡呀、啊，你还真不行。
2: 哎，我
4: 是。哎呦，哎，季师傅，哎，竹子分配的任务，我不敢不完成啊。
3: 我明白，我明白，我也年轻过。
4: 是，来，哎。
3: 啊，哎，算你抓的，算你抓的，
4: 谢谢啊。
1: 哎，
5: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
6: 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宰了吧？
5: 哎，你这个我不行。
6: 找季师傅呀？
5: 哎，来来来，季师傅，
4: 辛苦辛苦。
6: 啊，哎，吉桑哥，谢雨。
7: 好的，老板。哎，大家赶紧去 Mizigo 家嘛你 ，Mizigo。
5: 哦，这一车啊。你可以
6: 怎么样，吉三哥？回头把这鱼钱呀，按照市场价给母亲那先生把账结了。
7: 哎，人家不是说送咱们的吗？
8: 人家听说是给咱们中国医疗队做的，
6: 免费给咱们，这心意咱是领了，咱不能真让人家吃亏，不是？
7: 没毛病，浪花，
6: 没毛病，
7: 没毛病。
5: 哎呀，竹子，还是你魅力大呀！
6: 哪是我的魅力大，是中国医疗队的魅力大。
5: 哎不。竹子，哎，你上回药吃完了吧？又给你拿两盒。
6: 嗯，我还没吃完呢。
4: 你看你又不按时吃药，我跟你说你不废，你必须得按时吃药。
6: 行了，刘大工程师，我按时吃药还不行？
4: 哎呀，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6: 哎，你等等，转过去。
4: 那我怎么了？你去
6: 转过去，转过去。嗨，你钻鸡窝去了？哎，你哎，去了。
4: 你这胃啊，你得按时吃，你不按时吃。
6: 哎呀，知道吗？絮叨，整天可真是。
9: 当时啊，我就蹲在那里，嗖的站起来了，我也不想听啊，队长那个脸难看的呀。
5: 真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赶紧走啊。
8: 哟，你们这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10: 梅姐啊，那个我们前两天说要吃火锅哈，今天竹子姐就给送来了。我们在聊为什么竹子姐对我们医疗队这么好？
11: 那是对咱们医疗队好吗？那是对咱们医疗队队长好。
12: 哦。要走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释然。尤其是我在上海酒店隔离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心里呢，就像一块儿。大石头，一个重包袱完全放下了。等落了地以后，出了机场，这个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咱们使馆都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说实际话，也是谁也看不清，因为大家都穿着防护服，就看着一片白。脱了防护服的时候，那一身衣服都是湿透的。而且这个手呢，都泡的上边都是褶褶巴巴的，这一上午。而且你再一看那个脸部，让那个 N95 口罩还有帽子勒的全都是印儿。他们也有国外的疫苗，而且特别贵，而且有时候不给你打。所以说听说这个使馆又免费给打，都是迫切的希望我尽早的赶快能把疫苗打上，我就安全了。疫苗不是捐到了这个刚果部，然后。外交部呢就启动了一个叫“虫苗行动”，中国医生给中国人打中国人自己的苗，感觉就像一个省亲大会。因为大家知道，都在国外的人一说，只要是中国人，大家都很亲，而且大家都又说着各式各样的方言或者普通话，就是我们一听大致也知道是哪儿的人。刚果部也有，在黑角。华人公墓都是当时一些华人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就埋在了异国他乡。我们每年医疗队队员都会去祭扫的。

一队执掌，然后把这一支山人的队伍带出去，我要完完整整的把他们带回来，我生怕在那儿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任满结束，最大的就是释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2: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1: 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输了。
2: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我整场都看着呢，你那么拼了已经。
3: 宋丹川，我们刚刚收到通知，你之前的尿液检测异常，需要对你再做一次复检。
4: 你真不能走，这个俱乐部不能没有，这个家不能没有你，真的。
5: 你们俩如果现在结婚，倒是个契机。
6: 真的吗，爸？你答应了？
5: 对，我答应了。
7: 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以后每一天都想跟你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本只有你。
6: 梁桃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蒋娇娇，成为她的合法妻子？
8: 我愿意。

0: 哎，三队，
1: 啊，
0: 这刘青阳可以啊，手机信号好了不少呢。
1: 所以啊，我要专门感谢人家呢。哎，
0: 对了，我跟你说，那个物资还没到，说是这两天会到，所以啊，我让秦童负责盯着这事儿呢。
1: 哎呀，那怎么办呀？下个礼拜再去一趟港口看看吧。
0: 嗯。
1: 哎，马家是不是28天了？
0: 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现在只要去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太好了。
0: 要不你们能吃上那么好的东西吗？当时啊，我就蹲在那里，嗖的站起来了，我也不想听啊。队长那个脸难看的呀。
2: 不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赶紧走。哟，你
3: 们这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4: 梅姐啊，那个我们前两天说要吃火锅哈，今天竹子姐就给送来了。我们在聊为什么竹子姐对我们医疗队这么好。
2: 那是对咱们医疗队好吗？那是对咱们医疗队。
0: 非常好，哦，二娘，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好像人家竹子姐是光巴结队长似的。那这是你们这说的不清不楚、雾里看花的，我都听不明白什么情况啊。
5: 梅姐，你有没有发觉竹子姐对我们队长很好吗？我们就想知道竹子姐为什么对队长这么好。
0: 为什么呀，队长？
2: 是啊，为什么呢？
6: 什么为什么呢？那么多为什么呀？赶快吃饭了。
2: 哎，同志们，哎哎，我听说啊，咱们石老板和咱们队长8年前就可熟了。哦，这么久啊？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等待真机会来。师傅，青铜啊。
2: 那么大的嘴堵不住你的碗，那还是说明碗不够大呀？你别笑，你跟我来一下。嗯，我这可都是替你解围啊。
1: 就说火锅好不好吃吧。哎，你给人队长气的，嘴都瓢了啊！哎呦，那么大嘴堵不住你大碗，
6: 那么好吃的火锅，我们得感谢谁？
1: 什么事儿啊？饭都不让人吃完？那个哈利夫是怎么回事啊？ 你给人家开那么多检查，我还以为从今以后我们俩可以言笑晏晏，白头偕老了呢。这才好了没两天，你又找我麻烦。
2: 不是我找你麻烦，是人家院长找到我这儿来了。
1: 哎，他跟那院长不是亲戚吗？他表弟吧？
2: 你不用管人家什么关系，那都是病人，病人提出质疑，我们要给出解释。到底什么情况啊？
1: 他查体记录有腹水，肝区扣动。 伴有左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2: 那在本院做个 B 超，做个肝功能就行了，干嘛还要出去查腹水生化呀？光靠
1: B 超无法确诊肿块的性质啊，穿刺腹水才能最终确定什么情况。
2: 那为什么还要查凝血功能呢？
1: 那个人他胳膊上、大腿上有很多的瘀斑，我判断呢他凝血功能有问题，万一凝血异常，等将来肿瘤探查的时候，这是有大出血的风险的。
2: 行，那你要查，总得一项一项查，没法一项一项查。你知道他这儿查肝功几天出结果吗？5天。
1: 对，5天过后呢？如果再做腹水生化检查，得7天。7天过后再查凝血功能的话，得10天。如果分开来一项一项查的话，得22天。那如果这期间病人病情恶化，再不耐受手术的话，那之前做这些检查还有什么意义呢？
2: 来我们这儿看病的都是穷人，你可以打听一下那蒙德利的检查费到底有多贵。
1: 贵就不查了。师兄，这事儿我真的，我得认真的跟你探讨一下啊。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桑娜这个地方跟我们国内的确是有非常多的不一样。嗯，我也知道你处处得顾全大局，你这队长当的不容易，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你天天给我们上思想政治课，我们来干嘛了？ 我们来当和平使者也好，来维护中非友好大局也罢。可我们最终最重要的任务不还是治病救人吗？你别说了，你要是还对我不放心，那这样，以后不管大病、小病、大事儿、小事儿，我都提前写一个申请报告，你批准了以后，所有的事儿我再去干，这行吗？
2: 好了，你不要跟我贫了。
1: 那现在就打一个正式申请。
2: 什么呀？
1: 能回去吃饭了吗？
2: 去吧，等会儿。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
2: 28天，平安度过。
0: 吃饭。
2: 喂。你今天听起来心情还不错嘛？
1: 生活这么美好，心情当然好了。
3: 这些人天天找我喝酒，怎么也不见把事情弄。
1: 你没在家？
4: 没有啊，我还有点工作，
2: 正应酬。
0: 国内现在得十一点多了吧？这么晚还应酬，跟谁应酬啊？
2: 哎，先不跟你说了啊，还忙着呢。

0: 就凉可以啊，一会儿出门就趴下。能。来啦。来来，来，谢谢。姐，咱们都姓林，以后啊，你就是我亲戚。
1: 说什么呢？这压根儿我百年前就是一家人。
0: 姐，我今天来见您，我连总红毯都没去。我助理跟我说，让我去露个脸。我说露什么呀？ 我见我姐，你说这长这么帅，嘴还这么甜。姐啊，还有个事儿，必须跟您当面说清楚。上次啊，真不是我们闹脾气，是时间呀，它特别特别难协调。
1: 哎，可不是吗？
0: 不信你问周姐，她给我推了多少个节目？哎呦，
1: 你看，这又来了吧？不接，不接。
2: 理解理解啊！但是刘老师一来找我了，我立马就来了。姐，
1: 谢谢你啊！我也敬您，来喝喽。
3: 高兴高兴。
1: 哎呀，林总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兴业大排档栏目组啊，招商招的特别好哎，是不是？都是冲着咱们香香来的。 而且啊，很多广告商都有意向啊。如果都是冲着他来的话，他能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做这个细微微的一点点贡献。哎呦，我这个经纪人啊就没白当，自豪。
3: 说什么呢？还细微微，香香能来呀、啊，那是功不可没。
1: 咱们啊，这个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没有新的广告商，咱们也不怕，是不是？我那天就跟小柳说了，咱们自己自带广告商，再说到时候节目这么一播，我们还是贡献了一个助理嘛。
4: 他不是有个热区在播吗？那粉丝的热度粘度都特别高，收视率二刷三刷，杠杠的往上走，不吧？
5: 但是啊，我想强调一下，就你毕竟是新人，我们频道呢，除了这样的大咖，其他的艺人呢，都是要签分约合同的。
1: 是的，是的。
4: 哎哎哎哎哎，
3: 姐，合同什么的不重要，朱莉啊，你想用随时用。
5: 是。
4: 哎，
3: 那个合同带了没有？
5: 带了，
4: 那现在就签了呗。
5: 好。
1: 敬你。是吗？今天咱们俩就是叙感情，这工作的事儿别再说。哎呀，
3: 这都快12点了，楠姐，明天你一早上有会呢。
1: 这么晚了都？哎呀，我平时真的是不出来，今天呢是我弟弟来，我高兴啊。
3: 嗯，可不是嘛，高兴就行了。
1: 我有个提议啊，既然就要到零点了，咱们就凑一个整，团圆一下。
3: 好，没团圆好，来来来，喝起来。
1: 这杯酒，我替楠姐敬你们两位。
3: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业务骨干，我可不能让他倒下。
1: 来，
3: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喝，我陪您喝，我陪您喝。
1: 来来来，白酒来了啊，
3: 好好好，
1: 这看不出来啊。嗯，咱们这刘老师啊，是咱们双亲台的。 中流砥柱啊！
3: 干了，干了，我
1: 干了，干了，我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儿童能引起高烧的情况有很多，他能确定吗？
1: 可是队长，这金妮要是一直没有好转怎么办啊？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哎，大哥。
1: 啊。
2: 你能不能醒醒好啊？你看，现在已经2:30。
1: 我知道你不是今天晚上夜班吗？没急事我也不找你。你这样，你马上帮我找一下。2010年9月有一个叫童山的病例，马上给我调出来。
0: 嗯，童山，我明天给你找啊。
3: 什么明天？现在我马上就要。
0: 哎呀，大哥，你能不能放过我呀？你都到非洲了。
1: 少废话，抓紧。
0: 行，我现在给你找啊，然后给你发过去。
3: 好。
0: 嗯。
4: 看到了吧，发病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
5: 只能说这两个人的症状类似，但发病原因不一定一样。
4: 所以我才要求再多做一次检查。症状相似的情况下，只有科学客观的检测才能给出真实的结果。
5: 你还真够执着的。
4: 这孩子只有2岁，难道不应该再做一次检测吗？
5: 行，彭伟，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就同意给他开一次检查。但是，他去蒙特利的费用怎么办呢？
4: 费用没问题，我来出。
5: 你出什么出啊？
4: 那你出啊。我就是想让迪斯马斯知道，光凭主观判断，在临床的诊断中也可能是错误的。
5: 你要非要出，那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如果能满足我这个条件，我就带你去跟院方申请。
4: 你说吧，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5: 那你去跟坎哥道歉呗。
6: 马医生啊，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好好的沟通啊。你看你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啊。
4: 坎哥院长，之前呢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以后呢我会根据经验多多考虑。
6: 马医生，您的运气很好，今天我正好没什么大事儿，可以和你好好聊聊。
7: 哎，建安和院长怎么去了这么久了？
8: 不知道啊，这蒙特利实验室下班早，他可别赶不上啊。
9: 哎，别别别别别别！
6: 你们那个医疗队啊，我是非常的认可的，就是在方法和方式上还需要多沟通。你比方说，上次那个哈里夫的事儿，哈里夫他是个合工呀，也就是说像他那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掏出那么多钱做这么多检查呀？马医生，我是非常喜欢中国，尤其是中国美食，真是很
4: 不错。Mr. Kango， 你看过一部中国电影吗？
6: 哪部？
4: 《大话西游》。《
6: 大话西游》讲的是什么？
4: 讲一个师傅带着几个徒弟
6: 啊，
4: 来到非洲历险的故事。而您，就特别像里边那个师傅。
6: 哦，是吗？那师傅叫什么？
4: 叫唐三藏。
6: 哦，那他好厉害吧？
4: 这个老师非常厉害，他的主要功能是念经。
6: 哦，
4: 念经能把人念得烦死。
6: 哦，那他那几个徒弟呢？都有什么本事？
4: 大徒弟啊，叫孙悟空，是一个猴子，武功高强。二徒弟呢，是一头猪，能吃能睡。三徒弟啊，叫沙和尚，挑东西特别厉害。
6: 那就那三个徒弟啊，
4: 还有一个叫白龙马。
6: 白龙马，
4: 哎，
6: 什么绝技啊？
4: 白龙马跑得快。
6: 哎，
8: 喂。你怎么才来啊？
10: 血抽完了吗？
8: 哎，都在里面。
10: 快快快，你等等下车，今天送到。
8: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Jenny?
1: Yes.
2: Asante.
3: Karibu.
2: 走走走，快，我们回医院。

0: 夏哥怎么样？Do
1: you want to know the result? Have a look.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哎，
0: 吃了吗？
1: 吃了吗？
0: 哇，好特里。
1: 啊，好的。
0: 开利不？
2: 我们出去消遣玩一玩，开开心心的。你怎么感觉有点紧张，不开心啊？
3: 万一让我老婆知道了，真吃不了兜着走。
0: 没事儿，我跟梅姐说了，我约着你出来讨论后边的手术方案。
3: 撒谎啊！罪加一等。
2: 不，你要这么怂吧，你就下去。
3: 我下哪儿去？我下去，都快到了，让我下去。再说了，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怂”这个字儿。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今天晚上我不能花钱，我身上的钱，我老婆都知道。
2: 你带钱了？
3: 没带啊。
2: 你没带，你说这些臭氧层子干嘛呢？
3: 你带了。
2: 你滚！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们俩别说了。今天我请客
2: 啊，对，嘉哥请。基尼那个事儿啊，真的是让我们扬眉吐气了一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们敞开吃，敞开喝，我请客，爷高兴，
1: 爷高兴。
3: 哎呀，瞬间不紧张了，
2: 是吧？开心，开心起来呀！
3: 开心，
0: 你也高兴，你请客啊？嗯。

0: 好了。
1: 来。Asante。
2: Caribou。
0: 走，嘉哥，这边来过？
1: 我没来过。宋老板说这家特别有特色。走。
0: 走。
3: 高兴了啊。
4: 十五二十。那边是在玩十五二十吗？
1: 好像是。来来来，为了金鸡，咱们再干一个。
5: 哎，兄弟们，两瓶喝完了，结束战斗。
6: 哎，你能不能不这么扫兴啊你？
5: 不是，我要是喝多了，喝大了，我回去我不好交差，这回去就破案了。
1: 没事儿，你敞开喝，你回去就跟他说，我们手术方案商量完之后，我们就是出来喝了一口。
6: 对呀，你工作压力那么大，喝杯酒没解也是理解的，对吧？
5: 那就，外帽
6: 再来一杯。
5: 来。
6: 开心啊，
7: 中国人。嗯。哇，非洲遇到同胞了，我天！
6: 哎，我天！哎
8: ，one more whiskey and four glasses。哟，
5: 哎呀 ，whiskey。哎呦，弟弟真酷啊！
7: 今天我请三位哥哥喝酒。
1: 哪人啊？
8: 我临海。你们哪人啊？
1: 我们是远江的。
7: 老乡，哎呀！
5: 谢谢弟弟。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1: 这劲儿太大，我喝不了。你喝你喝。哎，刚才跟几个老外在那儿玩十五二十，他们会玩吗？
8: 不会，我刚教他们。但这群老外和我们不一样，不在乎输赢，喝的越多越开心。
6: 这不就图喝吗？
7: 哎，你们玩过十五二十吗？
6: 这必须的呀！
8: 来呀、啊！哎，
6: 来呀！
5: 来呗！
6: 他姓程啊，老程，你先来。
9: 来，输了喝酒啊！
5: 谁不喝谁是孙子。
8: 行。
5: 来、
8: 啊，
5: 来啊！
9: 十五二十，
8: 没有
7: 喝
8: 喝。
6: 老程，你喝酒啊？
5: 那我喝。我干了啊！嗯，哎呀，哎呀，不行，我上个厕所，我有点喝多了。
1: 你没事吧？
5: 没，
6: 注意点啊！
5: 你玩，你继续，继续。
8: 嗨，
6: 十五二十，
9: 十六，
6: 喝酒。
1: 厉害啊你！
6: 赔个！
9: Jumbo。哎，你玩去哪？
6: 那肯定哦。谁谁赢马拉克塔的玩去哪？哎，
9: 那有年龄去哪？
1: 哦，耶，谢谢你听毛脚。
9: 阿三弟，秘密你们知呢？那你们立即把黑，卡里布尼山了。
1: 阿三弟，啊，常来这舞还跳这么好？
6: 我估计这是压抑久了，好，释放一下。
10: Ndugu zangu, mabibi na mabwana, napenda kuimba wimbo kuwaimbia ndugu zangu kutoka China.

0: 我可不太会啊，
1: 是，
0: 我是没有，
2: 我是没有，
0: 我是没有，
2: 喝，赔赔赔赔赔，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有。
0: 来来来来来，
1: 谢谢。不是，不是，你骗人啊！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不是说你不太会玩书啊，是吗？
0: 我确实不会玩，没玩过。但是这么简单一看，不就看会了吗？
1: 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
1: 服了，心服口服。哎，哥，姓啥呀？
0: 我姓马，是来袁桑那的医生，啊，所以以后你再有什么事儿，你就去找我。
1: 啊，行行行行，我这第一天来桑那就被你灌醉了，以后我就得叫你哥，小马哥。
0: 第一天来啊？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在国内不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1: 那你说你国内医生，你在国内不好好待着，你跑桑那来干嘛？
0: 我来救死扶伤，医生的荣誉和尊严，懂吗？
1: 懂了。
0: 走走走走走。
1: 你好，
0: 来，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没事，小马哥。哎呀。

0: 慢点，
1: 常来吗？
2: 他老婆夺命连环扣跑了，
1: 还是没合作。
2: 对。

到了。

0: 哦，哎，
1: 张队长，
0: 张队长，
1: 没事，你别紧张。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0: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谁先动的手，就是闹了点小争执，情况已经问清了，交给大使馆处理就好，可能要给点赔偿。啊，
2: 明白了。
0: 那个，我跟他们说了，咱们是医疗队的，警察很尊敬医疗队，能很快处理，不是大事儿。跟我来。

0: 有钱吗？
1: 给了，
0: 给他们点钱，先离开这儿。
2: 凭什么给他们钱？
3: 就是，凭什么给他们钱？
4: 二位哥哥，小弟不连累你，不就要钱吗？老子给你！
5: 那天给他们展示了一下对台词条件，那个护士他就说塞蹦，就说塞蹦。一下飞机把我们放在贝尔第总医院，相当于中国的协和医院。我们科除了个善夫，还有两个古巴的，他也不会做抢劫，开口都砸开了，正中切口，还这么长，就做个烂尾。但是我要做枪镜，那就三个孔。他有腹腔镜，但是他的操作器械是不缺的，没有穿刺针、气腹针、施加器，所以我就带了一些。准备好以后，我们就开始做了。挺顺利，这个由于语言的这个困难，听不懂他们说啥，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很高兴的。做了就一台，就把他们就征服了啊！这就是。吉布提医学院集体送的我，给我还刻了个我的名字，我感觉就是当地人民和当地政府对我的认可，想方设法的为他们科室里头的发展做些事儿。出这一趟，真是接受了洗礼，也接受了历练，有种自豪感。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伴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

0: 也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

0: 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 还是因为

0: 类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

0: 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 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 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有钱吗？
1: 干什么呀？
0: 给他们点钱，先离开这儿。
1: 凭什么给他们钱？
2: 就是，凭什么给他们钱？
3: 哎哎哎，二位哥哥，小弟不连累你，不就要钱吗？
2: 老子给你！
4: 石老板。啊、
5: Hi, Miss Bamboo.
6: How are you doing, sir?
5: Good. How are you, by the way?
6: Fine.
5: It's a long time. Not see you.
6: Yeah.
5: But I have always remembered.You are a beautiful restaurant.
6: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come.
5: Oh,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keep on coming again.
6: Next time, let me in the house.
5: Really?
6: Yeah.
5: Thank you.
6: Yeah.
5: I will appreciate it. Okay, thank you.
0: 你怎么来了？
6: 那是我外甥。
7: 我来聊聊看，你们先出去。
0: 好。
7: 嗯，进去吧。
8: 事情已经解决了，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医疗队的，为当地很多人治过病，马上就不追究了。说本来也是误会，大家以后多注意一些就好。
0: 您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4: 行，
0: 啊，
4: 那石老板出来了，
9: 怎么样？
7: 应该没事了。幸好赵一聪遇到了杨参赞，要不这事儿真不好解决了。
8: 哎呀，石老板，你也帮我们不少，有你们华人华商会在，同胞就有家的感觉，我们都是互相的，给大家服务。哎呀，
7: 参赞，您可别抬举我了，要说名号，大使馆的名号比谁都管用。
4: 我还要跟国内有个电话会议，我就先走了，后面有事儿再找大使馆。
0: 哎，麻烦您了。
4: 没事儿。那我走了，石老板。
7: 哎，麻烦您了。
4: 再见啊！
7: 再见。
2: 我们走了，拜拜。
3: 那小爷也真飒。嗯，
7: 怎么着？你管你的人，我带我的人。走了，走了。
3: 改天喝。

你这个小子，一天来就给我找事儿是不是？上车，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慢点，时刻都要记住，你不光代表你们自己，还代表中国。走吧。

0: 老婆，那个昨天我没把别人怎么着，别人也没把我怎么着，昨天我就是喝多了酒，然后吐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你都喝成那样了，还能记得发生过什么？
0: 记得，我都记得。一开始我们在酒吧里，然后那个我就一直在看他们玩游戏，然后就喝酒嘛。然后后边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打车，然后上了出租车以后，就是上了出租车以后，好像是有点断片了。但是我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个我跟你保证。
1: 就你这酒量，能不能不要给我出去丢人现眼？哎
0: 呀，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1: 离我远点儿，你赶紧去验个血吧，一会儿。
0: 啊，这不，当时你对马家都不是这种态度，
1: 你俩性质能一样吗？
0: 那昨天还是他带我去玩的呢。
1: 闭嘴吧你啊！
2: 中国医疗队50年的记录就被你们俩破了，你们可以载入史册了，啊，真厉害呀！无组织无纪律，喝酒闹事儿，打架进警察局，还惊动了参赛，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不用我说了吧？你们自己去想。
3: 是，
2: 我现在就要你们一句话，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现在就打电话，你们给我走人。
3: 想干想干，这个昨天我们确实不该喝酒，不该喝这么多，下不为例
4: 啊，下不为例。
1: 队长，我看这个事儿吧，马医生和彭医生昨天晚上肯定是被人讹了，他们不知道情况，这俩人现在态度都挺好的，也知道错了，咱们队里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4: 怎么？哎，
5: 你们两个人，你也别怪队长生气。
1: 出行前三令五申，咱们队员不能够随便出门，更不能够喝酒闹事。昨天晚上如果不是参赞和石老板，你们俩现在还在警察局待着呢。马家，你作为生活委员，就应该负责规范队员们生活方面的行为举止，就应该立个好榜样。
3: 是，这事儿我们俩确实不对。我和彭伟呢也知道错了，
4: 知道错了。
3: 队里给什么处分，我们完全接受。
0: 哦，开会呢？
6: 哎，别走啊！啊。
0: 我这你们领导开会，我就
6: 来都来了，你坐哪儿听听我们怎么跟领导表态。
0: 哎，那行，那我群众旁听一下。
3: 我保证，以后除了急诊，除了工作，我坚决不外出。但是我只代表我自己啊，别人我管不了。
4: 我也保证，以后没有公事儿，绝不外出。
0: 我肯定出不去。
7: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我替他们着急嘛，不是我就本来就是出不去，我老婆管得严，我也得不太。

0: 反正呢，两位队长说的对，批评的对，以后坚决不外出。我发誓，以后我别
1: 发誓了，我替你发誓啊！我心脏疼。
0: 下午召集所有队委开个会。嗯，我们俩也是队委，还开啊？事儿不说完了吗？
1: 你以为是在邀请你们俩吗？

0: 谢谢啊。你刚才干嘛替他打掩护啊？
1: 咱不得讲点义气啊。
0: 这事儿还讲什么义气啊？他本来就在场嘛。
1: 你没听出来吗？梅姐一张嘴就在替我们俩说情了，她能不知道常来去吗？这时候咱俩帮她一把，反过来她不帮我们吗？
0: 你这脑瓜够用啊，将来你能当队长。呀，她不会给我们特别重的处分吧？
1: 能有什么事儿？不就喝点酒吗？还能真把我们俩开除啊？嗯，
0: 那我踏实了。
2: OK, give me, thank you.
3: 哎，我头疼。
2: 拿。
3: 哎呀，
2: 喝口蜂蜜水。哎呀，这真行！昨天晚上喝成什么样了，知道吗？
4: 昨天晚上有点忘。哎呀，我在国内啊，我都快憋死了。我妈天天管着我。我这好不容易来趟非洲，想放松放松。
2: 哎，你妈妈可跟我说了，给你找了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你说辞就辞了。
4: 没那么回事。我爸他非要把我安排在他那个外贸公司当办事员，说从基层锻炼锻炼。我呢，你也知道，不喜欢被人束缚安排。我又跟我爸说，我说我来非洲帮你拓展拓展业务。这不就来了吗？
2: 行了吧你，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我不知道你什么样。我就是怕你爸爸管着你，不愿在他手底下受束缚，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4: 小姨，你可太聪明了。我人生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都会想到你。
2: 行了吧你，少给我打苦情牌，我跟你感情没那么深啊。
4: 哎，怎么没那么深了？你看啊。这么多年，你往家里寄照片、木雕什么的，我妈呢就觉得太多余了啊。但我不觉得，我特别喜欢，我全放床头了，天天看，夜夜看的。特别那木雕小象啊，那是我小时候的小伙伴，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对非洲有了莫名的情感。
2: 少给我在这油嘴滑舌的啊，说好听。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啊？
4: 我最近身心有点疲惫，得多待一阵子了。
2: 行，不就想玩吗？我保你吃好玩好。
4: 好啊，
2: 一个月5000块，让你妈按时给我打过来，伙食费、住宿费都得要，还有那个银行卡，现在给我。什么时候你走了，我什么时候还给你。
4: 5000块有点太多了。
2: 太多了，我现在买票，明天回国。
4: 别，给，5000嘛，不就是？哎。这个一张，这个5000，
2: 磨叽磨叽，从小就磨叽。
4: 那没了。
2: 行了，那还给你。第三个啊，
5: 哎，
2: 来，这两天啊，拜托你了，你带着他到处去玩玩，吃吃，吃好玩好。
5: 那路能救吗？
2: 开心就好。
5: 好，保命。
2: 遵命。
5: 遵命。
4: 你哪人啊？
5: 我是山南人。
4: 不像啊。
5: 我不像吗？我
4: 中文说的有点太溜了。
5: 说来话长了。
0: Dr. Desmas, aren't you working today?
6: How's Jenny? Is she better?
0: She's better.
6: Dr. Peng, I'm sorry. I have to admit, I had a bias against him. Jenny almost died because of it. Can you apologize to Dr. Moffin?
0: Don't worry. Ah, do you know his nickname? One Spot.
6: Because he only uses one scalpel?
0: No.It means he's the best. Here are the best doctors of China. Only Alice can come here, including me.
6: China must be proud to have you and Dr. Ma.
0: I hope so now. will be part of you.
6: Really?
0: Yeah. That day will come.
7: <laughs> 队委开会，六个队委，两个缺席。 队员犯了错误呢，一般是情节的轻重，会有以下三种处罚方式：第一，队内通报批评；第二，留队查看，上报被纪委；第三，提前终止工作，召回国内。这么严重？
8: 队长，我觉得批评他们一顿就算了吧。昨天晚上都惊动了参赞，怎么能批评一下就算了呢？要不这样，咱们举手表决一下。 我觉得回国倒不至于啊，咱们看看这个队内通报批评和留队查看。我同意队内通报批评。
7: 同意。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等一下，这两个猴啊，对他们重拿轻放肯定不长记性啊。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扣半个月补助行不行？没问题。
9: 关于马家、彭伟两位同志喝酒闹事的处罚，经我们队委一致投票，决定如下：一，此事暂不上报，队内警告批评；二，犯错的两个同志扣发半个月的驻外补助。又扣钱？这合适吗？我们俩才刚刚垫了九万四。
1: 对呀，队长，别扣钱了，要不换一种惩罚方式吧，好不好？
9: 要不我们上报？
7: 别，这个我们认罚。啊，认罚，认罚。在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时刻要牢记，从踏出国门的那一天起，我们代表的就不是我们个人了，而是中国。喝酒闹事这种事情，丢的不是你们个人的脸面。 丢的是我们整个医疗队乃至国家的脸面，恳请各位引以为戒。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出现。如果谁再违规，那就上报处理，绝不姑息了。
10: Do you feel nauseous, experience vomiting, or have no appetite? These side effects are commonly observed after chemotherapy. They should be alleviated by taking metoclopramide and vitamin B6. Did you take the medications I prescribed on time?
11: Yes, Dr. Keita.
10: Your nutrition is completely insufficient. Your recovery won't go well, which will also affect your immune system. So we will have to resort to inserting a gastric tube.
11: Oh, no, no, Dr. Keita.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
10: We currently have no alternative medications available, so we can only resort to inserting a gastric tube.
11: Oh, no, I don't want. Oh, no, I don't want.
10: The gastric tube is already his last option.
12: I know. I think I'll just give him a little time. Maybe about an hour. I'll go back in there, you know. Maybe he just needs a little bit of comforting,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10: Go get Diallo.
13: Diallo. Diallo.
14: Diallo. Dr. Dismas call you. Dr. Keita, what's happening?

0: 这个地方有一千多年，喜欢来这里，很多游客喜欢来这儿。是。
1: I took Le Hep to the ward after surgery at 3:30 p.m. I have made it clear to Diaro about the nursing standards, especially the urine bag. I have warned him several times to tie it on the bedside.And lower than the patient's lying position, or the urine flux would cause inflammation.
2: No, no, no, you didn't. You didn't tell me that I need to tie the urine bag next to the bed. If you have told me, I would have done it.
1: I definitely told you I would arrange in person for every patient taken to the ward.
2: No, of course not. You know, you didn't. You must have forgotten. You know, it's easy to forget things.
3: Miss Wu.As the nursing director, it is your dereliction to have such serious nursing mistake. If you did say it, why did Dialu deny it?
2: Exactly.
4: Why are you lying?
1: Mr. Kaden, watch your language.
5: This is fine. No problem.
6: 哦，对对，疼，这疼。哎，马家是你们医疗队的医生？
5: 对，你认识马医生？哎，
6: 他我哥们儿，还有姓彭的也我哥们
5: 儿。哦，我知道了。那天跟他们一起喝酒的人是你吧？
6: 哎，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赵一聪。
5: 我知道，你本子上都写着呢。
6: 你呢？
5: 我叫孙爽，孙悟空的孙，爽快的爽。
6: 孙爽，这名字好啊！
7: 我这头一回来桑拿，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么温柔的医生。那个，加个 QQ 呗。
8: 这熊孩子。
5: 哎呦！你伤到哪了？
6: 疼，小姨，这
5: 抓崴了。嗯，孙医生，这是我外甥，刚刚来桑拿，他伤的重不重啊？
6: 重。
5: 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又爱加我 QQ， 又夸我温柔的，这会儿疼了？啊，怕什么啊？出来玩的第一天就给我找麻烦是不是？行，机票钱我来付，马上买机票回去。
6: 哎，小姨，我错了，
5: 哪儿错了？
6: 哪儿都错了，
5: 错了也不行。哎，周子姐，他孙医生，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9: 没有，
5: 走，开玩笑呢，走了。
6: 小姨，你认识，你帮我要 QQ 号呗。
5: 孙医生，他这真的没什么大事儿啊，
9: 我检查过了，没有伤到关节跟骨头，回去冰敷一下，过两天如果还没消肿的话，就过来艾灸一下或者扎针，疏通一下经络，保证好得快。
5: 行。以后不会再来麻烦你。哎，
6: 得麻烦孙医生妙手回春呢，我这消不消肿都得回来。
5: 走了。哎，
10: 5320278，我想和你
11: 对吗？对吗？
10: 我拼命要出诊。5320278。
5: 走了，孙医生。
12: 别急，先喝口水，消消气啊。
13: 来，谢队长。
1: 反正这锅我不背。
12: 那你说怎么办？冲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正面起冲突嘛。
1: 队长，你怎么每次都胳膊肘子往外拐呢？明明是咱们站里的事儿，你处处跟着和稀泥维护他们。别的事儿我可以忍，这事儿我忍不了。这事儿关乎于我个人的职业操守和中国医疗队的声誉。如果是我没交代，我认错。但如果是他们冤枉我，他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这医院如果冤枉我，我就去找侃哥，去找大使馆。去找卫生部。
12: 这个事情闹大了，谁的脸上都不好看。你是副队长，你应该更明白这些道理啊。
1: 这事儿是我要闹大吗？你听见那齐丹说什么了吗？
14: 他是在诽谤，是在侮辱人格。
1: 这事我要不给他掰扯清楚，他还真以为他自己占理呢。
15: 队长，我们不能凭空背锅，不能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脑袋上扣，对不对？

0: 太甚！天天吃这个，咱受不了啊！
1: 人人吧，过得了好日子，过得了穷日子，才是真汉子。
0: 老常，哎，常来啊！你姓常不姓藏？
1: 老常啊，这种事情不能只有我俩背锅吗？不能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头上扣吧？哎，
0: 这句话这么耳熟啊！
1: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这事无论如何得有个说法。
0: 老马，你还是个明智人，这个契丹明显是欺负我们。
2: 说你，
0: 我怎么了？
1: 队里扣了我们俩半个月的补助，这钱是不是得咱们仨平摊？
0: 为什么咱们仨呀？
1: 你说为什么？
0: 懂了，我现在就去跟我老婆请示。

0: 我买的牛奶和面包放在休息室了，一会儿你去吃一下。嗯，知道了。还有那个江队长啊，刚才找我，他跟我说让我们下班以后留下来，让我带我们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0: 不知道，神神秘秘的。哎，他会不会是让我们去给契丹盗窃了？
1: 他敢？
0: 是，他肯定不敢。还有啊？
1: 还有什么呀？阿布 ，follow me。
2: 花巴哈特印度里林荣哈提玛雅阿里吉西基亚弗拉哈。你看，这瓶酒啊，是我特地让我大老婆你们的大嫂子去石老板的平日餐厅里边买来，专门招待你。哦，
3: 怪不得我说那么眼熟呢。<笑>
2: 记得小时候有你们的医疗队员唱过这么一首歌，叫做《朋友来了有好酒》。<笑>
3: 这个你也知道啊？
2: 爱听了，好听。<笑>哎，不离去，不离去，哎。
1: 梅呀，这是我二老婆专门去买的豆腐，她学做中国的麻婆豆腐。哎，我听江队长说你最爱吃这道菜，那你快尝尝好不好吃？真的啊？哎，那我可以好好尝尝。嗯，非常地道，太好吃了，谢谢你。
2: That's good，
0: 江院长。
2: 我代表我老婆，哎，感谢你，你想的太周到了。哎呀呀呀，你是好男人了。<笑>康
4: 院长，哎，您这二位太太都住在一起啊？
2: 住在一起那是要人命啊！<笑>当然不住在一起。这里是我大老婆家，今天呢，因为三位来了，我二老婆也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啊。他们特别爱看中国电视剧，你看他们正在看着呢。
4: 你们我告诉你好友，你得过去吗？喂喂，我可能你忙过。哦，《甄嬛
2: 传》呢？《甄嬛传》哎，对。哎，康康院长，那我跟契丹这事儿，您更愿意相信谁啊？哎呀，这个嘛，咱们先喝一口。来来来来，喝一口，先喝一口。哎呀，来。其实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但是我更相信上天。哎，江队长，你看，我不但是喜欢中国美食啊，那么丰富，满汉全席，我还更喜欢中国文化呀。你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4: 道法自然。
2: 你看，
0: 道德经，
2: 老子嘛。
0: 哎呦，坎坷院长，
2: 来来来来，
0: 我真是没看出来，我以为您的这个中文已经不错，但是您的中国文化。
2: 皮毛，皮毛，
0: 还懂得这么多呀！我敬你，我敬你。哎呀呀，
2: 其实啊，我中国话里边更欣赏另外一句，那叫做“礼之用，和为贵”。哎，我的理解是，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和气才是最重要。哎，过去的不和，那咱们就让它散了吧。
0: 对，说得好。
2: 现在开始，咱们都要以和为贵。 哎，对，说的对不对？但是不用误解这个事儿吧，你得先把理理顺了，才能谈和。你看中国女人多厉害吧？过刚者易折，女人啊，你不要这么硬，可以柔一点。你看我们桑代女人多柔啊，对吧？然后他们正在看的电视剧啊，是那个《甄嬛传》。哎，江队长啊，你看那《甄嬛传》里边甄嬛啊，我认为太硬了，这样不好。
0: 女人应该稍微柔一点啊！哎，程医生啊，你们是夫妻呀，你也可以表个态。我觉得你可以好好劝劝武梅护士呀，
5: 这件事就过去了。你说呢？来，
0: 坎坷院长，您说的太好了，这样我代表我们家，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哎呦，
2: 和为贵。
0: 阿库纳姆塔塔，阿库纳姆塔塔，来来来，我敬你啊，我干了。来，哦，哎呀，何为贵？不是，那个坎哥，今天晚上我就是跟他场面客套一下。哎，我不是，我错了，老婆。 这么晚，你让我在外边，我会被蚊子咬死的。老婆，
3: 老婆，我真的错了呀，老婆。
4: 你让我进去吧，太丢人了。我真的错了呀，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别吵。
4: 娘娘，
3: 求您赐我一丈红，
4: 你解了气，就让我进去吧。
5: 贱人就是脚下。
4: 谁？马夏。楚美囊。
6: 哎呀，
7: 好，
6: 好，你看看，我好看还是真正的白娘子好看？
7: 都好看。你就是桑拿的白娘子。
8: 来来来，饺子来了。哎呀呀，快点，
7: 快坐着，快坐坐坐。
8: 这是你最爱吃的饺子啊。
7: 你欣赏一下，
8: 这是
7: 白娘子。
8: 你说的可真行，哎呦，真好看！啊，
7: 怎么了？啊，老板，好，来吧。
9: 我就喜欢，他叫他饺子。嗯，每只饺子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饺子。
8: 每个饺子里边有一个大大的虾。喜欢吃你就多吃点，不然的话呀，回到你们国家想吃你都吃不着了。
9: 我记得来双亲那一天，伯母做了一碗青椒牛肉面，我才知道中国有个习俗叫上车饺子下车面。
7: 哎呀，你说谁能想到当年我亲手接生的这么个娃娃才这么大点儿，跟猫崽似的，这一眨眼你就要成为桑拿的医生了，你不得了。
9: 那是梁院长教的好。哎呦。
8: 哎，老梁啊，我记得他爸爸出生的时候就是你的老师杜老师给接生的。
7: 是。
8: 要不说呢，有缘。
7: 有缘很深呐、啊。回去别忘了给你爷爷他们都问个好啊。
9: 好的好的。梁院长，等我回去了当你的年轻监督监督我的媳妇。
7: 你呀，好好跟你师父学技术，旁的嘛最好都不学。
9: 什么旁的瘦的？他胖了。
7: 行了，别光顾着说话了，赶快吃饺子。我告诉你，凉了它就不好吃了。
9: 啊，三就算了。
7: 卡利布。
10: There are blood clots in the Wailing Needle, which you should have flushed. If they squeeze into the patient's vessels during infusion, that may cause an infection.
11: We always do it that way.
10: That's why so many patients have been infected.
11: Well, we have no choice. We have no money to keep buying this endeavor caps you're talking about.
10: We're having to give up in the Wailing Needle.
11: And then we have to keep injecting the patient over and over again.
10: At least, repeatedly injection doesn't cause infection. But in the Wailing Needles without the hand-free caps properly do.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11: I understand that!
10: Okay, okay.Let's end this talk. I'm going to apply a patch of hand-free caps from China ASAP. Please remember no more inwilling needles before the hand-free caps arrive, okay? Hey, is that okay?
11: Okay.谢谢
12: 蒋队。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找你了。韩哥不同意这甘肃帽的事情，你知道这刘志珍没有甘肃帽太容易感染了，
5: 我已经让医护们都不能再使用无质针了，可是咱们这个医院的重症患者特别多，你这样反复扎针也不是个办法呀。我明白了，我向国内申请吧。太好了。不过申请需要走流程，这你知道的，等来了需要等不少时间呢。
13: 没事儿，我可以坚持一下。
5: 走了。哎，等会儿。嗯。工作狂啊，记得今天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13: 为什么呀？
5: 今天是中秋节。 队里还有聚餐，记住了，不许加班，到点下班。遵命。Hakuna
14: shida, ningjini.
15: Je, nahitaji kunywa dawa?
14: Uhitaji.
16: Oh, come in. Dr. Ma.
14: Yes.
16: Jeannie is able to eat now. Thank you for saving her life. This cashew nut is grown by my family, such as this jackfruit. Those are for you.
14: Thank you. No need. 喂，快把他追回来！
17: Polly, Polly, 你救了他的妹妹，也要接受他的感谢。可是我收他的东西不合适啊。好吃啊，尝尝吧，尝尝。
16: 爸，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谢谢瑶瑶，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哎，中秋节打算怎么过呀？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能怎么过呀？学习写作业呗。小小年纪，老气横秋的。我妈给我布置的作业实在是太多了，你能不能跟她说一声啊？
13: 过节的时候别压榨我了，必须的，我一定得好好跟他谈一谈。但是，他要是不听我的怎么办呀？他肯定不会听你的。爸，你怎么了？
5: 没，来。怎么了？马家的事情你上报了？不是说好不上报了吗？你小点声！我刚才收到卫计委的邮件，问他们去酒吧还有搞到警察局的事儿呢。
13: 这肯定是被人捅出去了，不然卫计委怎么会知道啊？
5: 应该不是咱们的人。嗯，先别声张吧，我先问问国内的情况。
18: 哎呦我去！都听见了。老婆，你说如果他们知道我也去过酒吧，那是不是我也要受处分呢？活该！哎呀，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真的是。
5: 为什么要跟他们去？
19: 你说说你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现在捂不住了，才想起我爸。
5: 老师，其实我当时觉得没什么。
19: 我想，总不能什么事儿都往国内汇报吧？
5: 行了。 我想办法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吧。
19: 好嘞。

0: 来尝尝我们自己做的月饼，大家尝尝啊！哎呦，
1: 月饼来了！哎，
0: 自己做的，尝尝。
2: 自己做的。
0: 嗯，味道怎么样？嗯，
3: 好吃。
4: 但是吧，
0: 有意见直接说，可别给我面子。
5: 我
4: 这边当老板啊。
0: 这口味不好，我可以改。你要是说假话，可就是害我了。
4: 我觉得这月饼啊，特别有小时候的味道。嗯。但是稍微有点甜，
0: 他们非洲人爱吃甜，咱们觉得口味合适的时候，他们觉得还不够。我改进。尝尝尝尝，尝尝。
6: 石老板的月饼虽然甜，但吃多了也容易腻。尝尝我带来的菠萝蜜。
0: 好。
6: 啊，董事长，你今天过生日，你第一个来。来
2: 来来吧，菠萝蜜解解腻啊。
6: 菠萝蜜。这个自己家种的，来来来，都尝尝，都尝尝。
7: 这个太好了，
6: 小爽够不着吧？嗯，
7: 我来，
8: 甜。哎，
6: 嗯，我路上吃了一个了，你们吃，你们吃，好，快。嗯，
0: 哎，行，
6: 我路上
0: 这人都齐了哈。
2: 有甜，
0: 那我就先敬第一杯酒。哎呦哎呦，
6: 哎，石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梁院长来电话了。我
9: 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让中医在非洲的土地上面开花结果。南非的时期正好经历了全世界新冠疫情爆发的这么一个阶段，要你去非洲作为中医的这个从业人员，把咱们中西结合抗疫的方案向海外去贡献一些。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当地呢，就是对中药知之甚少，我们会把国内抗疫的这些方案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做交流，而不是说做一个输出。因为中药有简便效廉它的这个好处，有一个小女孩她被就车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巴车上水拿了洗手消完毒，路边上就给她扎针，扎完针以后就可以走路了，她不像一台手术要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在非洲国家也是蛮好的一个优点。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要来了。这些病人呢，因为需求量很大，津巴布韦当地政府就给我们一个中医类的医疗机构的场地，接纳了我们中医师做针灸、做推拿，打破了中成药在津巴布韦零注册的这么一个记录。执业许可证，中医的营业许可证，你在中国中医师干什么？你在那里中医师就干什么。让中医在非洲的土地上面开花结果，对我来说还蛮圆满。从武汉再到咱们的援非医疗队，从始至终呢，其实都是贯穿在疫情的这个点上面。然后你一件件的事情呢，在解决一个个小的问题。想起那段时间，我觉得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走。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

0: 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十年寒窗临门一脚，高考中考大战在即，面对躲不开的焦虑，孩子和家长该如何科学应对？有什么具体实操的好办法？有一说一，邀请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青少年心理专家为大家详解大考在即，考前焦虑如何接得住接得稳。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码下载大连云 APP， 解锁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账号，每期节目内容在APP 和公众账号上都有同样的这个内容的反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务部长心理科主任李毅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主任好啊。其实现在呢正是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考前焦虑。十年寒窗苦读，临门这一脚好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焦虑是莫名而然发生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主任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考前指导的话题，如何能够缓解您的焦虑。
1: 主任，关于考前焦虑啊，在孩子身上啊具体会体现出哪些的症状和情况？
2: 我们最近经常看到的孩子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部分，一个是情绪层面的，他就会觉得紧张不安，好像有一些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呢再就是躯体层面的，比如说他会觉得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尿频啊、尿急啊，还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睡不着觉。另外呢行为层面的，有的孩子就有点要回避，有的孩子呢就是过度的卷，晚上不睡了使劲的干，我就怕我干不到。所以你会发现这几个层面都可能会有，孩子只是轻重不太一样，然后呢每个层面表现的状态不太一样。
0: 主任，如您所说啊，这个考前焦虑很多都是躯体化的症状，其实躯体化也有很多的表现。那在您接诊这么多的案例当中，您有没有见到过那种特别极端的案例，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有的，刚才我们讲不是三个方面的内容啊，情绪啊、躯体啊、行为，躯体化确实表现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常常跟家长和孩子讲，我们的身体就是情绪的舞台。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说我不高兴、我紧张、我焦虑，但是身体在表达，身体就是特别聪明嘛。所以呢，比较极端的，有的孩子来了之后就觉得注意力、记忆力都不集中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大脑一片空白了，然后我就啥也做不了了，我尿频尿急的，根本无法坐在书桌前呐、教室里呀，他甚至就开始想了，这不完了吗？那考试岂不全毁掉了？所以他就会特别担心自己会砸，一旦砸，灾难性思维又出现了，一旦考试都毁掉了，人生不就毁掉了吗？这样的孩子有一批也是会到医院来做一些咨询的。
0: 特别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紧张越有这些焦虑的症状，越有焦虑的症状越紧张，越觉得一切都做不好了。
2: 是呢是呢，其实孩子们自己心里也是很忐忑的。但咱还想说一句话，就是啥，考试之前有焦虑太正常不过了。古人都会讲，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遇到了，其实他们不把这叫做病，他叫什么呢，就是古人们会谈到这个关于有一些应考啊、举就是科举考试之前的这些焦虑状态，他也会说叫心神失序，然后呢会说就是执念过剩，他就是有一种求不得放不下，有思过度的状态。我觉得古人这种描述也很正常，就是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面临我们考试之前有些这样的情绪变化呀，行为有一些和以往有些不同，首先不要想自己可能是病了，我们就是在重大的这种节点面前，我们的身心有一些应激的反应，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就是要读懂它，接纳它，想办法对付它，给它解决掉，是吧？
1: 心里有压力，这个生理上反应是诚实的，是吧？没病走两步，它是一个判断的指标和标准。我就想知道，那咱比如说心理问题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就需要到就医的程度了。
2: 如果这个孩子他感觉到他考试之前那个状态里，每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当中，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胃难受，注意力也不好，记忆力也差了，写作业的时候大脑都一片空白了，好像会的我都有点不会了，特别容易焦躁，然后呢回了家妈妈两句话他就急眼了，就是可能刚想叨叨还没叨叨呢，他就说你是不是又想说什么就是觉得睡觉也睡不好，不踏实，甚有的孩子会有很不好的自我攻击，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能，我现在啥都完蛋了。如果持续这个状态是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千万就不要忽略它，真的要看一看。你看12351235516这样的热线电话都是可以拨打的，打电话咨询完了之后觉得有需要就到医疗门诊做做干预，其实不用怕，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但是它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个节点出了问题，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想办法积极的去处理它就好。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又幸福又不幸福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看似童年 更撒花一点，但是呢，很多的这样的，比如说心理上的问题啊，家里边人完全不会看得到。现在呢，社会不断的在呼吁，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孩子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可能他主动就会说，妈妈，我需要去心理门诊去看一看。
2: 我们这几年其实就在中高考之前呢，会叫中高考助考门诊。像今年就5月6号开始，我们除了正常的门诊之外，咨询治疗啊、看病的门诊，会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比如说每一周的2、3、4的这个2、3、4的晚上啊，我们会在17点左右就开始开这个门诊，为了方便孩子们放学呀，爸爸妈妈也下班了，其实就针对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做，我们就叫他助考门诊。
0: 嗯，
2: 是，我们会持续到6月18号左右吧，因为马上那个时候就中考就开始了，是吧？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心理的问题的咨询，考前不光孩子紧张，家长也跟着着急上火的，是吧？家长也有这种焦虑情绪，往往是怎么表现的呢？
2: 嗯，家长的紧张就是啥？有的时候你看，停掉自己的娱乐活动，专注的盯着孩子，有的人就不停的去报补课班，去咨询这些名师报考的这个状态，甚至把孩子原有的一些客人问要不要去观一下，我听说这个老师特别好啊，等等的，这样是其实就让孩子更加紧张，甚至不停的敲门声的。自己跟他唉声叹气，完了，这要是考不上肯定就不行了。哎呀，像高考的孩子说，这要考不上这样的大学，以后工作都是个事儿啊，就一来二去的，其实你会发现父母亲也蛮紧张的，甚至有的父母亲把自己满满的期待都放在孩子身上，甚至觉得我以前没有做到的孩儿没准能做到，然后就盯着孩子希望实现他自己未尽的愿望。所有这一些是家长的焦虑，但实际上这个焦虑是容易传染和扩散的，会影响到孩子。我们在门诊就见过这样的孩子，那都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孩平常嘛稀里哈达了，就是挺好的，考得怎么样，不错，能进好学校吗，差不多，就是整是这个样子。结果他这次来咨询就是他要来的，妈妈说你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有一些紧张了，他妈说哪里来的，到医生那再说吧。其实他说的就是发现在他紧张之前，他妈妈经常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次战斗当中。然后妈妈啥，有一天讲，啊，我这一次安排我去做休养，我想了，我可不能拿这个时间休养，我不去了，我就把时间留在家里。然后自己还说了，哎，别说这个月补课费有点贵，我挺喜欢那套化妆品，我先不买了，我先给孩子报补课班吧。不，然后孩子说，一来二去的，我有一天突然就觉得，真像我妈说的，可怎么办呀？他说我就睡觉的时候睡得不迟，然后就辗转反侧的东寻思西寻思，我还梦比较多，多的都是在梦里次数被人追，动不动就掉哪个地方去了。
0: 嗯，
2: 然后有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心慌，我害怕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也蛮典型的，可能现在不算少，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这样，这是我们见过其中的一个小案例。我们就听孩子讲完，妈妈在诊室里就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说，哦呦，难不成是我给你带来的？那我怎么办，医生？我该怎么办？
0: 嗯，
2: 我说你就满足孩子的需要，看看他需要什么。你呢，想叨叨这些事儿，就拿两个人悄没声的，别说给孩子听。再一个就是不增加孩子的内疚感，是吧？我们养了孩子就是心甘情愿，包括报课，我说我相信你们俩有这个实力，是不是？化妆品该买也得买，他爸爸马上表示，哎，我说的对，你说的是对的，这个孩子课也得报，化妆品也得买，我们就开始开玩笑了，说爸爸要承担所有，是吧？但你看到这个家庭的氛围还是不错的，嗯，还真有这样的事儿。
0: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那句话，就是凉拌，给他放凉一点，别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啊，这走那走的，特别的焦虑。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传染，
2: 它其实一种相互的影响，就是这个场的影响，因为他是你亲近的人，他能够感知到你这个变化或者是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孩子是不是也在表达着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个状态呢？哦，真的有可能，
0: 就可能是我的微表情，他关注到了，他知道其实我是在假笑，我是在想要去面对他，给他一个好的，
2: 或者你有压力感了，
0: 对，其实我的内心并不快乐，是不是？所以我们家长都是别假装，别勉强，也可以告诉他，你说妈妈现在很累，妈妈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今天的因为什么原因情绪状态不好，不是你的原因，
2: 嗯，
0: 对不对？这样
2: 的
0: 话他就不会往自己身上去找事儿。
2: 是的，是的，真是这个样子。嗯，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就是小时候家人打架， 我就可害怕了。
3: 是呢，
1: 我总会觉得是我做哪儿做的不对，他们才吵起来的，
4: 对吧？
1: 我就他们吵架吵的，我就很总批评自己，特别内耗。
0: 对，真的，我们家长要反省一下，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状态是你自己状态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像主任刚才说，你不要勉强，你不要觉得委屈，你要自己先跟孩子说明白，我现在不好。不是你的原因，那么你让我自己消化一会儿。
2: 就是我们都认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其实我们成人之间的这种比较友好的交流啊，原生家庭也是我们爱的港湾，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去爱，它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1: 所以爸爸妈妈任重道远啊，
2: 是，
1: 但是爸爸妈妈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能不上班吗？是吧？
3: 就是
0: 看着学习
1: 还能不挣钱吗？对吧？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家长有一种心态，但凡看着孩子不学习，尤其考前了，哎，这股别的火还能压住，这时候腾一股火就起来了。
2: 嗯，
1: 甚至有些很极端的情况啊，您有没有见过这种？
2: 哎呀，这样的家长真的是蛮多的。有个家长给我发的微信就是说，李大夫，我慢慢在接受，他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他到了学校门口恶心想吐，可是他还会坚持去上一段学，但是这两天又病了，我在照顾他的同时就想，完了，马上期末考试了，这两天肯定就不能上学了。他说我这个火啊。他说我就特别心慌，我就特别焦躁。我说其实孩子生病已经很难受，你有焦躁你是担心成绩上受影响，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些不可改变的部分，就是你真的关心他，你是希望他健健康康，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就是恢复健康，恢复健康之后才有能力保持好的精气神去学习去成长。所以当你把这个道理自己捋顺了之后，我们要调整的其实也是我们的认知。哎，我们的认知里到底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我们最想要追求的。学习这件事情我都见过，真的说的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大家也不，我们也不贩卖焦虑，但是我们见过这样的孩子，最后一个学期高三的时候，因为车祸留在家里，爸爸以前对他要求是蛮严格的，每一天都要检查他的所有的背诵，因为他文理科特别好，文科不理想，爸爸每天要查的。结果一看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那个腿都骨折了，差一点生命受到威胁，爸爸说你活着就挺好的。所以后来就这一个学期他几乎都是在家里坐在轮椅上啊，看小说，自己也家里学习学习，那时候也没有网课，然后上学校还会参加考试。结果在最后一次这个高考的时候，这个孩子数学仍然很好，数学考了满分，高考数学考了满分，物理呢差一分满分，那个语文和英语还和往常是一个样子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啥，孩子在家里了，如果真正有需要留在家里的时候，你不用那么去担心他，你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部分，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家里也做一些学习的事情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孩子他认识到自己该怎么做，这个东西我觉得父母亲你越焦虑越担心，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就刚才娃娃说的是，他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够知道，何况这些大孩子。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过分的担心反倒会影响孩子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要注意的这个问题。
1: 那面对焦虑，咱们呢前面学了一个理念是要接纳它，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不影响我发挥，尤其考试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够疏导？您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式方法。
2: 那咱就说在考场上，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要发懵。
1: 嗯，
2: 我们会有几个小建议，这几年我们就是尝试不断的做，发现它还是蛮有作用的啊。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平常现在就要开始练，这几天就要考试，这几天就练就可以，呼吸的放松。我们就会说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这个也叫四气八呼吸放松法，也叫蜗牛呼吸放松法，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呼吸冥想，怎么叫都行。最重要就是利用呼吸帮助自己定下来，你专注力都在呼吸上，你看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然后用鼻子吸气，想象让这个气体进入到身体内部，你的身体像个气球膨胀起来，屏住它，默数1001 1002 1003，然后用嘴巴吐气，气球开始撒气，就这样慢慢的吸屏住，慢慢的吐。你甚至可以想象气体进入到身体里，到了气管、支气管、细支管和肺泡，在那完成气体交换，氧气随着血液从动脉到静脉流遍全身，而二氧化碳随着呼气就排出体外。仔细体会身体都有温暖的感觉，然后你告诉自己，我吸进来的是氧气，是知识，是力量，吐出去的是紧张，是不安，是压力的感觉。然后你默数3、2、1，告诉自己，当我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有了力量，有了方法，安定下来。一般3到5次就好使，平常要反复的练，到了考场上真正进入到那个地方，有这个紧张马上调整，2、3次就可以。 因为你关注在呼吸本身上，人就容易安定着。其实在这个时候缓慢的呼吸的时候，刺激的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让我们代谢减慢，呼吸变慢，心跳变慢，就是让我们静下来。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是交感神经兴奋，皮质醇释放，它导致的是我们肾上腺素儿茶酚胺这个释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紧张不安，是吧？那么这个呼吸就是让我们静下来，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办法，一进来有时候都手抖要发懵怎么办，我们说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使劲就转拳，两只手就坐在这不着急洗内，使劲转拳，慢慢放松，再使劲转拳，转到不能再紧的那个状态里再放松三次左右，也是三到五次，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手不像刚才那么抖了，拿起笔来稳稳地写下自己的口号名字等等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还得孩子坐在这里面的时候说，我能不能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啊，你自己生命当中一定有高光时刻，找到那个感觉，那一天你穿的衣服和你身体的感觉，你就闭着眼睛调整呼吸，把那个感觉带回来，告诉自己今天坐在这里的我就是那个高光的我，而且今天我会创造一个新的高光。你相信自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给自己的积极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写的全对，蒙的也都对，考的全是我会的。还有的孩子会容易受到周围比如说别人写字的那个声音的影响，那你现在就是调整呼吸，把呼吸就直接关注就在呼吸本身，一点一点的周围这个环境就没有别人的影响。我还建议有的孩子如果真的对声音特别敏感，可以戴着耳机，开始做题的时候把耳机就是那个不是
0: 耳
2: 塞小耳塞、
0: 嗯、
2: 塞到耳朵里，表看好了就可以，这也是一个办法。嗯，极个别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头脑不够清醒，我们会建议他做做叫一分钟明天鼓，其实就是搓好了这个手就热热的捂在耳朵上，然后三个手指在脑后壳就使劲的敲，数到20到30下、
0: 嗯、
2: 敲完了之后呢，再最后整体这个一起敲一下，再轻轻的一松，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搜改良版的很多，你就看看你在家里练哪个更得劲儿，咱就用哪个，这个时候头脑的清晰度也容易变得清晰。这些几个小的办法是可以考虑用的，很方便啊，时间呢也很短，磨刀不误砍柴工，一点不耽误我们考试。
0: 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说法哈，比如说是吃点什么香蕉啊，喝点咖啡啊，或者弄点什么风油精弄揉在太阳穴啊，或者是鼻子下面，这样的东西您有没有一些？
2: 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些办法只要你觉得适合你都可以考虑使用，就是不要突然间发生改变你自己不适应它，这其实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作用，就是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有的孩子就喝点咖啡就能振奋，那你就可以喝呀，是吧？你吃了香蕉你觉得很舒服哦，你自己的不管是肠道啊稳定性都好的话，那我们就用它。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0: 说完了孩子，家长呢？家长怎么来疏解这种焦虑？
2: 家长其实也要告诉自己，焦虑是正常的啊、因为我实在太过紧张和担心。第二个部分就是知道这是正常化的，第二部分就是接纳他。接纳我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么刚才我们还谈到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少说话，多陪伴。那不去做，不去拿孩子跟别人去做不停的比较，哎，我觉得那谁谁家那小谁好像挺行的，听他爸说昨晚上学到2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再就是我觉得你考的也挺好的，但是我发现那谁考的更好，你这个比较会去加重孩子的这个样的一个，就是不做无谓的比较。再就是我们能够接纳每个孩子，你要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真的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那边谈到的那个爸爸，就是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的部分，还是那个大原则，做好跟随和引领，成为孩子的助力者，而不是捣蛋者。
0: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说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呢，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是人生当中的全部。相信今天呢，听了李主任的分享，我们家长的心里边呢有一颗定心丸了。你要再把这个定心丸的情绪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呢能够在考场上有更好的发挥。借助主任的这句话啊，咱们做的全会，蒙的全对，祝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啊！然后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更多的家长带去一个好的心情。好了，谢谢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2: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3: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4: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5: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7: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8: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9: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0: 我今年78岁了，柴火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柴火粉条好得很，
11: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6: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再有不到一个月就正式拉开帷幕。许多本土优秀的餐饮企业呢，将代表中国，代表大连，登上这次面向国际的舞台。
1: 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首选潮汕鲜牛肉火锅。

0: 选的底气。
1: 所以我们说啊，他代表大连登上了达沃斯并不是偶然啊，的系统的能力也是中国餐饮对鲜这个字儿的现代化表达。
0: 说的呢我又回味起来了哈，都想马上再去涮一顿了，那咱们一起去看看他到底鲜在哪里。

0: 那大家知道哈，在吃饭的时候呢，其实就更希望看到的什么食材，特别是吃火锅，你看看就这明档往这一摆，哎，现在哈最大的底牌是什么？就是真诚来着，所以咱今天吃的这个肉哈是眼见即所得的。
1: 走进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关于鲜字的世界，一扇明档，不遮不挡，手起刀落之间，信任便有了雏形。
2: 都知道我们首选的牛肉呢是自己家养的，自己家屠宰，但是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件事呢？因为在市场上面你们所看到这个牛肉，它是打水的、冷冻的、冰鲜的，
0: 品质不一样，
2: 品质不一样，这有非常大的差别。咱家的肉是从养牛开始，然后到运到咱们家，整个这个环节我们是层层把关，然后严格筛选。比方说这个牛从小的时候它吃的一种草，其中有一种叫木须甘草，然后它吃进去之后，它会让这个肉变得更鲜甜，肉质变得更嫩。从屠宰到餐桌呢，是保证4小时到门店，让进店的每一位顾客就可以吃到品质最好、最鲜活的鲜牛肉。
1: 每一口鲜甜的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草原到城市，从牛舍到锅边，这条路上从来没有捷径。也正因如此艰难，才值得首选从头到尾自己走完。
0: 这血都挺多的呀，你看这肉都立在盘上，挺夸张的呀。
2: 是的，这个主要就是体现说咱们家的牛肉是不是注水的，不冷冻。
0: 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是不同的颜色呀，好像这个肥瘦都不一样。
2: 对，这个肉是咱的琵琶牛肉嘛，它的这个组成是肥拼、吊龙还有五花腱。这个对于潮汕牛肉来说，牛不仅重要，牛的部位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每头牛的这个脂肪分布啊，还有这个筋的纹理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每个部位的肉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啊，也就是说，那价钱肯定也不一样。
2: 对，
0: 想吃好的牛肉哈，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不便宜的。
2: 对，有很多食客来到我们店里之后，他品尝之后说，哎，感觉跟潮汕的这种感觉是
0: 原汁原味的，
2: 对，很像很像，所以说他就会提前跟我们定，就是说你们家这个部位的肉，我今天要多少多少，你给我留着。
1: 一头牛的精彩，也从不独属于某一个部位，大自然早已把肥瘦与筋络的层次安排得恰到好处。
2: 因为咱们家的肉需要涮肉技巧，所以说咱们每个店都设置了涮肉大师这个岗位，然后接下来就让涮肉大师给咱们具体操作一下。
3: 你好，我来帮您涮一下肉。我们的牛肉是沈阳世界名贵牛种安格斯黑牛，牛肉特点软嫩鲜甜。鲜活牛肉涮10秒，
4: 一吊去血水，二吊锁肉鲜，三吊美味无边。哇，蘸着沙茶酱吃着香。
0: 为什么要蘸沙茶酱呢？
2: 因为沙茶酱是最地道、最传统，也是最直接可以体现这个鲜肉的口感这样的一款酱。
0: 哇，超嫩，好香啊！
2: 是吧？
0: 我知道了，按照你们家那个涮肉大师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呢，它真的是吃起来的话，那个嫩的口感刚刚好。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家能入选达沃斯的晚宴了。其实你看哈，做餐饮的话呢，就是从视觉上、从品质上、从摆盘上，都让你赏心悦目、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们走进达沃斯呢，也有底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牛的高标准、中国牛肉的高品质。中国牛肉好，中国好牛肉，中国牛。
1: 陆地的故事方落下余音，海鲜的馈赠便悄然登场。在北纬39度的蔚蓝海岸线上，首选用掌心传递的温度为虾滑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牛肉的醇厚与海鲜的清甜与此相逢，一桌之间便是大连独有的风味人间。
2: 咱们大连所处的位置北纬39度嘛，是盛产好海鲜的地方。

0: 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大连富州湾的这个盐田虾，然后自己手打制作的一款虾滑。
1: 哦，提到盐田虾，真的是咱大连那个地标的一个那个海产品了。
0: 对，
1: 咱到咱大连的话，一定得吃咱大连海鲜。
0: 是，
1: 所以跟牛肉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既有肉的品质，又有海鲜的鲜。
0: 对，
1: 好品质都集在这一桌上了。
0: 对，
1: 那到你家门都不用出了呀。
0: 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首选成就鲜，用心才有甜”。哇，
1: 真的，哎，你看咱俩没对过吧？就是我作为一个食客，我真的能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0: OK。虾滑好了，来尝尝咱们活虾，先拿虾滑。
1: 看看，哇，超鲜，又 Q 又弹，而且很鲜。
0: 嗯，
1: 我什么料都没有蘸呢，能吃到那种回甘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里面你好像加了这个叫什么，这什么籽来着？还有那种鱼籽。
0: 对。
1: 再有这种口感上的碰撞。
0: 爆浆。
1: 爆浆，好爽！这要不是因为太烫，我一口就闷了。
0: 海鲜品质最好的认证就是回甘。
1: 嗯，
0: 好海鲜一定要回甘的口感。
2: 如果说鲜嫩的牛肉是大自然的慷慨天赋，那一颗弹牙的牛肉丸便是首选日复一日的虔诚修行。
1: 去潮汕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牛肉的一种产品叫牛肉丸。
0: 对，
1: 哎呀，馋的我呀，我就不知道在大连咱们能不能吃。我看咱家牛肉丸的跟它品质一样吗？
0: 必须一样。因为咱们的标准就是潮汕的标准嘛，这个牛肉丸制作我们也是用的自己宰的牛。来看看咱家这牛丸，
1: 哇，
0: 弹性，咣，
1: 对呀，而且它煮完之后它会变大，这个汁就全都吸进去了。
0: 对对，它真的是可以咣
1: 咣咣的感觉啊。
0: 对，
1: 天，这个感觉的话，它吃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弹牙了。我想尝一尝，你别弹了，来给我尝一尝，
0: 你尝，
1: 馋坏了，
0: 小心烫。
1: 哇，好香，真的。
0: 啊，弹开
1: 了，好了，
0: 弹弹弹。
1: 哇，你看，特别的湿啊！咬一口下去的时候，牛肉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0: 对，千锤百炼之后必是精华。
1: 嗯，就在这儿，精华全在嘴里了。
2: 从一扇明灯到世界的餐桌，从一头牛的坚守到一颗丸子的修行，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用真诚与时间，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上，为中国牛肉交出了答卷。从二七广场第一家店，到如今遍布各大商圈七家直营门店，首选用短短数年的光阴，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这就是首选，这就是中国牛。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3: 我们对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4: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5: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的产品的口味，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6: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2: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

0: 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1: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那个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2: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很欣喜地看到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3: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4: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5: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的这款美味呢，烘焙爱好者哈，真的赶紧看过来了。
6: 没错啊，就是风靡一时的芝士蛋糕，它来了。
5: 这款芝士蛋糕呢，可以说是吃上啊就拔不下嘴儿了，无奈啊就是自己不会做，你说他得出去买。
6: 这下看节目呢就可以在家来操作了啊！电视机前喜欢芝士蛋糕的朋友们呢，赶快去拿起咱们的小本儿啊！操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但是配方需要您动动手指记下来。
5: 没错，小本子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学起来。
7: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西式面点专业的考评员，国家西式面点的高级技师许林，欢迎您。
8: 你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款西点，是芝士蛋糕。这个芝士蛋糕是比较 fashion 款的一个，是最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品种。大家吃到的芝士蛋糕只是烤好之后冷藏或者冷冻，然后切块，
7: 切成小，
8: 然后这样去吃的，基本上都是冷的。
7: 对，
8: 今天我做这一款蛋糕呢，芝士蛋糕是冷热都可以吃的这种啊，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细腻。然后非常适合在家里做，也非常非常方便。
7: 那我们看一看都需要些什么。
8: 今天咱们需要的一个配料呢，一个是奶油芝士，还有白砂糖，鸡蛋，还有淡奶油。加入淡奶油的这个配方呢，它会让芝士蛋糕的口感更好，入口即化。等一下尝尝就知道了。
7: 好，那我们要做第一步。
8: 今天我们要先用的这个锅子，在家也可以用别的一些器皿去代替，比如说平底锅，无把的平底锅啊，还有那个平常烤蛋糕的一些模具都可以的。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小锅，然后作为一个盛器来制作这个芝士蛋糕。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淡奶油，然后我们再把糖混合进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7: 鸡蛋
8: 一个鸡蛋倒进里边。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手动搅拌棒，用这种手动搅拌棒，基本上像给宝宝做辅食什么的都可以用到，这个料理棒都可以用到，给它打匀。如果你在家里边没有这个搅拌棒的话，你也可以用蛋出子去代替它。为了方便我们搅拌，我们提前要把奶油芝士拿出来到室温，给它缓成室温的一个状态。如果太冷的话，太硬的话，它不容易搅拌到这个液体当中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一个小粒儿的一个小块的一个状态，之后给它放到里边。我们把这个奶油芝士切成小块之后，放到这个鸡蛋、淡奶油、砂糖这个糊里边之后，然后用搅拌棒给它慢慢的给它完全的打匀。在家里的话，你也可以完全用蛋抽去替代这个步骤，但是的话，蛋抽的话容易，打不匀的话，它会让芝士的话起粒儿。料理棒打完之后呢，它这个糊表面非常非常的光滑细腻啊，都可以看到哈，而且非常亮。那这个现在已经是搅拌均匀的一个状态了啊，这就是芝士蛋糕的这个烘烤之前的这个蛋糕糊。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铜锅本身它的导热会非常非常均匀，它的加热是四周都完全均匀的啊，所以说这个用铜锅比较好一些。咱们先把这个芝士蛋糕这个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方里边是完全没有面粉或者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别的粉类的东西在里边的，所以说它的口感。

0: 会非常非常的细腻爽滑。这个就是它的算是平常咱们见到的上半部分，但是对于我这个今天要做的这个产品来说，它是属于下半部分。我是把它倒过来做。啊，这个是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包括在米其林餐厅里边几个人聚餐，会有比这小一点的锅子，但是家庭式聚餐人，三四个人吃这个分量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咱们就完成了，咱们要放到烤炉里边啊，用110度的火，大概要烤30分钟到35分钟。这个芝士蛋糕的配方是不需要隔水去烤的。下一步的话，咱们要做这个芝士蛋糕上面的这个酥面，
1: 就是以往我们所说的理解的芝士蛋糕的底部。
0: 对对对，这次呢，我们要做一个反差，就是把这个酥面呢，给它做的蓬松一点，然后给它放到芝士蛋糕的上面，然后我们把室温黄油，给它弄软一些，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砂糖，给它搅匀，这个不需要黄油和糖打发。那么现在咱们要把这个面粉和杏仁粉加入到这个黄油和糖里边啊，
1: 低筋面粉，
0: 低筋面粉，
1: 杏仁粉，
0: 然后这个面粉里边我会加一点点一克的这个泡打粉，起到一个蓬松酥松的一个效果。杏仁粉加进去，一方面是风味的问题，二就是口感，三就是能保持它的这个酥松度。好，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和好的这个面团了，下面咱们需要把它放到烤盘里边去烘烤，给它铺平，铺的尽量稍微薄一点，这样你烤的时间就会
1: 短一些，
0: 相对来讲短一些，就不会那么长时间了。
1: 不用给它弄成什么形，圆形。
0: 不用，等会儿我们烤熟之后，我们要把它搓碎。搓碎之后要放到这个芝士蛋糕的上面，这样就可以了。烘烤的温度大概是在170度，10分钟。
1: 那现在我们这个两个东西都已经烤好了，
0: 对，芝士蛋糕已经烤好了啊，然后芝士酥面也咱们也烤好了，烤到这个。金黄比金黄色略微深一点点。下面咱们就是组合装饰一下这个芝士蛋糕哈。首先咱们要把这个酥面给它弄碎了，弄松散一点。大家注意烤完之后要给它完全凉透了之后再去搓松散。如果趁热的话，一是会烫到你的手，二它不容易松散。上面我们再装饰一下蓝莓，
1: 还有点不忍下口，就是你这一勺子铲下去的时候。就是你觉得那个软腻度啊，要比鸡蛋糕还要更加的软一些。
0: 差不多。
1: 而且这个香味儿太足了。
0: 是不是感觉和你之前吃过的芝士蛋糕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你会觉得，哎，每一个味道都很袭击你，但每一个味道也并不会单独的独立。你觉得，哎，香好像有点要把你给降住了。这时候一个蓝莓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解腻了
0: 就。
1: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以往所吃到的那些芝士蛋糕真的很不同，很不同，完完全全颠覆你想象的一个芝士蛋糕。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3: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那我就先敬第一杯酒。哎呦，今天是中秋佳节，难得咱们又能聚到一块儿哈。你们平常都那么忙，在这里我祝大家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幸福美满。哎，
1: 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
2: 听过了。
0: 这第二杯酒啊？
2: 哎，这第二杯酒要敬谁啊？
3: 马医生，你这就明知故问了啊！这第二杯酒啊！
4: 哎，迟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梁院长来电话了，我接完电话，你等我一会儿。
1: 等你。
4: 哎，梁院长，我们啊，现在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呢，啊，祝您中秋节快乐，
3: 也代问师母好。
5: 有个事情我想问问你啊，
4: 您说，
5: 你和彭伟是不是偷偷违规？
3: 跑出去喝酒了。哎，您稍等啊。您说什么？
4: 没事没事，
3: 您听谁说的呀？
5: 我告诉你，卫计委现在正在调查这个事情。
3: 卫计委都知道了，
4: 你就跟我说有没有这个事情。
5: 这事儿江大桥同志吧，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大桥那好不好？你到底违规没违规啊？
4: 是我是喝了点酒，但
3: 不是卫计委这事儿打算怎么处理啊？
5: 根据你违规的性质
4: 和情节的严重来决定吧。
5: 有什么情节严重？那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4: 哎，开除出队，遣送回国。
3: 满了，哎呀，哎呀，来，好吃，来，大哥回来了，哟，走，竹子姐，提第二杯吧。
2: 回来了啊！好，那我接着说了，这第二杯酒啊，敬江队长，今天是江队长的生日，我们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那我敬大家第三杯哈，又一次和大家在这里共度佳节。
3: 我真是非常开心，独在异乡为一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呐。我祝你们远在他乡的亲人们都节日快乐，然后幸福安康。
6: 好，谢谢，谢谢，
7: 生日快乐，
6: 节日快乐，
7: 节日快乐。
3: 干了，
6: 少给贾哥倒点。
3: 小马哥，敬你一杯。
7: 那边有吗？
6: 有，有，有
3: 啊。
6: 有
3: 啊。
6: 有
3: 啊。我先去敬一下队长啊。嗯。 太满了，这么猛。江队，来，您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来，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喝酒。
1: 饭好吃，哥敬你。
2: 哎，彪了哥，
0: 行了。哎呦哎呦哎呦，
2: 我的大令，哎呀，
4: 慢干啊，
5: 两口子。
0: 不是，嘉哥，你可别喝了啊！别喝了，少喝点。
5: 大爷，咱一起吧，咱一起吧，老同学。
1: 喂，哎，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6: 再来点吧，
0: 哥。
6: 当然。
0: 这样，咱俩不用干，好不好？你平时都不喝酒，第二天难受了该。
1: 你干一杯，干了我再跟你说怎么回事。
0: 好。哎呀。嘉哥，你真的不能再喝了，你喝点饮料啊。
1: 老伟啊，
0: 哎，
4: 马医生说 这个医疗队里就咱哥俩是傻小子。嗯，
0: 什么意思？
6: 你家人。
0: 大舅，大舅，我喝多了还闹什么？我来。
6: 嗯，蛋糕来啦！哎呦，祝你。

0: 点蜡烛，哎，点蜡烛，点蜡烛，我又回了。啊！今天是中秋节，又是姜队长的生日，良辰吉日，跟大家说两句。谢谢大家，我也是沾了大家的光。咱们来桑那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偷偷的哭过鼻子，想家。
1: 今天是中秋节，本来应该是跟家里人团圆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医疗队就是一个大家庭。姜队长，慢点，哎，别少喝。刚才石老板还有刘总提了三杯酒，我也想提一杯，你没意见吧？ 你接。刚才啊，咱们姜队长说了一些所谓的心里话，这我们得学习，得说心里话。姜队长，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都来不了桑拿。你过生日，我这一杯祝你。 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2: 干了。

0: 你说咱俩上辈子这是修的什么缘分啊？在国内，我要评整高，转科主任，结果你半路杀回来，全成你的了。行，领导支持你，我惹不起，躲得起，我全让给你，我忍了。那来到桑那呢？这几个月的时间，我抢救病人说我没规矩。 我给人多开了几个检查，说我不懂什么因地制宜啊！我把病人救活了，说我要注意影响。哎，喝点酒还扣我工资，哎，最逗的是，嘴上说绝不上报，结果转身就把我给卖了，哎，居然上报给我们卫计委了。不是我就不明白，柿子专捡那个软的捏。
1: 人是挑老师的欺负，那你不能逮着我一个人欺负啊！
2: 马医生，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咱有什么话明天说行不行？
0: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我知道，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就觉得我没这个资格来援非吗？你有资格，你多伟大呀！ 主动请缨，临危受命，然后接过来于队长的棒，到这儿，你多伟大，你多崇高，多么无私啊！
3: 江哥，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哎，那词儿怎么说的来着？老话叫什么？姜是老的辣，这个损失先的嫩，情是旧的好。因为我刚开始我以为他真特崇高，没想到，江队长你太会玩了，真的。 你就跑这寻旧情来了，
1: 哪家？
0: 差不多得了啊！你少来这套，谁差不多得了？常来啊！哎，常来，常来，常来，你别躲，你瞧你那个德行，那天喝酒你没去啊？那天跑酒吧就你喝最开心，啊，你还跟人跳舞，就你玩最嗨。
4: 吴副队长，这事儿你是知道的吧？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当初处分我们俩的时候，你们都大公无私，你为什么就单独包庇你老公呢？你们不相信是吧？那个你把你那个手机里那天晚上他跟那小姑娘跳舞那个你拍的那个照片视频，你给大家看看。
5: 我没拍，我没录。
0: 你什么没录？你给大家看看。江
6: 哥，真别闹了，咱得走。你走开，你们两个吃货，你瞧那个死胖子。
7: 老马，你喝多了，走走走。
0: 那什么走啊你？你管一边去，你就是个八婆，天天嚼舌头，背后就说这个说那个。你哪凉快点？
8: 马江，你过分了啊！
0: 哎呦，他直呼我其名啊！你那原来还佳哥，佳哥，干什么呀？就说句真话，不行啊。
9: 我也是为你说话，人都报到卫计委去了，咱俩就要遣送回国，
0: 怎么了？你跟大说你怎么来了，对吧？
10: 你们真以为他乐意啊？你不就是抓来的不行吗？
11: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说什么呢？
12: 来来来来来，你再陪我，别说你，你们都一块上，我也不怕你们。
0: 什么呀？你还拦我？
13: 你什么办法破玩意儿？就奇了怪了，我怎么来到这鬼地方，认识你们这些鸟人？
14: 这不欢迎你，滚！
13: 我也没想让你们欢迎，我还不欢迎你们呢。
15: 干什么干什么？
13: 不是你别拉我，江大小，你看别人的一脸无辜的啊，一句话不说，装好人，他永远在那装好人。
16: 朱子姐，不好意思啊。
17: 不好意思，是我。没事。
18: 那个，泰国，
19: 生日快乐，队长。
20: 来，
21: 等你盘
22: 吃蛋糕，来来来。

0: 抱歉啊，你把你爷爷扯进来了。我倒是没什么，倒是你，我怕影响你啊。
1: 清者自清，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0: 这个马医生还挺有个性的。
1: 你现在知道我说的了吧？

0: 他根本就不适合来源。他喝了酒就这样吗？平时不怎么喝酒，今天是喝酒装疯的。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做的有点欠妥，你都答应人家不上报了呀。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也奇怪了，怎么就捅到魏继伟去了呢？
1: 这些年，我跟医疗队打过很多交道，我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如果闹大了，是会被开除的。从国内到这儿，他就一直觉得我在针对他。我跟他解释，没用，我让步还没用。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没有解不开的结。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凤凰树下跟我说的话吗？Polly，把剩下的交给时间吧。阿库纳，马塔塔。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他针对我，我也不计较。 但是我们不是旅行团，我们不是来玩一圈就回去了。穿上这身衣服有我们的职责，我们得对得起身上这个国旗。
1: 懂。
0: 你打算怎么办呢？才几个月啊，要待2年呢。
1: 其实，我倒是希望，他有一些话不是在胡说。
2: 说什么？
1: 没什么。

0: 进来。
1: 哎呀，小马哥，你这看着挺瘦，怎么感觉这么重啊？
2: 哎呀，我要恨苏莱曼的。
3: 苏莱曼？
1: 这苏莱曼到底谁呀？怎么突然蹦出来个苏莱曼了？
2: 这个骗子，那骗子。
1: 他骗你什么了？骗你钱了？
2: 骗子。骗我说这是天堂，什么什么天堂，都是骗子。
1: 天堂，我看这不是挺好的，跟天堂比倒是差了点。反正比我学校好。
2: 这不是骗子。
0: 好好休息啊。
2: 骗子。你们真是骗子。

0: 别看了，就剩粥了。哎，那辛苦你给我热热。我忙着呢，你凑过来吃吧。啊，什么情况？啊？
1: 没什么情况。
0: 你这爱答不理的什么意思？嗯，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啊，咱们整个医疗队，估计就剩我还搭理你。
1: 好好珍惜兄弟吧。啊，哥昨天晚上确实喝多了，都说什么了？那叫一个厉害啊！这一碗水端的叫一瓶啊，一个都没落下，什么难听说什么，哪疼扎哪。我没说你，
0: 你说我胖啊？
1: 那哥不对。可是你说他们一直这么对我。
0: 他们就对吗？他们这么对你，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赶我走啊！那赶你走，那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焦哥，我建议你啊，跟他们问问清楚。要是真是他们告了你，我跟你站一头。
1: 谢谢啊。

0: Please hold it.
1: 梅姐，马医生，那个，别忘了嘱咐他们一下，今天得给九成净低青霉素320单位。先开个医嘱吧。你替我开一下。哎，梅姐，梅姐，
0: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 昨天我喝多了，我当时有点失态，
0: 有点失态。
1: 我当时心里难受，我没憋住。有气憋不住是吧？有气憋不住，你可以去跳海、跳乞力、马扎罗山，那儿高贼解气。梅姐，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
0: 谁说话有意思跟谁说去？
1: 那你们出卖我，我就应该忍气吞声吗？
0: 那我还觉得委屈呢，江队觉得更委屈，莫名其妙被你扣了个告密者的帽子。
1: 你不说他不说，魏继伟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0: 江队长早上问清楚了，参赛前两天回国碰到了朱处长，就提了一嘴，说咱们队的队员在外面喝酒被碰瓷了，多亏是因为医疗队，所以解决的很快。这朱处长是咱们的直接领导，人家听见了能不查吗？
1: 真的假的？
0: 江队都给朱处回邮件了，把这事儿都给你按下去了。昨天大过节的，又是队长的生日，你这通折腾，活生生被你搅了局。我说我就越来气。马家，做人得摸摸良心。
2: 说话得有根据。哦，原来你们中国女生相继是这样子啊！
0: 你还没见过更厉害的呢。
2: 哦，马医生，你没事吧？
1: 你觉得呢？

0: 哎呀，这会儿不忙吗？哎，我昨天晚上喝这么多酒，你也不拦着我点儿。你有事吗？
1: 没事儿。这不过来找你聊聊吗？没工夫跟你闲扯，我这忙着呢。
0: 不是，我昨天晚上我到底说了什么了？
1: 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我要记得，我还来找你。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好不好？
0: 鹏伟，咱俩是好哥们儿吧？如果我昨天晚上真的对你说了什么，那也都是酒话、醉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你说那话，你让我这脸往哪搁？
0: 我说什么了？
1: 出去。

0: 哎，有件事啊，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哎，我听梅姐说，那事儿是参赞给捅出去的，搞不好我们俩都得受处分。
1: 那处分呗，大不了回国呗。总比在这丢人现眼强吧。
0: 不是你真想回去啊？
1: 你出去吧，快快！
0: 哎，不是，哎，彭伟。
2: 一桌的菜，我看你就爱吃芒果饭，我让大厨特地给你做了一份。
3: 谢了，多少钱？
4: 多少钱？什么钱不钱的，见外了啊！你要想吃，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
3: 热敷也没收我钱。
2: 一码归一码，这是饭钱，你必须拿着。
4: 你不拿着之后就别来了。
3: 小马哥，酒醒了。
2: 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小爽，哎呀，这会儿不忙吧？你有事儿吗？哎呀，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都对大家说什么了？你真不记得了？
2: 行吧，那只有这一种办法了。
3: 什么意思？
4: 在你百回穴上给你扎上一针，帮你恢复一下记忆啊！
3: 小爽，你别闹，我真记不住了。但我知道我喝多了，肯定说了什么。我刚才找彭伟去了，他对我也爱答不理的。我跟他说什么了？到底？
4: 你呀，把他为什么来原配的老底都抖出来了。
3: 不可能吧？
4: 你的英雄事迹我都帮你录下来了，
3: 自己看吧。
4: 当初处分我，我们俩的时候，你们都大公无私，你为什么就单独包庇你老公呢？你不相信是吧？那个，你把你那个手机里那电话，
3: 小马哥，我太生猛了，想想怎么收场吧。
5: 马医生，
6: 有人找你。
5: 好，马上来。 小盛，我没对你说什么吧？就算说了，都是醉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7: 媳妇。
5: 苏莱曼，
7: 哈库纳马扎的，我回来了！放下，放下，放下！
5: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刚回来呀。这时候能看到你真的太好了。<笑>我这不是学成归来吗？我终于可以实现你的预言，那就是蹬一把刀。<笑>
7: 不错，不错，
5: 没有忘记我对你的嘱咐和期待。
7: 肯定不会忘啊，媳妇。哎，媳妇，你下班后有时间吗？去我家吃饭，我们要好好感谢你。好。咱们的米娜，哎哎，我卡我卡，哎哎，咱们的米娜，三格列瓦，安娜瓦，啊啊。媳妇，你吃啥呢？你想吃啥？你想吃，banana炖鸡汤，还是鸵鸟肉？鸵鸟好不好？
8: 挺好，好吃吧？媳妇，我爸你都认识啊？这是我妈妈。
7: 这家餐厅是我们卡塞最高端的一个，我妈妈说必须要在这里请你吃饭。阿桑泰。
8: 这位是我姐姐曼卡，还有她的未婚夫马桑贾。这位是我妹妹巴哈提。 她是我们家最漂亮的姑娘，也是我们卡塞小有名气的歌手。哦，物语你幸福万古，你的待遇。
9: 你也会说中文？
8: 他只会说你的名字而已。
9: 马医生，苏莱曼这几年打电话总提起你，说你是中国第一把刀啊！
8: 啊不不不，那我可不敢当。你应该知道，中国优秀的医生非常多，啊。
0: 我可不敢成一把刀。不过苏莱曼很有可能会成为全桑拿的第一把刀。
1: 苏莱曼去中国这么久了，你们一直把他当家人对待，感谢你们。
0: 不客气，我和苏莱曼啊，不仅仅是师徒，更是朋友。而且您给中国医疗队开了这么多年的车，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吧？
1: 对，一家人。那咱们就为一家人干杯！
0: 干杯！
1: 马医生，请吧。
0: 好，谢谢。好，谢谢。这个味道很好，是烤鸡吗？
2: 卡泰烤鸡，
0: 这可比你在中国带我吃的那个什么霹雳霹雳鸡好吃多了。
2: 啊，有个更好吃的，
0: 给你吗？这是什么？
2: 哎，他们过两天就要结婚了，他们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0: 红给了，
3: 阿桑提，
0: 红给了。你告诉他们，我一定准时参加。啊，
2: 阿门塞马拉兹马阿达古杰。
3: 多特玛 ，although I've met you for the first time, I really like you.
0: Oh, thank you.
4: 巴蒂，我那翻译啊，妮，我听到胡伟是古塞马隔壁子。
3: 能变的什么？一个变的是波拉什么？多特玛。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5: Of course.
0: What do you want?
3: I want your phone.
0: Okay.
3: Thank you.One more time.Thank you.
0: Okay.
1: 那马医生，我们全家跟你一起合个影吧。
0: 哦，当然，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合张影。
2: Hello， 大卡，
0: 大大。阿桑德。
6: These.
0: Cheese.
6: Cheese.
2: Cheese.

0: 孙老板。
1: 嗯。
0: 如果你们这儿向别人道歉要说什么？
1: 你就说破例破例啊。怎么了？你得罪人了？
0: 没有，我怕朋友问问。
1: 哈，
0: 这破例破例不是慢慢来的意思吗？
1: 破例破例是慢慢来，但是也可以代表道歉。就比如说对方生你的气，你就给他说破例破例，让他静下来。哎，说不定他就不生气了。媳妇，你来这儿这么久，适应了吗？
0: 差不多了。
1: 适应的还挺快呀。我这刚一回来，就开始想念中国了。
0: 想什么呀？
1: 太多了，比如说外卖，手机信号那么快，中国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很快，所有人时时刻刻都能保持联系啊。真希望非洲能有一天是这样的。
0: 哎，看出来还挺忧国忧民啊。以后说不定你能当总统。
1: 哎，那不必。
0: 那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我今天来医院，第一是来看你，第二是参加面试。
0: 那面试结果怎么样？
1: 我马家医生的徒弟，那肯定是没啥问题啊。但是会让我当一年的实习医生才可以称为注册医师。哦，对了，我今天已经把医师执照的材料给提交了，就等着批下来了。
0: 太好了，恭喜你！
1: 啊，三腿媳妇，
0: 看累的。
2: 小马哥，小马哥，小马哥，
0: 哎呦，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小马哥，
0: 哪儿都能碰到你。
2: 是啊，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苏莱曼，我徒弟。哦，
2: 苏莱曼，
0: 刚从中国回来，赵一聪。
2: 你就是苏莱曼，可算见到活人了。
1: 我这么有名吗？
0: 有名啊。
1: 你好，你好。
2: 你们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就是喝一杯，我请客。走走走走，
1: 别犹豫了。
2: 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说奇了怪了，我怎么来到这鬼地方？这是你们这些鸟人！
1: 别看了，别看了，这没什么好看的。
2: 聊什么呢？
3: 媳妇，你说的都是心里话。
2: 什么意思？什么心里话？
3: 说我们桑那这里是个鬼地方，我们都是鸟人，
4: 非要看没办法。
2: 不是，苏兰梅，我那时候喝多了。
3: 你平时打趣调侃我就算了，但是这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爱这里的一切，就像你爱中国一样。
2: 苏老板，跑来跑来啊！
3: 狗也死一死。
2: 哎，你看我都说了。这种道歉的方式根本就没用。
3: 跑嘞跑嘞，
2: 以后别老瞎拍视频。
5: 老师，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天来，他就偷饮用水给自己洗澡，私自给自己开处方，跟齐丹对着干。昨天，他还得罪了医疗队所有的人。刚来两个月。他做的事情一次比一次过分，他现在啊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我真的不知道他以后还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6: 你就没有责任吗？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你知道朱处长来问我的时候我有多被动吗？
0: 对不起老师。
6: 行了，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让他回国你深思熟虑过吗？大乔，你不会到现在还没有消气吧？
5: 我又不是小孩子，哪有那么多气头上的决定啊？
0: 我是医疗队的队长，也是他师兄，真不至于跟他记仇。我仔细的考虑过，
5: 我觉得师弟啊，真的不适合干援非的工作。在国内的时候，咱们也讨论过，他的技术那肯定是顶尖的，但我觉得援非的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
6: 本来让他去非洲是要磨磨他的性子。
0: 那您觉得他的性子能有变化吗？老师，您这些用意我都能理解，他是碰得头破血流了，但也不能把咱们医疗队搞垮呀。
5: 我觉得

0: 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不是马家，
1: 当然
0: 我知道了。

建立这个系统以后，给工作带来很大方便，确实是效果挺好。因为当时去了以后呀，你可能想象不到他这个药房，就是这个灯光特别暗，然后几个那个药架子是特别陈旧的那种，就发现有一些药品就过期了，感觉是很可惜。基于这种想法，我说能不能那个就是咱们简单一个系统啊？后来正好是个网上就刷到这个，就是利用 Excel 表建一个账目管理一个系统。学完以后，然后我就根据咱们的药品这个属性，你包括进销存，你包括入库，哪个产品快过期啊，按这个时间顺序都是排好的。当时就是三四个月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把这个程序设好以后，找院长拿到我的电脑去给他演示这个系统，演示完以后，哎呀，他说非常好啊，把这个解决以后就好多了。记得有个就是我们那个护士，他奶奶病了，脚上面就是化脓了，而且化脓的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问我用啥药，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首先是清创。最后呢，我说你用青霉素，他用了四五天，然后就好了。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问他们当地的医生，哎，我应该用啥药？但是他不问他们当地医生，他是问我，我奶奶咋了啊？该用啥药？对咱们中国医生呀，包括咱们医疗队这个所有人，都是相当于非常认可。

0: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点钱。
1: 现金不入账，书不入钱。
2: 瞒报可不行，追缴罚款判你刑。
0: 成本虚报高，合同随便搞。
2: 偷税别犯傻，后果很可怕。
0: 空壳公司庙，发票来一套。
2: 虚开发票罪，劳犯吃到位。
0: 账簿全毁掉，看你哪里找！快跑！
2: 伪证是犯法，法律逃不掉。喂，
3: 完了，全完了！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身体里的致命隐患分分钟诱发脑梗，突发脑梗生死时速，脸歪手麻言语不清， FAST 原则如何指导自行快速识别，溶栓取栓双管齐下，黄金时间如何抢回大脑生机，脖子里的隐形杀手颈动脉斑块悄悄生长，无症状用不用干预，轻度和重度阶段在治疗方式上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差异，专家科普脑梗急救常识，破解颈动脉狭窄难题，拒绝梗住健康，守住生命主动权，有一说一，马上关注。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无声的健康杀手，中风猝不及防，短短数十秒便可酿成半身瘫痪、言语失常的悲剧。头晕暗藏脑梗危机 ，FAST 原则教您精准分辨。黄金救治窗口期分秒必争，药物溶栓、微创取栓又将怎样打通生命通道？疏通血管后，预防术后再复发，暗藏诸多学问。本期有一说一，揭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疗干货，教您科学远离中风威胁。陈忠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西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神经介入治疗，在机械取栓、脑血管慢壁再通、OCT 等血管内影像等方面经验丰富。出诊时间周五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和脑血管的健康有关。那也就是近些年发病率极高的脑卒中。那据统计，那在咱们国家平均每十秒钟就会有一人遭遇中风，那每28秒就会有一人因为中风离世。那幸存者当中呢，超过75%会留下致残的后遗症。那到底应该怎么把中风的危害可以降到最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的陈忠军主任来唠一唠中风防治的话题。那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个中风呢，很可能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那前一秒还好好的，那下一秒这人就说不了话了，也走不了路了。那普通人怎么去区分这个头晕和中风的区别呢？
2: 那么普通人出现这种头晕呢，往往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好转了。而且这种头晕呢，往往不伴有其他的功能障碍，但是卒中所伴随的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多种症状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也往往比较长，很少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1: 有没有些什么快速的让大家去分辨的方法呢？
2: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方法的，就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的 FAST， 比如说我们的 face， 也就是脸，会不会出现口角歪斜？另外的，我们说的这个 A arm， 就是手臂，那会不会出现上肢的抬举费力？手拿不住筷子。S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speak， 说话清不清楚？是不是有言语笨拙，或者是出现了完全性的表达不能？那么其实最后这个 T 讲的其实是时间，一定要快，快速的识别，我们能才能快速的呼叫我们的120，然后才能快速的到达我们的医院的绿色通道，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溶栓也好、取栓也好，一系列的实现闭塞血管的再通治疗。
1: 刚才特别提到最后这个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窗，所以我们通过科普啊，也要反复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去讲述这个中风救治的时间窗黄金救治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2: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广对于时间窗的认知，一般我们公认的黄金的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一般我们可以接受特殊的专用的静脉溶栓药物来实施我们的静脉溶栓，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一条死死的不能挪动的线。如果你真的就没能够在4.5小时及时的就诊，其实到院之后，专业的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发病时间，根据你的症状表现，根据你在医院所做的 CT 磁共振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来判断你是否还有机会再接受静脉溶栓。实际上这个时间窗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一个适当的延长的，这就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叫严格的判断病情。单纯的判断是不是脑梗很简单，那扫一个 CT 呢，实际上几分钟就 OK 了，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脑梗，还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脑出血， 而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能迅速的区分。其实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我们不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我们还要判断他本次的脑梗，至少到你医生去诊断的时候，他的脑组织有多少是彻底发生了梗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说的神经元彻底坏死，这种呢是不可逆的。那么又有多少脑组织是处于一个缺血半安带的一个状态，它这种损伤呢是可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复流治疗，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治疗实现了血管再通、血流恢复之后，这些脑组织是有很大机会得到挽救、得到保留的。其实这样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专业机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1: 嗯，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进行及时的溶栓治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溶栓治疗适合所有的脑梗患者吗？
2: 目前我们仍然在说，如果你就诊是及时的，啊，脑组织呢仍然处于大部分是可挽救的状态，那么溶栓是适合所有的这种患者的，但是适合不代表疗效一定会很好。我们还要讲，经过我们的溶栓治疗之后，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多大可能性它能溶得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区分它究竟是一个小血管闭塞还是一个大血管闭塞。对于小血管闭塞来讲，整体溶栓效果比较好，经过溶栓治疗之后血管再通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对于主干血管，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血管来讲，溶栓的整体疗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种闭塞的开通率可以讲是很低的。那么既然开通率很低，那它的疗效一定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大血管的闭塞的再通。
1: 那同时呢，我也听说了你们的团队呢也是在我们大连市率先进行的这个机械取栓，这个取栓又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治疗呢？
2: 取栓呢实际上是针对于大血管闭塞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出现了大血管闭塞，我们也会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以一个微小的创口，那么这种创口呢往往我们会在股动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我们会开一个火柴头大小的一个小孔，那么通过这个孔来最终使我们的这些取栓的装置达到我们脑子里这个大血管闭塞的位置，啊，将此处的这个血栓清除出体内，实现这种血管的一个再通，啊，那么这样整体来讲至少在我们中心可以实现90%以上的成功再通。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溶栓，那属于药物化解，那么取栓呢是属于这个机械拉出。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同时这个药物溶栓呢还有支架取栓它出现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需要双管齐下才行呢？
2: 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啊，我们讲的现在叫做桥接治疗。那桥接的两头是什么呢？其实桥接的两头，前面就是静脉溶栓，后面就是机械取栓。所有的患者在来到了急诊室之后，哪怕我们觉得他是个大血管闭塞的，我们也会先给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简单低成本，而且有一部分大血管闭塞的患者确实也能够实现溶栓就实现了再通。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在溶栓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再通，那我们力争实现无缝的桥接，就过渡到下一个机械取栓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来实现血管的再通。
1: 那是不是说这个把血管进行开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2: 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初衷的治疗呢，首先呢是

0: 个超级性期治疗。超级性期治疗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要完成溶栓取栓这些我们上述讲的这些工作。那么在完成了溶栓取栓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急性期的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有脑保护的治疗，有康复的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在强调的就是早期康复。什么是早期康复呢？一旦患者病情平稳，我们指的平稳是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及时的进行这种床头的康复治疗，让我们康复治疗师，让我们的理疗师走进病房，走到床头，给患者做这样的早期的康复治疗。那么等到患者三五天、五七天病情进一步稳定，啊，甚至患者可以在一定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行走、下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过渡了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治疗，叫专业的康复治疗。啊，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就转到了康复科，或者是去了其他的专业的康复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的时间就从我们的急性期七天左右延续到七天到三个月甚至到半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康复期。
1: 嗯，也就是说不仅溶栓要趁早，康复也是要趁早的，
0: 是的，
1: 很关键。那这里面还有得了脑梗的患者进行了溶栓取栓，他觉得自己这个生命体征是稳定了，但他也会担心有没有复发的风险。
0: 一定是有的，而且风险很高。那么我们会做专业的综合的评估，每个人复发的风险其实是不一致的。啊，我们可以考虑到性别，可以考虑到年龄，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三高的病史，可以考虑到是不是有心律失常、有房颤，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很不幸，他的评分越高，也就是说他是男性，他吸烟饮酒，然后呢他又有三高，那他的复发风险一定是特别高的。那么如果他的评分比较低，啊，他在这些条中只有一条或者两条，那么相应的他的复发风险就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复发的这种防治，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个体化的判断和评估，尤其是跟这一次他的初衷、发病的病因、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心源性栓塞导致的他这次的初衷，还是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斑块导致血管狭窄导致的初衷，我们一定要力争把他这个病因给他挖出来，然后针对他的病因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力争把他的再发可能性降到最低。
1: 防患于未然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也要替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呢，也问一下，这脑梗能不能够预防？
0: 脑梗呢，实际上真的是可防可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您讲到的这种健康人群，或者说我们说普通人群的这种脑梗的，或者我们叫初中的预防，啊，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呢，实际叫做一级预防。所有得过一次的患者的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整体的内容，实际上跟二级预防是趋近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体检结果呢，做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体重。我们是不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吸烟啊，比如说我们酗酒啊，比如说我发现我是不是存在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

0: 那比如说，我能不能戒烟戒酒？啊，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我能不能通过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药物，把我的三高控制下来？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叫做一级预防。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可能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真正做到了远离初中。
1: 其实我们说中风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它、忽视它，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掌握正确的识别和救治方法，提前防范、及时应对，把伤害降到最低。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脑卒中的话题。
2: 血管里形成的斑块如同管道水垢，堵塞脑供血要道，更是诱发脑梗的隐形元凶。颈动脉斑块是怎样悄悄长大的？它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吗？有斑块无症状需不需要理会？药物和手术治疗如何帮助血管打开通路？有一说一，为您拆解颈动脉斑块形成诱因，科普多种斑块治疗的方式，筑牢大脑供血健康防线。范铁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治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颅内外动脉慢性闭塞、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动脉曲栓等复杂脑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那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3: 其实很多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四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梗的后面，这四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2/3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当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就像我们水管子似的，它慢慢就形成水垢，也就是所谓我们形成了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1: 那是什么样的人会长斑块？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长吗？
3: 那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认为可能颈动脉疾病、脑梗、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属，那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呢？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压力，工作压力大，熬夜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不仅仅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吸烟、酗酒、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们血管损伤增加，导致我们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3: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 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是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灰生的斑块、钙化斑或者显微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血管表面，它没有显微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灰生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3: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的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颈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波利维，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伊哲曼布，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增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3: 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斑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斑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但如果要是斑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 颈动脉支架置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
1: 嗯，
3: 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导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啊。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冲进球囊以后把我们的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啊，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作用，它3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裹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这个手术就结束了，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1: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万事大吉了，得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宝贝要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 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到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3个危险因素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3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1: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是在守护脑血管的健康。那通过定期的筛查能够发现它，规范的用药呢可以控制它，那微创的支架手术呢可以解决它。那从预防斑块的形成到及时的干预狭窄，再到术后呢规范的护理，那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范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能让大家呢重视颈动脉的健康，远离脑梗的风险。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6: 站住！
5: 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

0: 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

0: 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

0: 腹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学，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 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 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 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2: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本周六是第14个中国房产日，这种隐形杀手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却可能引发中风、心衰，致残致死率极高。当心慌胸闷不再只是累了，你会主动去查一次心电图吗？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三四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节目的开始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突然心慌、胸闷、头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这背后啊，可能隐藏着隐形杀手。
2: 那本周六呢是第14个中国房产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000万房产患者，每年新增80万人。这种病容易被忽视，却可能会引发比如说脑中风、心力衰竭。医生也提醒，尤其是中老年人要重视筛查，科学防治。
0: 房颤简单说就是心跳又快又乱，患者常感到心慌、胸闷、乏力，但也有很多人早期没啥感觉，等到发病时已经很严重了。长期房颤最大的风险是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容易堵住脑血管，导致中风。
3: 这种血栓的栓塞和一般的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脑血栓的不一样，它容易反复发生，高致残率、高致死率，还有一个它容易心衰。有房颤的病人接近40%左右都有心衰，可以出现心衰。
0: 医生强调，房颤可防可治，关键在于规范治疗。目前预防血栓的药物效果很好，能大大降低中风风险。
3: 预防血栓是房颤治疗贯穿始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现有的可以预防血栓的各种手段能够达到减少血栓发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大多数人我们都推荐使用直接口服抗药。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房颤中心建设，各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定期开展房颤筛查，并通过义诊、科普讲座等方式帮助市民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医生建议65岁以上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史的人群，最好每年做一次心电图检查，如果莫名心慌气短，别硬扛，及时就医。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1: 你在住酒店的时候还在前台排长队吗？现在啊，刷一下身份证，10秒钟就能够自己办理好入住。5月27号到29号，一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大比武在大连举行。
2: 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齐聚槟城，从前台接待到客房服务，从餐桌摆台到智能设备，比拼谁更贴心、更高效。
0: 展演现场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一台 AI 前台。客人不用排队等工作人员操作，自己把身份证往设备上一放，订单自动识别，10秒完成入住。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不少酒店投入使用。
4: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入住就可以了。
0: 除了智能设备，酒店的服务细节也更走心了，比如洗护用品越来越讲究，每个酒店还有自己专属的香氛，让客人一进门就能闻到品牌特色。
5: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五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香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0: 这次活动还吸引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从食品到布草，从电器到香氛，为大连及全省的星级酒店搭建了一站式资源对接平台。不少外地供货商看好大连市场。
6: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 啊，我们在这个全国内说的话呢，大量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十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7: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0: 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啊。19号呢，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30岁的志明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机发出的指令，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这是他再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那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1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截瘫患者志明重新站了起来。那经过1年的康复训练，如今啊，我们看到志明基本上生活起居逐渐的能够自理，妻子呢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那5年前呢，志明是因为外伤导致 T12L1 脊髓严重损伤，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那脊椎是大脑信号通向全身的主干道，一旦在高段颈椎处彻底断裂，大脑中枢与身体失联。那如今可以重新行走，往后的生活可以说也有了更多的盼头。再来看，谁能想到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啊，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那从东南亚还有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那据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我们看到哈，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了2670万辆，出口额呢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那2024年底，一位美国的博主啊，他是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的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啊。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的回头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哈。视频在多个平台也是火出了圈。那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呢是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呢，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达到3000到6000美元。我们也希望这波小电驴的热潮哈，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中国品牌跑出全球加速度。再来看，球迷朋友们要注意了，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的拉开大幕。2026年呢，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那参赛的球队呢，也是首次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48支球队呢，将会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那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可以出现哈。那比赛的这个总的场次，我们也看到将会从64场增加到104场。那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还有39岁的梅西，以及41岁的 C 罗等等这些黄金一代的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那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年轻球星亮相，比如说剑指最佳射手的姆巴佩，还有首次出战世界杯的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啊。那本届的主要比赛，我们也看到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还有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其中决赛的时间呢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球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再来看近日在湖北襄阳啊，一对姐弟俩经历了惊险的一幕。事发当天晚上啊，5岁的弟弟毛毛是断断续续的咳嗽，到了深夜的时候呢，这个咳嗽声突然变得低沉嘶哑，像小狗发出的空空的声音。姐姐被吓醒之后跑去告诉妈妈哈，她赶紧就带着这2个孩子直奔急诊。那经过诊断，弟弟呢是患上了急性喉炎，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可能会因为喉梗阻窒息。那目前经过及时的救治，孩子已经康复了。那医生也介绍说，婴幼儿喉腔狭窄仅仅就是4到5毫米，一旦发炎水肿，哪怕肿胀1毫米，也会导致气道呢严重受阻，引发呼吸困难，甚至是窒息。那这个病啊，主要是在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比较多发啊，还有就是冬春季节高发。那起病的时候会非常的急，进展也很快，6个小时之内可以说是黄金的干预窗口期。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能掉以轻心。那该院近期呢就陆陆续续的接诊了好几例类似的患儿，也提醒家长密切关注此类症状。好，接下来 近日，一则五岁男孩压岁钱被妈妈取用的判罚案例被网友关注。五岁男孩小诺名下的这个账户里面是原本存着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红包，结果呢，爸妈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旅游，那最后我们看到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块钱。爸爸发现之后向法院起诉，那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孩子的账户里啊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销上啊，但是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呢是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那由于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最终呢法院是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那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房产、存款、理财还有礼金等等构成了未成年人的专属资产，用在孩子身上可以，那作为父母啊私人财产支配就可能会涉及侵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精彩节目继续。
0: 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3、4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随着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日期的日益临近，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作为论坛核心配套活动也进入到最终的准备环节。
2: 那昨天呢，相关部门组织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对总体工作纪律、天气及现场应急预案等问题进行了一场流程宣讲会。
3: 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4: 我们对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5: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6: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儿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的产品的口味儿、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7: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3: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4: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那个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5: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很欣喜地看到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6: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7: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3: 民生大连王阳报道。
1: 5月31日，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道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车手们在起伏的蹦道上一决高下，用速度与技巧点燃夏日激情。
8: 比赛现场随着出发音响起，小车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入蹦道，上坡下坡过弯一气呵成，轮胎与赛道摩擦的声响互具碰撞的节奏，伴随着观众的加油呐喊，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9: 今天很开心，但我也很紧张，在很多观众在看比赛的时候，我突破了自己。通过学习这个，我认为我的跑步这一类运动，我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我昨天就摔了一跤，然后呢，我认为摔了一跤是我成长更大的进步。
10: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我感觉大连是个非常好的城市，而且这个蹦道也非常适合我们骑行。然后对于今天比赛，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拿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成绩和自己满意的成绩。
8: 本次比赛按年龄分组进行个人计时赛，最小的选手只有3岁。比赛中，选手需在闭合的蹦道中完成既定圈数，触碰红线外计时器后，成绩方为有效。赛道设计考验着每一位选手的控车能力、爆发力以及线路选择。
11: 孩子学这项运动已经3年多了，通过这项运动呢，他学变得更加的有勇气，然后呢专注力更强了。我们非常支持他学习这项运动。
12: 他通过这个运动，他也能和小朋友有很好的这个相处啊。然后我觉得，再一个体育就是对孩子在户外方面，对眼睛、身体、身心都特别的好。
8: 赛场上头盔护具是每一位选手的标配，赛事方在检录环节严格把关，确保车辆零件完整，护具佩戴规范，全力保障比赛安全。比赛结束后，主办方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和奖状，领奖台上小车手们用汗水与笑容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速度故事。
13: 近两年我们比赛创办也越来越好，选手参加越来越多，然后青少年的水平是比前几年提升了很多很多，然后以前很多3、5岁的骑得不好，现在3、5岁开始都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自行车运动水平还是一直在上升。希望因为我们赛事还有大家共同努力，能让咱们国家这项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好。
8: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呢，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还有补牙和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是8886-5533，8886-5533。
3: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4: 观众朋友们，
1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4: 正式开始啦！
1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4: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4: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

0: 走你的青春。
1: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2: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3: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群体——视障人士。他们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疾病、意外等原因导致眼睛失明，想要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报，随时随地地了解世界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儿，那是相当困难的。
4: 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更渴望阅读，渴望接触社会，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们可以看盲文书，听广播，读一些手机 APP 提供的电子有声书等等，都不是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3: 但这些方式毕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还可能产生很多的花费，给视障人士带来不便或者经济上的负担。那如何能让视障人士自由畅快、毫无障碍的阅读呢？
4: 4月23号呢是世界读书日，从今年的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部法规已经正式实施了，规定每年4月的第四周呢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打造书香社会，不能把盲人朋友落下。
3: 那为了积极响应中残联“让我们一起阅读吧”的倡议，丰富我市盲人文化生活，我市相关单位和爱心组织在读书日当天为盲人举办了一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
4: 今天咱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来看看这次活动的现场情况。
5: 我喜欢出发，
6: 我喜欢出发，
5: 怎么能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
7: 2026年4月23号下午，在大连市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体育馆里，用声音点亮阅读，用陪伴温暖心灵。2026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现场，一首《我喜欢出发》的诗歌朗诵惊艳全场。朗诵者之一的刘振和是个盲人，同时也是大连市残疾人朗诵艺术学会会长。因为热爱阅读，喜欢朗诵，他还获得过全国朗诵大奖。说起两年前的这次获奖经历，他是津津乐道。
8: 那是前两年呢，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夏青杯朗诵大赛，那个就是我们残联呢，就组织我们残疾人朗诵学会的会员朋友们去报名参加了这个夏青杯的比赛。
4: 嗯，
8: 这个比赛就是挺重要的，而且它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是
6: 才体系，
8: 对，就各电台啊、电视台啊、话剧团的、啊、或者一些个
6: 专业的
8: 朗诵团体，我们呢就是从大连赛区能够被选中到北京的总决赛，
6: 嗯，
8: 而且还获得了。一位获得二等奖，
6: 那
8: 么我获得三等奖，就是，而且其他都是健全人，进入总决赛的只有两位残疾人，而且都来自我们大连，而且还来自我们这个朗诵学会，所以对这一点我特别的骄傲哈，和是特别荣幸。
7: 刘会长说，报名参赛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出去见见世面，能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大奖，他真是没想到。因为在业内顶尖的评委老师面前，他哪敢随便班门弄斧。
8: 一共是98位这个选手，我们进入了前33名，又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而且那评委阵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说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呀，此生也算是无憾了，因为当时的赵忠祥老师还在，就是他在和其他老师金一丹呢都是评委，在他们面前我们班门弄斧，结果还比较成功，
6: 还得到认可了，
8: 对对。
7: 说起被业内专家认可，刘会长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没有自己从小到大爱阅读爱听书的习惯，没有爱心人士一直以来的扶持和资助，他取得不了如此好的成绩。而曾经陪伴他进京参赛的中国狮子联会大连友爱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感谢的人。
9: 因为我们服务队呢，本身现在是有两个服务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舰队的时候啊，就会有这就是主做的一个项目，就是
6: 这
9: 个盲助盲，哎，对，助盲，然后为视障朋友读本书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名称。我们受助的群体包括考上大学的学生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盲人协会朗诵协会的会长，然后也是我们室友，然后亲自陪伴到北京去参加这些盲人的朗诵啊，而且获了很
6: 获奖
9: 啊，就是这个回馈奖状，对，因为我是当届的队长，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荣誉嘛，对我们来说荣誉嘛，反倒我们队伍里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是很暖的，就是一定要对
6: 付出是值得的，
9: 对对对对，对，然后坚持，然后再扩大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就是深挖，再更好的去给它完善，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搞活动嘛，都是一次比一次要。好，
7: 友爱服务队现任队长王松介绍说，作为此次宣传活动的助残单位，他们服务队和慈恩服务队可是做足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9: 因为我们有中国识字联会啊，有两支服务队啊，包括除了我们友爱服务队以外，还有报恩服务队啊，我们是统共是准备了100套器材啊，这一次的数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们是把所有的有声读物啊，包括跟学校啊47中学，还有我们社会的这些爱读书的人士啊，爱心人士，我们把这个有声读物全部录制，然后免费更新到这些图书机里，然后赠予我们的这个盲人朋友，让他们这个读书更方便。
0: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是1000多天的天数了，要按天数算。然后四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帮助了大概有300多位的盲人朋友，我们录制了图书的音频有25700多段，而且每天还在与日俱增，就是这个我们的公益志愿者，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300多人，它包括我们家长带着学校的孩子，还有我们的识字会的师友，还有我们的企事业的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参与到这个其中来，还有一些社会上的这个读书会的公益志愿团队里面，所以说这个影响面特别广。
8: 我为视障读者读一本书，这个很好，这个好在哪儿呢？实际我们听书啊，这通过这个电子阅读啊，网上也可以多阅读很多的书籍，但是他们这是点菜单式的，就是我们提出要读哪一本书
6: 啊，有时想听哪个，
8: 他们就给录，这样式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地听了，就是这个也特别好，
6: 特别方便，特别实惠。
8: 对，
7: 刘会长深有感触的说，自己是1992年因为高度近视突发视网膜脱落才失明的，这对于平时爱书如命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甘于放弃的他，刚开始的阅读只能是听广播，但自从4年前有了友爱服务队的有声书录制公益行动，他仿佛如鱼得水一般，又可以重新畅快地阅读了。
9: 我们学生啊，就是咱们大连市比较代表的是47中学、世纪中学啊，这些我们也组织了小的志愿者团队，我们会把一些图书买过来，然后捐到学校，让学生们在课余的时间增大阅读量，而且呢，在闲暇的时间，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啊，还有自己的这种移动设备，可以自己录制，然后我们服务队呢进行这个
6: 整理，
9: 对，整理，然后筛选以及审核这里面的那个内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音频就会很多啊，来源很多，这样的话呢，学校这边也很开心。我们建这个图书角啊，图书室啊，然后学生们的阅读量也增大了，这样的话是全民阅读的一个功能，
6: 就是咱这一举多得、
9: 哎，对对对，
7: 捐书读书录制有声书，如此循环往复。队长王松说，所有的参与者在付出爱心的同时，也成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尤其是小志愿者们。活动现场他们当中的学生代表也来了，孩子们与盲人、机关干部、助残志愿者们为到场的观众倾情朗诵美文。

0: 频，它是机器的声音。
1: 嗯，
0: 这个呢，它是人的声音，人是有温，就是感觉到，这特别温暖。
2: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一边是志愿者们利用闲暇时间源源不断地为视障人士录制有声书，一边是视障人士毫无障碍地静静聆听自己喜欢的书籍，这种互动啊，想想就特别美好啊。那刘振海会长呢，也是代表盲人朋友感谢志愿者们的用心付出。
1: 那这种良性互动的实现呢，离不开一只小小的听书机，当然更离不开背后默默整理音频为他们提供听书机的志愿者们。
0: 那么此次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的现场呢，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的两个志愿者服务队呢，也是为视障人士捐献的100台智能听书机，让受捐者如获至宝。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刘会长一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小小听书机给盲人带来的快乐。
2: 饿到了吗？从左边数第二个第一排是播放键和暂停键，对对对，播放暂停键，对，这是暂停的播放。
3: 别看这智能听书机小小的一只，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可刚受捐到位，刘振海会长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听一听。经过友爱服务队服务委主席刘雪松的一番耐心指导，他很快就熟悉了机器的操作流程。
4: 蓝牙模式 ，FM 模式 ，TF 卡模式。
5: 听像想起什么大事一样对我说：“你等着，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会长，这个听书机听得怎么样？
7: 挺好，
6: 挺方便哈。
7: 挺方便，并且实用。
6: 我听说这是新一代的，最新型的。
7: 对，我也

0: 听说第一次见到，然后他这个就是你的卡在不断的在那个换这个物质，
1: 一点点适应。
0: 对对对。
2: UFO 对他们就是。给咱们录制这个有声书啊，有声书，因为这个事儿他去有人做，你他做完就是说去录，录完以后发到网站，大家可以去听，对不对？这是一个啊，还有像这个森队和我们就是也是助盲这些，就是捐助一些这个，那你有这个书，你必须还有设备，对不对？有设备才能去听啊，所以说大家说这个有这个媒体，就这个载体以后，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可以。这个更多的去感知世界，这个
3: 更多方式，
2: 对阅读啊，聆听。另外呢，就是说能和最主要能和健全同享受同等的一个阅读的快乐。
4: 因为小小听书机的加持，盲人朋友也能像健全人一样顺畅阅读，感受书香，他们的快乐溢于言表。这份喜悦的获得是背后大量志愿者的暖心付出，他们或录制音频，或对其进行整理更新，方便盲人朋友使用。这些工具是繁琐的，但是四年来志愿者们没有怨言，而是乐在其中。其中主要从事音频整理工作的友爱服务队第一副队长陈静说，比起自己力所能及的付出，他的收获更多。
5: 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只是觉得用自己的一份力去为他们去朗读点书，然后附带着我们也能读读书，其实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发心。但是随着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是真心的陪伴。然后随着这样逐步的陪伴的这种深入，让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微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哈，就那种自豪感就是油然而生，也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也有一份为社会贡献的力量，觉得也很自豪。
4: 用心的付出换回的是珍贵的友情，是人生的感悟，更有沉甸甸的价值感。像陈静一样，所有参与助残读书的志愿者们都有一个想法，这件小事儿我们做得值得。
6: 昨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还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去追逐光，去成为那道照亮别人的光。就我的成长之中，肯定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对我提供过帮助，然后我也决定就是成为去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去伸出援手的那一个人，这让我就是非常荣幸。
3: 就是被视障人士读一本书，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是吧？
6: 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我对这个社会是有价值的。
7: 我们中国四联会大连代表处尤其是我们这个友爱服务队的室友呢，那么在这个四年前呢，那么就关注到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从走进我们这个盲人朋友，从关爱他们的生活那么开始呢，那么逐渐的到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读书上的这种需要，那么让我们很多这个盲人呢能够第一时间呢那么听到一些最新的一些这个声音的这种资料，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盲人的生活。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四联会所倡导的这种精准服务啊，做到这个真正的关爱到我们的当前的这个残疾人。
8: 那么在全社会都在重视全民阅读这个契机呢，我想给我们提供的舞台会更多，我们也会将有展示的空间和机会。
9: 大家好，
8: 我们也会继续这个在社会各界的这个爱心的助力下吧，把阅读更加的充实我们的生活啊，然后反过来嘛，我们也要回馈社会，那么我们也去养老院呢去那个社区啊去学校，也让他们去看看盲人的生活是怎么个生活，一个来个互动式的。我们和大连图书馆也有一个叫盲运时光这个和我们大连图书馆共同推出的。
3: 你们也提供有声书的这个资源。
8: 对对对。
3: 大家共享。
8: 我们也录制就是知识产人。
3: 就是爱出者爱返。
8: 对是。
10: 让冰冷的文字变成温暖的陪伴，让视障朋友足不出户就能聆听书香。四年来，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友爱服务队始终是这么坚持去做的。他们的爱心和行动源源不断地支持着视障人士，不再孤单，不再受冷落，与我们的社会紧密相连。
11: 同时，他们的爱心呢也在彼此流动，热情传递，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残障人士的关注，对阅读的关注，那为打造我们的书香社会贡献着重要力量。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希望咱们在这种精神的带动之下，能够更多的拿起书籍，多阅读，多成长。
1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服务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5: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7: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8: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9: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0: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芝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芝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9: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2: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2: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还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4: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4: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4: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再有不到一个月就正式拉开帷幕。许多本土优秀的餐饮企业呢，将代表中国，代表大连，登上这次面向国际的舞台。
1: 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首选潮汕鲜牛肉火锅啊，来聊一聊，听一听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其实很较真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一顿牛肉火锅到底能鲜到什么程度。
0: 说实话哈，我是到店亲自体验了一下他家的这个鲜了哈，我最深刻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儿，真，真牛，真鲜切，真美味。
1: 听你的描述啊，我就知道啊，首选一定是在其他同行卷营销卷概念的时候呢，选择回到了最根本的地方，就是食材的本身。
0: 没错了，他家呢就是大连唯一用活安格斯黑牛的餐厅，有自己的牧场，自己的冷链，4小时直达，这套供应链才是他敢说好牛肉再首选的底气。
1: 所以我们说啊，它代表大连登上了达沃斯并不是偶然啊，它展现的呢是一家餐饮品牌的系统的能力，也是中国餐饮对鲜这个字儿的现代化表达。
0: 说的呢我又回味起来了哈，都想马上再去涮一顿了，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它到底鲜在哪里。

0: 在大家知道哈，在吃饭的时候呢，其实就更希望看到的什么食材，特别是吃火锅，你看看就这明档往这一摆，哎，现在哈最大的底牌是什么？就是真诚来着，所以咱今天吃的这个肉哈是眼见即所得的。
1: 走进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关于鲜字的世界，一扇明档，不遮不挡，手起刀落之间，信任便有了雏形。
2: 都知道我们首选的牛肉呢是自己家养的，自己家屠宰，但是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件事呢？因为在市场上面你们所看到这个牛肉，它是打水的、冷冻的、冰鲜的，
0: 品质不一样，
2: 品质不一样，这有非常大的差别。咱家的肉是从养牛开始，然后到运到咱们家，整个这个环节我们是层层把关，然后严格筛选。比方说这个牛从小的时候它吃的一种草，其中有一种叫木须甘草，然后它吃进去之后，它会让这个肉变得更鲜甜，肉质变得更嫩。从屠宰到餐桌呢，是保证4小时到门店，让进店的每一位顾客就可以吃到品质最好、最鲜活的鲜牛肉。
1: 每一口鲜甜的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草原到城市，从牛舍到锅边，这条路上从来没有捷径。也正因如此艰难，才值得首选从头到尾自己走完。
0: 这个血都挺多的呀，你看这肉都立在盘上，挺夸张的呀。
2: 是的，这个主要就是体现说咱们家的牛肉是不是注水的，不冷冻。
0: 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是不同的颜色呀，好像这个肥瘦都不一样。
2: 对，这个肉是咱的琵琶牛肉嘛，它的这个组成是肥拼、吊龙还有五花腱。这个对于潮汕牛肉来说，牛不仅重要，牛的部位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每头牛的这个脂肪分布啊，还有这个筋的纹理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每个部位的肉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啊。
0: 也就是说那价钱肯定也不一样。
2: 对。
0: 想吃好的牛肉哈，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不便宜的。
2: 对，有很多食客来到我们店里之后，他品尝之后说，哎，感觉跟潮汕的这种感觉是
0: 原汁原味的，
2: 对，很像很像，所以说他就会提前跟我们定，就是说你们家这个部位的肉，我今天要多少多少，你给我留着。
1: 一头牛的精彩，也从不独属于某一个部位，大自然早已把肥瘦与筋络的层次安排得恰到好处。
2: 因为咱们家的肉需要涮肉技巧，所以说咱们每个店都设置了涮肉大师这个岗位，然后接下来就让涮肉大师给咱们具体操作一下。
3: 你好，我来帮您涮一下肉。我们的牛肉是沈阳世界名贵牛种安格斯黑牛，牛肉特点软嫩鲜甜，鲜活牛肉涮10秒，
4: 一吊去血水，二吊锁肉筋，

0: 调美味无边。
1: 哇，
0: 蘸着沙茶酱吃着香。
2: 为什么要蘸沙茶酱呢？
3: 因为沙茶酱是最地道、最传统，也是最直接可以体现这个鲜肉的口感这样的一款酱。
1: 哇，超嫩，好香啊！
3: 是吧？
2: 我知道了，按照你们家那个涮肉大师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呢，它真的是吃起来的话，那个嫩的口感刚刚好。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家能入选达沃斯的晚宴了。其实你看哈，做餐饮的话呢，就是从视觉上、从品质上、从摆盘上，都让你赏心悦目、眼前一亮的感觉。
3: 我们走进达沃斯呢，也有底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牛的高标准、中国牛肉的高品质、中国牛肉好、中国好牛肉、中国牛。
4: 陆地的故事方落下余音，海鲜的馈赠便悄然登场。在北纬39度的蔚蓝海岸线上，首选用掌心传递的温度为虾滑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牛肉的醇厚与海鲜的清甜与此相逢，一桌之间便是大连独有的风味人间。
3: 咱们大连所处的位置北纬39度嘛，是盛产好海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大连福州湾的这个盐田虾，然后自己手打制作的一款虾滑。
2: 哦，提到盐田虾，真的是咱大连那个地标的一个那个海产品了。
3: 对，
2: 咱到咱大连的话，一定得吃咱大连海鲜。
3: 是，
2: 所以跟牛肉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既有肉的品质，又有海鲜的鲜。
3: 对，
2: 好品质都集在这一桌上了。
3: 对，
2: 那到你家门都不用出了呀。
3: 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首选成就鲜，用心才有甜”。哇，
2: 真的，哎，你看咱俩没对过吧？就是我作为一个食客，我真的能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3: OK。虾滑好了，来尝尝咱们活虾，先拿虾滑。
2: 看看，哇，超鲜，又 Q 又弹，而且很鲜。
3: 嗯，
2: 我什么料都没有蘸呢，能吃到那种回甘的感觉。
3: 是的，
2: 而且里面你好像加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籽来着？还有那种鱼籽。
3: 对。
2: 再有这种口感上的碰撞。
3: 爆浆。
2: 爆浆，好爽！这要不是因为太烫，我一口就闷了。
3: 海鲜品质最好的认证就是回甘。好海鲜一定要回甘的口感。
4: 如果说鲜嫩的牛肉是大自然的慷慨天赋，那一颗弹牙的牛肉丸便是首选日复一日的虔诚修行。
2: 去潮汕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牛肉的一种产品叫牛肉丸。
3: 对，
2: 哎呀，馋的我呀，我就不知道在大连咱们能不能吃。我看咱家牛肉丸的跟它品质一样吗？
3: 必须一样，因为咱们的标准就是潮汕的标准嘛。这个牛肉丸制作，我们也是用的自己宰的牛。来看看咱家这牛肉丸，
2: 哇，
3: 弹性，咣！
2: 对呀，而且它煮完之后它会变大，这个汁就全都吸进去了。
3: 对对，它真的是可以咣
2: 咣咣的感觉啊！
3: 对，天，
2: 这个感觉的话，它吃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弹牙了。我想尝一尝，你别弹了，来给我尝一尝。
3: 你尝，
2: 馋坏了，
3: 小心烫。
2: 哇，好香，真的。
3: 啊啊！弹开了，
2: 好了，
3: 弹弹弹。
1: 哇，你看，特别的实啊！咬一口下去的时候，牛肉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3: 对，千锤百炼之后必是精华。
1: 就在这儿，精华全在嘴里了。
4: 从一扇明灯到世界的餐桌，从一头牛的坚守到一颗丸子的修行，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用真诚与时间，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上，为中国牛肉交出了答卷。从二七广场第一家店到如今遍布各大商圈7家直营门店，首选用短短数年的光阴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这就是首选，这就是中国牛。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5: 我们对这个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灵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6: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7: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挑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的产品的口味，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8: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4: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5: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那个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6: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很欣喜地看到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7: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8: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2: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的这款美味呢，烘焙爱好者哈，真的赶紧看过来了。
9: 没错啊，就是风靡一时的芝士蛋糕，它来了。
2: 这款芝士蛋糕呢，可以说是吃上啊就拔不下嘴了，无奈啊就是自己不会做，你说他得出去买。
9: 这下看节目呢就可以在家来操作了啊。电视机前喜欢芝士蛋糕的朋友们呢，赶快去拿起咱们的小本啊，操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但是配方需要您动动手指记下来。
2: 没错，小本子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学起来。
10: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西式面点专业的考评员，国家西式面点的高级技师许林，欢迎。
11: 你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款西点，是芝士蛋糕。这个芝士蛋糕是比较 fashion 款的一个，是最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品种。大家吃到的芝士蛋糕只是烤好之后冷藏或者冷冻，然后切块，
10: 切成小鸭，
11: 然后这样去吃的，基本上都是冷的。
10: 对，
11: 今天我做这一款蛋糕呢，芝士蛋糕是冷热都可以吃的这种啊，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细腻。然后非常适合在家里做，也非常方便。
10: 那我们看一看都需要些什么。
11: 今天咱们需要的一个配料呢，一个是奶油芝士，还有白砂糖，鸡蛋，还有淡奶油。加入淡奶油的这个配方呢，它会让芝士蛋糕的口感更好，入口即化。等一下尝尝就知道了。
10: 好，那我们要做第一步。
11: 今天我们要先用的这个锅子，在家也可以用别的一些器皿去代替，比如说
10: 平底锅
11: 无把的平底锅啊，还有那个平常烤蛋糕的一些模具都可以的。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小锅，然后作为一个盛器来制作这个芝士蛋糕。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淡奶油，然后我们再把糖混合进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鸡蛋，一个鸡蛋倒进里边。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手动搅拌棒，用这种手动搅拌棒，基本上像给宝宝做辅食什么的都可以用到，这个料理棒都可以用到，给它打匀。如果你在家里边没有这个搅拌棒的话，你也可以用蛋抽子去代替它。为了方便我们搅拌，我们就提前要把奶油芝士拿出来到室温，给它缓成室温的一个状态。如果太冷的话，太硬的话，它不容易搅拌到这个液体当中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一个小粒的一个小块的一个状态，之后给它放到里边。我们把这个奶油芝士切成小块之后，放到这个鸡蛋、淡奶油、砂糖这个糊里边之后，然后用搅拌棒给它慢慢的给它完全的打匀。在家里的话，你也可以完全用蛋抽去替代这个步骤，但是的话，蛋抽的话容易，打不匀的话，它会让芝士的话起粒儿。料理棒打完之后呢，它这个糊表面非常非常的光滑细腻啊，可以看到哈。而且非常亮，那这个现在已经是搅拌均匀的一个状态了，啊，这就是芝士蛋糕的这个烘烤之前的这个蛋糕糊。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铜锅本身它的导热会非常非常均匀，它的加热是四周都完全均匀的，啊，所以说这个用铜锅比较好一些。咱们先把这个芝士蛋糕这个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方里边是完全没有面粉或者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别的粉类的东西在里边的，所以说它的口感会非常非常的细腻爽滑。这个就是它的算是平常咱们见到的上半部分，但是对于我这个今天要做的这个产品来说，它是属于下半部分，我是把它倒过来做啊。这个是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包括在米其林餐厅里边几个人聚餐会有比这小一点的锅子，但是家庭式聚餐人三四个人吃这个分量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咱们就完成了。咱们要放到烤炉里边啊，用110度的火，大概要烤30分钟到35分钟。这个芝士蛋糕的配方是不需要隔水去烤的。下一步的话，咱们要做这个芝士蛋糕上面的这个桌面，
10: 就是以往我们所说的理解的芝士蛋糕的底部。
11: 对对对。这次呢，我们要做一个反差，就是把这个酥面呢，给它做的蓬松一点，然后给它放到芝士蛋糕的上面。然后我们把室温黄油，给它弄软一些。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砂糖，给它搅匀。这个不需要黄油和糖打发。那么现在咱们要把这个面粉和杏仁粉加入到这个黄油和糖里边啊，
10: 低筋面粉，
11: 对，
10: 杏仁粉，
11: 然后这个面粉里边我会加1克的这个泡打粉，起到一个蓬松酥松的一个效果。杏仁粉加进去，一方面是风味的问题，二就是口感，三就是能保持它的这个酥松度。好，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和好的这个面团了，下面咱们需要把它放到烤盘里边去烘烤，给它铺平。铺的尽量稍微薄一点，这样你烤的时间就会
10: 短一些，
11: 相对来讲短一些，就不会那么长时间了。
10: 不用给它弄成什么形，圆形。
11: 不用，等一会儿，我们烤熟之后，我们要把它搓碎。搓碎之后要放到这个芝士蛋糕的上面，这样就可以了。烘烤的温度大概是在170度，10分钟。
10: 那现在我们这个两个东西都已经烤好了。
11: 对，芝士蛋糕已经烤好了啊，然后这是酥面，咱们已经烤好了，烤到这个。金黄比金黄色略微深一点点。下面咱们就是组合装饰一下这个芝士蛋糕哈。首先咱们要把这个酥面给它弄碎了，弄松散一点。大家注意烤完之后要给它完全凉透了之后再去搓松散。如果趁热的话，一是会烫到你的手，二它不容易松散。上面我们再装饰一下蓝莓，
10: 还有点不忍下口，就是你这一勺子铲下去的时候。就是你觉得那个软腻度啊，要比鸡蛋糕还要更加的软一些。
11: 差不多。
10: 而且这个香味儿太足了。
11: 是不是感觉和你之前吃过的芝士蛋糕完全不一样？
10: 不一样，你会觉得，哎，每一个味道都很袭击你，但每一个味道也并不会单独的独立。你觉得，哎，香好像有点要把你给降住了，这时候一个蓝莓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解腻
11: 了就。
10: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以往所吃到的那些芝士蛋糕真的很不同，很不同，完完全全颠覆你想象的一个芝士蛋糕。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2: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许博文。
1: 下课前给大家发下上次测验的成绩，这次的题目不算难，但没有人能考满分的。大家都看下自己的试卷。许博文，你这次也没有拿到满分哦，最近是不是偷懒了？
2: 跟以前的分数也差不多嘛。
3: 就差这么几分了，没拿到满分，回去一定挨骂的。
1: 希望大家下次再接再厉，今天课就到这里了，回去都要认真复习呀。
2: 小玲，这个许博文看个分数都唯唯诺诺的，一点男子气质都没有。你看他，哪里像个男生啊？
3: 谁说的？我也是有肌肉的，就是瘦一点嘛。
4: 许博文，你看小女生都能跳了，你怎么不能跳呢？
3: 我觉得累了，没有力气跳了。我为什么这么没用啊？
5: 许博文，你从回来开始就一直唉声叹气的，是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了吗？
3: 今天考试我没拿到满分。
5: 那也很正常啊，谁能保证每次都能考满分的？
3: 他们还说我没有男子气概，运动也不如女生。
5: 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你应该相信自己。
3: 我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5: 你很优秀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信心冰棒，它可以给你带来自信，你吃下去就可以了。
3: 吃下就能让我变得厉害吗？
5: 当然了，不过你本来就很优秀，
3: 我现在感觉心情好多了。谢谢。
5: 去找回属于你的自信吗？你可以的，去试一下吧。
6: 是许博文啊，他可是学霸啊。
0: 是呀，每次都考第一名。
3: 今天的心情真好。
5: 这些题目我已经全部学会了，有什么不懂我可以教你们。
0: 哇，许博文你真厉害。
5: 那都是小意思。
0: 许博文你真是越来越有范儿了，我冠军还总说你没有男子气概。
5: 那就让他说呗，没关系。
0: 我看呐，你才是最有男子气概的那个。
7: 是啊，等会我们一起下去看他们踢球吧。
0: 我也要跟他们一起踢。
7: 太好了，我要看看你是怎么踢球的，你也参加吧。
3: 一定要防好。
5: 只要计算好落球点，我就能赢你。嘿，喊球。
2: 哇，厉害啊许博文，你竟然还有这手，我真是佩服你啊。
5: 虽然在体能上我不如你，但知识就是力量，我可以用知识取胜，知道吗？
2: 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取笑你的。
5: 算了，我是不会跟你计较的。
2: 那周末我们一起去郊游吧，好不好？
5: 好啊，把其他同学都叫上。
2: 我们好久没出来郊游了，我去钓鱼，给大家做烤鱼。你们有谁带了打火机吗？
0: 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冠军钓回来的鱼啦。
5: 冠军，你怎么一条鱼也没钓回来呢？
3: 就是啊，鱼呢？
2: 那个可能是我的魅力还不够，那些鱼都看不上我。
3: 哦，没事，我看上你了，你的苹果不错。
2: 吃苹果了。
5: 嘿嘿嘿，甜筒，谢谢你的冰棒，让我找回了自信和快乐。
8: 其实我也没帮你了，是你本来就很优秀啊。

0: 灵巧戒指。
1: 同学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们学校要准备举办一场运动会，有想要参加的同学可以积极报名，老师来统计一下。
2: 老师，我要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短跑比赛。
3: 老师，我也要参加短跑比赛。
1: 每个项目只能有一名同学做代表。
2: 张胜男，那我们就先来一次选拔赛吧。
4: 他可是我们班的短跑冠军啊，香菱，你可要加油啊！
2: 哼，我一定会赢他的。
5: 香菱，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啊，他是真的很厉害，去年差点破纪录了呢。
2: 我相信我可以的。
3: 哼，我们赛场上见吧。
1: 好了，同学们，回去记得提前准备一下。
2: 甜筒，明天我要跟张胜男比跑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比他跑得更快？
3: 办法倒是有的是，不过你得把你的风车借给我玩一玩。
2: 好吧，但是你不要给我弄坏了。
3: 我知道怎么帮你了。
2: 太好了，明天我赢定了。
3: 开始活动，甜筒扔，甜筒点，甜筒变天眼。这个灵巧戒指可以使你的反应速度变得特别快，
2: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比张胜男跑得快啦？
3: 只要带着它，无论做什么都会变得更加灵巧，做得又快又好。
2: 这样明天我就可以跑得更快啦。
1: 同学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嗯，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又咋样？你还不一样跑不过我。
1: 那我们现在就去操场吧。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小玲，加油啊！
3: 待会输了，你可别生气哦。
2: 哼，
1: 准备好啦，预备，开始！
5: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耶！
4: 耶！小玲，小玲，小
5: 玲，你可真厉害呀！
2: 那必须的。
4: 张胜男可是短跑冠军啊！香菱，你今天太厉害了吧！
3: 是啊，香菱怎么突然跑得这么快了？
1: 获得本次短跑选拔赛人选的是香菱同学。
3: 香菱，这次是我输了。
2: 你也很厉害呀。
3: 那香菱，我们以后就一起去练习跑步吧。
2: 啊，好啊。
3: 就这么说定了。
1: 这次香菱同学获得第一，进步很大呀。不过张胜男同学也不差哦。
2: 谢谢老师的夸奖，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 嗯，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
2: 放心吧，老师，我们会的。
1: 好了，同学们，下课。
2: 谢谢你，甜筒，给你个冰淇淋吃。
3: 哈，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同学们，上课了。今天这堂课我们来做一个手工。
4: 哦，老师做什么手工啊？做的好有小红花吗？我想要小红花。
1: 当然有了，这次是拼一辆小汽车。
3: 我拼的最快，小红花是我的了。
4: 哦，拼得快还要拼得好才算吧。
2: 这次最好最快的还是我，你们就别争了。
1: 好了，同学们看看谁拼得又快又好，我就把小红花奖励给谁。
4: 徐博文，你说这次的小红花会是谁的呀？
2: 我好啦。
1: 好啦，同学们，我来宣布一下，这次做的最好的是香菱同学。
2: 哇，好开心呀。
5: 香菱，你可以教教我拼小汽车吗？
2: 好的，当然没有问题啦。
1: 好啦，同学们，放学了，回家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甜筒，这个戒指好厉害呀。
3: 香菱，你依靠着道具赢得比赛，你不觉得愧疚吗？
2: 确实是挺愧疚的，我也不能总是依靠道具呀。
3: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2: 明天去学校 我向他们道歉，我要自己努力去得第一。
3: 这样想才对吗？

0: 哪个地呢？凑凑什么？我八岁。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1: 叔叔啊，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上？
3: 不能。
0: 我也感觉不行，肯定不能。上学要晚了，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3: 谢谢叔叔，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哎，没见小姑娘，你别气，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4: 能让，都能让。
1: 嗯。
5: 在大连。

0: 传送器。
1: 真的吗？啊，去哪里玩呢？我也好想和你们一起去玩啊，可以吗？
2: 我也要去。海上流哈他们，大家明天一起去玩滑板怎么样？
3: 玩滑板会不会有点危险啊？
4: 滑板有什么危险的？小心一点就好了。叫大家集合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0: 一说到玩，吴冠军最积极了。
3: 那么我们就去大点的公园玩怎么样？由吴冠军来组织，我们多省心啊，是不是？
5: 小明，不要迟到了。
0: 知道了，还早呢。天童，你要一起去吗？
3: 我才不要呢，在家躺着多舒服。
0: 那你自己待着吧。啊，
4: 小玲在吗？小玲，出去玩了。
0: 你先走。
4: 你快点，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天童，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呢。
3: 对了，香玲，你不是和吴冠军他们约好出去玩的吗？
0: 哦，完了，我都忘记了。天童怎么办呢？我赶不过去了。
3: 我有办法，可是我想吃冰淇淋了。
0: 行啊，你快点说吧，要多少冰淇淋都可以。
3: 我不需要很多，只要一个冰淇淋就可以了。
0: 好的，甜筒，没问题。甜筒，你倒是快点说呀，我要来不及了。
3: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空间钻头。它可以快速送你到任何地方。
0: 谢谢天眼，我要去找吴冠军他们啦。
3: 吴冠军，我头都被你转晕了。
4: 这个香菱，我第一个就去喊他了，到现在还没来。哎，他肯定又是看电视忘记时间了，每次都是这样。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好好说说香菱了。
4: 我觉得迟到是一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
3: 这是什么东西啊？难道是外星人来了吗？
0: 是我，香菱。嗨，大家好。
4: 你怎么从土里钻出来了？
0: 回头告诉你，先去玩了。我有点不会，吴冠军，你带我们吧。
4: 准备，
6: 出发！出发！
0: 再快一点！
3: 香菱，你怎么了？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
0: 今天玩得太累了，妈妈还要我搞卫生，丢垃圾。
3: 那你赶紧去打扫完，就可以休息了呀。
0: 好吗？我真的不想跑去倒垃圾呀。
3: 你不是有空间传送器吗？直接把垃圾送走啊。
0: 对呀，我都忘记了，我可以把垃圾直接送走呀。
3: 怎么了？空间传送器不见了吗？是不是丢了？
0: 被冠军拿了，没有丢啊。这是什么鬼呀？甜筒，是吴冠军。
4: 这个空间钻头太好玩了。
0: 吴冠军，怎么这么臭啊？你刚才钻到哪里去了？
4: 这个，
3: 我猜你肯定是钻到厕所去了吧。
4: 对不起了，我刚才就是方向跑偏了一点嘛。哦，对了，我是来还给你的，甜筒，我得回去了。
0: 我送你出去吧。
4: 不用不用，我身上太臭了。
0: 美梦船。
1: 床单。嘿，哦，
4: 嘿，嘿，嘿，嘿，
3: 嘿，嘿，嗯，吴冠军，你怎么出来这么慢？
4: 对不起啊，我和刘哈踢球忘记时间了，所以才会出来的晚。
1: 唉，既然这样，那好吧。
4: 对不起啊，害得你们在这等了我这么久，我下次一定会注意时间的。
1: 你每次都这样，一玩就会忘记时间的。快回去放好书包，一起出来玩吧。
4: 哦，
3: 我们去公园玩吧。
4: 好啊，那就去吧。我记得那里有一个鸟巢，我们去看看。超级大的，哦，好多鸟蛋啊，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们。怎么还是睡不着啊？哦，总是想以前的事情了。
3: 吴冠军，你干嘛啊？
4: 这里有松鼠屯的松果，白天玩得太开心了。
3: 吴冠军，你怎么一直在那里嘀咕什么？明天你还要上学的，快睡吧。
4: 哦，可是我一直睡不着啊。
1: 吴冠军同学，你迟到了，知道吗？
4: 哦，我昨天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白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2: 晚上就不要多想了，早点休息。嗯，
3: 你怎么了？
4: 天童，你帮帮我吧。
3: 没问题，到底什么事啊？
4: 我晚上总是睡不着，白天都没有精神了。
3: 唉，好吧，让我来试试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美梦床单，用它睡觉可以让你睡得很香，借你用吧，祝你有个好梦。
4: 哇，嘿，哦，嘿，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啊，
1: 冠军，你不吃早饭了？
2: 要迟到了，不吃了。嗯。
3: 上课了，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讲雨的形成。关于雨的形成，同学们，有谁知道吗？武冠军同学，你是怎么回事啊？我在上面讲课，你居然在这里睡大觉。好好上课，不要睡觉了。
2: 天童，你的美梦床单也太好用了，害得我在上课的时候还在梦乡里。我实在抵挡不了梦乡的诱惑了。
0: 再美的梦，那也只是个梦，不能被梦迷进去啊。美梦床单有利也有弊。
2: 哦，我知道了，我会尽量控制自己的。
0: 啊，这样才对嘛。
2: 还是我自己的床单好，早睡早起吧。
0: 武冠军，你要做一个自律的男孩子哦。
2: 我会的，我要做一个有自律的武冠军。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有位蛇套，妈妈，美丽要来这里玩。
1: 好。对了，给她尝尝。这是我做的新品冰淇淋，你尝尝看。
0: 快尝尝我家的新品，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吃？啊！嗯嗯啊！嗯啊！嗯啊！嗯！
1: 怎么样？
2: 味道很不错，不同颜色的冰淇淋有不同的口味，都很特别。
1: 那就好。
0: 妈妈，我晚上可以吃冰淇淋吗？
1: 可是妈妈都已经把菜汤都做好了。
0: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蔬菜，怎么办，妈妈？
1: 不吃蔬菜可不行呀，我和你爸爸想想办法。
3: 好，我们来想想办法。不吃蔬菜，身体可是会缺少维生素的。
0: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吃蔬菜，怎么办呢？
1: 别急，我们上网查查看，有什么好建议。
3: 看来网上也没有好办法呀。
1: 别着急，我们慢慢来。
0: 天童，你知道怎么才能喜欢吃蔬菜吗？我就只喜欢吃冰淇淋，对蔬菜一点也不感兴趣。
4: 说我吗？我也只喜欢冰淇淋，冰淇淋多美味呀，我现在就想吃了。
0: 别过来呀。你要是能让我喜欢上吃蔬菜，我就给你吃冰淇淋。
4: 好，我找找看，试试这个。
0: 不喜欢吃。
4: 这个呢？
0: 也不喜欢。我都不喜欢，有特别一点的吗？
4: 我想到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做成你喜欢的食物，舌头上染上颜色，吃果蔬时就会吃出喜欢的味道。
0: 哇，太好了。
1: 这是果汁吗？好多啊。
0: 是桑葚汁，我想用它做成冰淇淋。很好吃，谢谢妈妈，感觉现在吃水果蔬菜都好吃了呢。
1: 真的吗？你喜欢吃就太好了。你们的舌头都染上颜色了。
0: 什么？
1: 你看看，
0: 真的有颜色了。
1: 你吃的舌头都有颜色了，不准再吃了，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把它放进冰箱吧。
2: 夏天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
0: 我不能去了，我妈不让我吃冰淇淋。
2: 那怎么办啊？你不是最喜欢吃冰淇淋了吗？
0: 是呀，我现在不能吃冰淇淋了，你想吃你就去吃吧。
2: 你不去我自己怎么能去呢？
4: 你应该多吃蔬菜水果，只吃冰淇淋对身体不好。你吃了有味桑葚后，不会再讨厌蔬菜水果了。
0: 好吧，听你的。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不讨厌蔬菜水果了，你们不用费心了。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啦。
1: 这次的考试考得很好啊，想要什么奖励？
0: 我可以要一个冰淇淋吗？
1: 当然可以，现在只能吃一个小的，回家可以吃上次的桑葚味。
0: 谢谢妈妈。你现在想要吃冰淇淋吗？
4: 太小了，我回家要吃大的。
1: 项链要一直坚持吃蔬果。
0: 舌头上的颜色什么时候才会消失啊？
4: 等我把这个桑葚味冰淇淋吃完，你就不会再染上颜色了。
0: 我看是你自己想吃完它吧。
2: 哎，你。
5: 史博文，等一下作业写完了之后，请给我抄一下。
4: 不可以，被老师发现会被批评的，我可不想被批评。
2: 放学了，小玲，别忘了来我家写作业哦。
4: 吴冠军，你干什么？你怎么可以欺负人啊？
5: 就欺负你，你不给我抄作业，害得我没写完被老师说，就是要给你点教训，下次不给我抄我还欺负你。
4: 可是抄作业是不对的。
5: 我才不管你那么多，反正我被批评的话，我会让你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你跑不掉的。
4: 博文，你今晚这是怎么了？还不是武冠军。许博文，你和武冠军发生了什么事？闹别扭了吗？并不是这样的。他要抄我的作业，我没有给他抄，然后放学他就欺负我。
2: 他怎么可以这样？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4: 真的吗？那太好了。
5: 刘浩、李恒，给我站住！你们俩怎么不跑了？站好了！你们今天踢球为什么拖我后腿，害我输了？如果不是你们一直在拖我后腿的话，我早就已经赢了，都怪你们！刘浩，快点笑，输了小心我揍你。
6: 你别催了，我已经很认真的在下了。
2: 冠军李浩，这是怎么回事？欺负刘浩了？
6: 没有，冠军说他要揍我。
2: 天哪，冠军把刘浩给欺负哭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刘涵，吴冠军真的欺负你了吗？
6: 吴冠军逼我下棋，还威胁我输了就要揍我。
5: 哎呀，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了。
4: 你先别哭了，我来想想。吴冠军，你想变得更厉害吗？
5: 真的可以变得更厉害吗？
4: 我还能骗你不成？
5: 没骗我，那你可以把我变得天下无敌吗？
4: 没有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放心吧，我肯定帮你变得天下无敌。
5: 那可真的是太棒了，我都已经快按捺不住了。
4: 看我的吧，甜筒鞭，甜筒鞭，甜筒鞭天眼。
5: 这是什么啊？
4: 这个就叫无敌叶子，接触过这个叶子的人会变得天下无敌。
5: 真的吗？
4: 当然了，你不可以给别人用哦。
5: 太棒了，我要变得天下无敌了。张胜男，你这是要准备去干嘛啊？
2: 我去干什么？你管那么多干嘛？多管闲事，自己找个地方待着吧。哼。
7: 吴冠军，你个胆小鬼，连飞镖都不敢玩，拿出你以前的气势来呀！
5: 天童，为什么我现在那么胆小啊？
4: 其实给你的叶子不是无敌叶子，是老实人叶子，用了就会让人变得胆小，你懂了吗？之所以骗你，是想让你也感受一下被欺负的滋味。
5: 经过昨天的事，我也体会到了被别人欺负的感受了。以前我真是太过分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别人了。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神奇的葫芦。
1: 照你平时不注意身体，就是不听。
2: 是昨天下雨，刘浩把伞借给我了，这才感冒的。
3: 我以为淋点雨没事的，哪知道发烧了，想出去玩都不行。你们出去玩吧，不用管我。我没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现在想睡一会儿，你们回去吧。
1: 你们回去吧，让他多休息一下，再不好就要去医院打针吃药了。
4: 哎，
5: 听说儿子病了，我就回来了。
6: 是啊，现在还烧着呢，你带他去医院吧。
3: 不用了，我不要去医院，我等会儿就好了，不用去医院。
5: 他肯定是怕打针。好吧，你先睡会，我们不去。
3: 好，
2: 去。
3: 爸爸妈妈，我感觉我已经好了，不用去医院了，真的。你看看我，真的好了。
6: 你不想去就不去吧，我去买点好菜，给你做好吃的吧。
3: 太好了，谢谢妈妈。
5: 我刚才给儿子量体温，还发着烧呢，还是得带去医院看看吧。
6: 等会我回来，你带他去医院，让医生给他打一针。
3: 甜筒，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不想打针，打针太痛了。我感觉我现在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我不要去医院。甜筒，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请你吃五个冰淇淋，怎么样？
1: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真的能让我不用打针吗？
1: 可不要小看它，只要你碰到葫芦，它就可以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你身上的病自然就自愈了。
3: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不发烧了，刚刚量了体温，我可以不用去医院了吧？妈妈，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真的。爸爸妈妈，你们也不用担心了，不发烧了。
6: 病好了就不用去了。
5: 看来你身体挺棒的，以后记得锻炼保持啊。
3: 好的，爸爸妈妈。
5: 最近生意不错，这堆货要搬完可有点费劲啊。
3: 爸爸，搬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5: 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不用你帮忙，我一个人就能搬进来。你病刚好，还是去休息吧。这些东西对爸爸来说都是小事情了。
3: 怎么这么重啊？这也太重了吧。
5: 你还小，肯定搬不动，多锻炼就能搬得动了。你先去休息吧，爸爸还要把这些都搬完呢。
3: 爸爸，我帮你抬。
5: 好吧，我们就一起抬进去。儿子力气不错嘛，都能帮爸爸干活了。我们全都搬完了，拿去买东西吃吧。
3: 谢谢爸爸。

0: 定给你带了。
1: 这个葫芦也是有期限的，你还是要注意身体，不然下次病了还是要去医院的。反正你病也好了，葫芦也失效了，还给我吧。
0: 我把葫芦给你，我不会又生病吧？
1: 放心吧，你的病已经好了。
0: 把葫芦送给我吧，他会保佑我的。
1: 好吧，再生病了还是要去医院的。
0: 知道了。
2: 糖豆，古冠军，你怎么又抢我课堂笔记？不经过我同意就拿？
3: 怎么了？课堂笔记借我看一下又怎么了？不行啊，别这么小气啊！
1: 哼，
3: 我借把漫画书给你看，我就抄你一点点就好了。
2: 哼，下次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你知道吗？今天上课我都快要被气死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让你这么生气？
2: 就是那个吴冠军，他不经我同意就拿我的课堂笔记。
1: 啊，是吴冠军不对，但也不应该和同学闹矛盾的。
2: 我知道了，可是他不经过我同意就拿走了，我就特别生气。甜筒，要怎么才能让吴冠军收敛一下呀？
1: 让他产生一点羞愧感，应该能阻止他吧？你可以反着来，一直对他特别的好，让他对你产生羞愧。
2: 能行吗？
1: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这是乐观糖豆，给你这个糖豆吃了，可以变得很乐观，然后无限的对吴冠军好，不容易生气，让他羞愧于你，应该可以帮到你。
2: 真的吗？那我就试一试吧。吴冠军，早上好啊！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3: 香菱，你昨天的课堂笔记呢？快让我看看，我昨天的课堂笔记没写完。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2: 没什么，借你可以，以后上课要注意。那你都有哪些笔记没写完呢？算了，你都拿去看吧。以后上课记得要好好的做笔记呀，知道吗？吴冠军，你抄好了没？
3: 我全都抄完了。
2: 甜筒，这个糖豆的时效好像已经过了。
1: 对呀，这个糖豆的时间本来就没多长。
2: 也不知道有没有起作用。
1: 昨天跟吴冠军相处的咋样？
2: 还行吧，因为糖豆的原因，我们没吵起来。
1: 那不挺好吗？没吵起来就行。
2: 可是昨天他还是抄了我的笔记，不知道那个糖豆效果怎么样。
1: 你不应该对我的能力产生怀疑呀。
3: 嗨，香菱。
2: 先进来吧，喝饮料吗？你怎么来找我了？是有什么事吗？
3: 我来找你，确实是有点事的。
2: 你有什么事啊？快点说吧。
3: 香菱，我是为抢你笔记的事来道歉的。
2: 哎呀，这些都是小事。
3: 对不起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2: 甜筒，你猜猜看，刚才谁来了？你绝对猜不到。
1: 刚才谁来了？还让我猜？
2: 吴冠军呢？吴冠军居然来找我了。
1: 来干什么？
2: 吴冠军来给我道歉了，为前几天拿我笔记的事，他好像有点羞愧。
1: 吴冠军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2: 乐观糖豆还是有点用的。
1: 那可不， 我可是甜筒啊。这样武冠军以后应该就不会抢你的笔记看了，
2: 而且他以后会记笔记了。
1: 什么？武冠军说他以后上课要认真记笔记了？
2: 不可思议吧，这个道具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看来遇事乐观还是很好的。
1: 对呀、啊、乐观对待每件事才对。
2: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帮我解决了这件事。
1: 哈哈哈，不给一点奖励吗？
2: 这一次奖励你两个冰淇淋。
1: 真的吗？能不能多加两个呀？

0: 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0: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1: 找到了吗？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2: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1: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2: 对呀。
3: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2: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3: 哦，谢谢。
4: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2: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三组家庭。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家庭。好，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家庭，你们好。来，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叫李吉浩。
0: 嗯，旁边的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李吉浩的爸爸。
0: 好，我们欢迎一下第一组家庭，掌声送给你们。第一组的家庭呢，我们看到这个爸爸手中拿着一个球，想问问小朋友，这个表演是爸爸完成还是你来完成呢？
1: 我来完成。
0: 好，你告诉大家，你大声地说出来，你今天要展示的才艺是什么呢？
1: 拍篮球。
0: 好，掌声送给你，祝你表演顺利。好，脚步也跟上，动起来。好，左右手交替拍篮球。好，这就是你今天要展示的内容，是不是？好，来，爸爸也靠近一点，问问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呀？
1: 我平时最喜欢的做的是画画。
0: 画画，还有体育运动，对不对？那想问问你跟爸爸一般互动的内容都是什么呢？爸爸平时在家陪不陪宝宝一起玩啊，一起运动啊，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平日里的生活状态。
2: 就是拍球呢，跟他一起在家做做游戏什么。
0: 啊，爸爸也拍篮球拍得挺好的，是不是？来，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快快快！我们今天想看看爸爸，来，把掌声送给爸爸。来看看啊，好，开始，看看你跟爸爸谁拍得好。宝宝还会左手，来，爸爸也加个左手。好，谢谢。怎么样，小朋友，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游戏挑战环节了，紧张吗？不紧张。爸爸紧张吗？
2: 我也不紧张。
0: 好，那我们一起加油，祝你们今天挑战15秒顺利成功。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游戏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
3: 汤圆不掉队，亲子二人15秒内要用筷子夹着乒乓球从起点运送到终点，再返回起点继续运送，超过4个则挑战成功。
0: 首先要完成汤圆不掉队的第一组家庭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就要计时开始。

0: 好，来先回来啊。好，时间到，很遗憾，我们第一组家庭挑战失败，差了一个球，对不对？好，我们再重新整装待发，准备准备，好不好？我们完成第二次的挑战，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好。

0: 时间到，来祝贺一下第一组家庭挑战成功，而且这回超常完成任务，是不是？来，我们一起耶！ Yeah. 欢呼一下，祝贺一下第一组家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看第二组家庭表现如何。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参加挑战的第二组家庭，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欢迎！你好，好，站到舞台中间。好，欢迎我们的第二组家庭，欢迎你们！来吧，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宝宝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安飞。
0: 小李同学，漂亮的小李，来吧，旁边的这位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小姐妹的妈妈。
0: 啊，是个双胞胎姐妹是吗？
2: 是，
0: 太幸福了。平时里面啊，所有的快乐咱们都是 double 翻倍的，是不是？
2: 是。

0: 那今天呢，在场上宝宝有没有什么才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秀一下？
1: 花学了半年。
0: 好，那我们欢迎你，把时间交给你，开始吧。

0: 起，不开不开，我不开，我不要你的车和米。黄鼠狼看着更着急，聪明的小鸡黄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黄鼠狼来给鸡拜年，肯定藏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站在大门口。
1: 告诉大家，宝宝几岁啦？
0: 我4岁半。
1: 四岁半的小朋友能把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儿歌带给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掌声鼓励你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挑战的，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信心吗，宝宝？
0: 有。
1: 那我们。

0: 时间到，祝贺一下第二组家庭挑战成功。耶，机长耶。好，那看来呢我们配合的还是很默契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今天的第三组家庭表现如何。好，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参与挑战的第三组家庭，掌声有请他们上场。欢迎，你好。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野野如，今年四岁半了。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跳舞、口才、模特。谢谢大家，我第一个表演的是小马过河。有一天，小马和他的妈妈住在小河边，他们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妈妈对小马说：“孩子呀，你已经长大了，能不能把这岛呀是说的和对面的村子吗？”小马答应了妈妈。小河有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逃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洼，小河高过小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自己想一想，一步一步把河下。小朋友们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所以我们要独立思考，勇于探索。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希望呢今天你能在游戏比拼的过程当中也做到勇于探索，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你介绍介绍你身边的这位是谁呀？
1: 姥姥。
0: 姥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配合完成游戏，是不是？
2: 是。
0: 姥姥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好，我们一起来进入游戏挑战环节，

间到，来，好，时间到，祝贺一下第三组家庭挑战成功，完成任务，耶！祝贺你们。今天的挑战十五秒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今天三组家庭的挑战。同时呢，我们也在挑战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亲子的快乐，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同时呢，我们的小乐号节目也会给大家每个家庭颁发一枚证书，希望呢这枚证书能够见证你每一刻的精彩成长。同时，我们也邀请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完成更多的挑战。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下期的小乐号节目不见不散吧。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

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伴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5: 上人一报。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近30位来自全省各地的肢残人代表齐聚槟城，实地体验街道、景点等无障碍设施。他们的感受如何？大连的无障碍建设做得怎么样？大连文武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智齿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开始实行，这是我国无障碍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专门法律。
2: 我们大连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做得怎么样呢？那最近由辽宁省肢残人协会主办的“自强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大连站活动正式举行。
0: 本次体验活动覆盖辽宁全省，百名肢残人依次走进大连、锦州、丹东、沈阳，以沉浸式无障碍体验为百名肢残人代表创造圆梦出行、圆梦游览、圆梦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难得机会。
3: 残疾人，特别是重度的肢残人、不方便出来的人，能够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我们这无障碍的建设，能够对我们这个建设能够更加促进我们要完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0: 本次活动来自鞍山、锦州、丹东、辽阳和大连的近30位肢残人代表，不光游览城市地标景观，也近距离观摩体验各类助残辅助器具，直观感受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同时也看到母校的巨大的变化，看见了大连呢这种大爱海滨城市的这个大爱的有包容的情怀，使我们体现了这个无障碍真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
5: 来到了美丽大连，心情是很激动的，特别是有丹东有几位残疾人都没有出过大连，在咱省这些组织的活动下来到大连，心情无比的激动，很高兴，也希望以后这种残疾协这种活动可以多搞一下。而来到咱大连体验无障碍活动，觉得大连无障碍活动做得太好了，不管是街道的无障碍措施还是景点的无障碍措施，做得很全面。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那近日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呢，收到了一封来自温州赵师傅寄来的手写的感谢信。那此前啊，赵师傅带家人驾车出行，由于夜间高速视线不好，赵师傅的车呢不慎撞到了路面上的一只轮胎，剧烈的撞击呢也是导致车辆右侧前后轮胎呢全部受损，底盘出现了损坏，无法正常行驶，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由于事发点位呢是属于高速监控的盲区，一时之间呢无从查找肇事车辆，那赵师傅也只能是自认倒霉啊。那高速交警了解到情况之后呢，调取了事故路段前后卡口还有隧道等全部的监控录像，逐帧的回看并逐车来进行排查，最后呢是成功的锁定了一辆轻型拦板货车。那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原本抵赖的货车司机最终承认过错，那事故最终呢也是得以妥善解决。我们再来看江苏扬州27岁的小伙呢，因为久坐办公，常年呢受颈部酸痛的困扰。听说当地啊某按摩店正骨疗效显著，所以呢就赶快前去尝试放松啊。那在整个推拿的过程当中，技师大力掰动颈部，那伴随一声清脆的咔吱的声响，小伙呢当即感觉到颈部啊剧痛难忍，随后乳头平面以下身体完全麻木，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的症状。家人也是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小伙呢颈3-4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哈，已经引发了这个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那么随后经过微创手术治疗，小伙目前恢复良好。医生也提醒大家，如今呢颈椎还有腰椎病是趋于年轻化了，一旦出现持续的疼痛或者是伴随麻木无力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应该赶快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避免暴力推拿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好，再来看，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呢做成了炒饭之后食用，不久就出现了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还有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那经过 ICU 抢救之后，才保住了性命。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啊，多会出现在这个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是炒饭里面，所以呢，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呢，也是被称作炒饭综合征。那夏天温度高，湿度也大，细菌的繁殖会特别的快啊，饭菜很容易就变质，最好是现做现吃，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的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这个清洁厨房用具，守住餐桌的安全防线。那最近赌石的交易模式是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据网民小陈描述，他进入到一个赌石的直播间，直播间里啊有一个主播和一个买家，跟观众们一起来这个拼单买石头。比如说这个石头如果值10000块的话啊，如果切垮了，那10000块钱是由拼单的人一起来均摊的；如果切涨了，买家呢会花20000块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那中间的利润呢也是由拼单的人来均分的。那小陈呢，他是陆续的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块钱的拼单呢竟然是切涨，小陈呢是收到了1800块钱的返现，但是其余的9000多块钱的本金尽数损失。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哈，网络直播间里面的主播还有买家甚至是拼单的观众，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那所谓的进口翡翠原石都是普通石头喷漆，那诈骗团伙是通过操控这个赌石的结果啊，以10倍赔付为诱饵，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上当受骗。好，再来看，近日在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哈，他们是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说我在小区的楼下发现了罂粟啊，可不可以报警？警方根据男孩提供的位置到达现场之后，经过联合禁毒办的核查确认，男孩的判断呢是正确的，民警也是当场啊铲除罂粟，并且对周边区域开展了排查。那经查，这株罂粟啊，它是属于自然野生生长，无种植责任人。那当天男孩呢，他是来到该小区来找这个同学结伴写作业的，结果呢就发现楼下的绿化带里的植物呢是跟学校科普过的罂粟照片很像，于是就使用 AI 来进行辨认，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后报警。那处置现场也是引来了不少居民围观，民警呢也是正好趁机啊做了一场禁毒宣传。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禁止非法种植罂粟的，零星几株都不行，所以切勿听信偏方啊，跨越法律的红线。我们也为男孩的法律意识点赞。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大连文谷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制止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本周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在这场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征途当中，除了挑灯夜读的坚持，还有如期而至的温暖陪伴。
2: 6月4号，大连文谷高中举行高考壮行仪式。活动当中，高三学子呢不单收获满满的鼓励，还有校长精心准备的礼物，寓意逢考必胜。学生们更能以轻松的心态势在必得。
3: 6月4号，大连文谷高中的高三学子们重返熟悉的校园操场上，高大的必胜门巍然矗立。高一高二的同学们挥舞着写有逢考必胜的助威手拉旗，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祝福声中，高三考生满怀自信迈入成长的新征程。
4: 文谷元才，家国情怀，宏图大展，筑梦未来。
3: 高考是一场披星戴月的征途，学子们穿越必胜门的那一刻，无人机腾空而

0: 起，悬挂着写有文谷高中逢考必胜的条幅缓缓飞过。文谷高中的老师们与每一位高三学子握手击掌，送上鼓励。与此同时，学校校长提前为500多名高三考生每人准备了一份必胜客披萨，寓意逢考必胜。
1: 他从必胜客的这个角度嘛，让学生们在考场当中逢考必胜啊，这是从这个语言文字的方面，另外人生如何去奔赴下一个考场，那么他们不仅仅是要进行高考的这个必胜啊，也希望他在人生的每一次大考当中都成为必胜客。
0: 老师们将一块块披萨送到考生手中，接过这份惊喜，考生们的脸上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
2: 我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尤其是这次的欢送仪式，感觉是为我高中的生活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我也将带着这份期待去好好的备战高考。
3: 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必胜客披萨，然后呢，就是因为寓意很好嘛，它就是必胜嘛，所以说也给我们一种定心丸的作用。然后吃了披萨之后呢，我们就感觉我们高考更有信心了。
0: 此次高考壮行仪式将健康备考理念、心理疏导减压与决胜高考的信念深度融合，以新颖鲜活的形式为全体高三学子舒缓备考压力送上诚挚考前祝福。
1: 希望他们能够为母校争光，创造人生自己最好的成绩。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4: 为了让考生们安心备考、自信迎考，西岗区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5: 他们联合辖区口腔诊所，在诊所内呢设立了护考绿色通道，送上贴心的健康服务。
0: 在位于鞍山路附近的一家口腔诊所门口，一副红色助力高考的标语格外醒目。这是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与诊所共同推出的公益行动。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优先接诊、急诊、快办等服务，牙痛、口腔溃疡等突发问题都能及时处理，不影响复习节奏。
6: 可以凭准考证享受绿色通道，免费口腔检查啦、牙齿智齿发炎啦都可以优先处理。我为了不影响考试，我们同时提出了很多优惠，补牙、拔牙啦都可以享受免费。那么考前考后呢，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千万别硬扛，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0: 诊所内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同时还为考生们准备了防暑药品和口腔护理小礼包。来到诊所的考生家长都可以领取一份小礼包。
6: 给考生们准备了清凉油、酒精湿巾、两盒牙线，还有漱口水、巧克力礼盒。那么巧克力礼盒目的是啥呢？是让这些孩子们呢在紧张的时候呢缓解一下情绪，同时补充能量，能量满满，让他们发挥更好的成绩。
7: 这个礼品特别实用啊。再一个，孩子高考了，这是门诊对我们的高考也是助力了，非常感谢。
0: 张晓光医生提醒，考前压力大，熬夜复习容易引发智齿发炎或口腔溃疡，建议提前检查，如果考试过程中出现牙齿问题，必须尽快处理，以免影响考试。除了口腔诊所献出的爱心，长江社区也祝愿滨城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8: 在此呢，我也倡议大家呢为我们这个考生呢营造一个舒心安静的这个备考的环境。大家呢尽量选择绿色出行，为考生让路，在居民楼里呢也要减少这个噪音扰民这些情况。最后呢也祝愿我们这个考生呢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4: 日前，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
5: 那么电子产品可能给学龄前的儿童带来哪些影响呢？幼儿体育教育又该如何融入守护童年的行动当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呢？来看报道。
9: 数字时代幼儿的成长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和老师告诉记者，如今电子产品就像空气一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有时是学习多样化的好帮手，有时却也成了让孩子安静一会儿的无奈选择。在实际教育中，不少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孩子因为过度使用电子

0: 产品出现了专注力下降等问题。
1: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好多想法，你知道，去问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解答不上来，有时候就用电子产品去搜一下，他见到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后来他也用手机去问一些问题，对，这是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呢，就是在我们不留神的时候，他也会去拿着自己的手机去透着气看一些其他的。
2: 电子产品介入的稍微有点多了之后呢，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在和好朋友之间一起共同下一个棋，沉浸的在游戏的过程中。
0: 第十五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与会代表提到，幼儿园应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回应，防范电子带娃不仅是对幼儿身心健康的守护，更是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的必然要求。
3: 要求我们在正视数字时代现实的同时，要坚守童年的本真，要让教育回归真实的体验，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运动、游戏和自然，让他们在触摸、探索、互动中自由生长。
0: 那么如何对冲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呢？在一线的实践中，运动、游戏成为了一剂良方。今天上午，记者走进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幼儿园，虽然正在下雨，老师们仍组织孩子在室内进行体育游戏，攀爬、跳跃，孩子们乐在其中。
4: 可以闯关，可以双人闯关，还可以搭难一点的闯关，闯关越来越厉害了。我闯关也得越来越轻松了，
5: 跳得高了，跑得更快了。
6: 我在幼儿园玩游戏的时候也不想玩手机，但是我总想跑，我喜欢跑步。
7: 我们慢慢发展游戏，因为呢，发展游戏可以玩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事情。
0: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跑、爱跳、爱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必须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进行教学，在游戏和运动中，孩子们强健体魄、坚韧心理，也塑造人格，找到智能时代作为人的珍贵品质。
8: 我们会结合园所、环境、空间、场地的特点，为幼儿提供不同的游戏材料，支持幼儿自主地去探索不同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游戏。我们要引导家长树立榜样，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同时呢，也会鼓励家长多开展亲子阅读、亲子游戏，来替代电子产品的使用，让陪伴和户外成为孩子成长真正的底色。
0: 专家表示，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屏障。幼儿园应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家长则需要主动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尤其要关注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赋能幼儿健康成长。
3: 幼儿园教师作为专业工作人员，要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要树立运动塑造大脑的理念，鼓励孩子们能跑就跑，能跳就跳，能爬就爬，能打滚就打滚，每天保证至少两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家庭方面，做好屏幕时间的管理者，比如制定家庭无屏时光计划，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全家人都放下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一起去户外活动。社会层面，监管部门要规范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各平台应优化儿童内容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不良信息的侵蚀。各个社区要致力于建设儿童友好型户外活动场所。
9: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呢，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

0: 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八项帮扶其中的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呢是8886-5533，8886-5533。
1: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3: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4: 欢迎回来。你说现在在路上捡个手机、捡个包，究竟是好事还是头疼事呢？
0: 应该肯定是好事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拾金不昧，这是美德啊。
4: 嗯，没错啊，这个美德是美德，可是万一捡了之后，失主说东西被你弄丢了，哎，你用假货来调包了，还要你赔钱，这你可咋办？
0: 那肯定就是变成了这个好心变坏事的，就会比较麻烦哈。
4: 对，没错哈。那捡了东西怎么才不会出现还出问题呢？那接下来啊，就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今天来咱讲讲什么呢？拾金不昧，本来是个好事儿，拾金不昧啊，但是还反而出问题了，还给自己惹上麻烦了。你听我给你讲讲啊。
1: 好的。
2: 哎呀，哎，哥们儿，刚才是不是你接的我电话呀？
3: 啊，对，是我接的。那个，是你把手机丢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哎呦，太感谢你了，兄弟，我这手机里啊，全都是客户资料，还有我孩子的照片，哎呦，这给我急的呀！来来来。啊，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3: 那个吧，我吧就是，哎呀，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
2: 什么事儿？难道说我的手机你没带来？
3: 带来了，带来了。本来吧我就放这个兜里了，然后刚才我在那边坐地铁走过来的，然后我在地铁上摸着还有呢，然后下了地铁往这走，你这。就这会儿功夫，我这一看，这怎么这手机它咋没了呢？你这，哎呀，也不知道是掉了还是让人给掏了。你说这，哎呀我，
2: 哎，不是哥们儿，你这就没意思了吧？咱们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我都给你鞠躬道谢了，这零零一角了，你跟我说手机丢了，你耍我玩呢？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真捡到你手机了，要不。我怎么接你电话呀？咋跟你联系呀？我是真想还给你。我要是贪你手机，我就关机不得了，我就不接你电话不得了吗？你说是不是？
2: 那我不管，反正现在手机是在你的手上没的，我是不是得找你要？我这最新款的旗舰机，10000多块钱呢，而且里边的资料更值钱，你说丢就给丢了？
3: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我是好心呐，手机那这不是，哎呀，那可小偷偷走了，你这我也受害者呀，你这怎么能赖我头上呢？
2: 什么叫我赖你？要不是你约我出来，那手机能丢吗？他好好的待在原地，说不定被哪个更实在的人捡到了。好，现在因为你，他彻底没了，你不负责谁负责？
3: 哎，行，我跟你说不清啊，这事儿啊，咱俩掰扯不明白。你就不信你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吧。我真整不明白了，你让报警吧啊、哦！你报警吧，
2: 报警！行，赶紧报警，我看看警察怎么说。
3: 我真跟你说不明白，我报警来110110。
0: 你看孙律师，你说这倒不倒霉？本来俩人约定好地点了，要归还手机，你捡着手机了吗？我给你。定好了，我穿啥衣服拎啥兜，咱俩见面就行了。就在还手机的前3-4分钟，下了地铁口出来之后，在地铁上手机还有呢，就这点功夫劲儿，手机没有了，对方就误会了。你肯定是不想给我，你肯定想把手机卖去，你赶紧给我手机，要不我就报案，说不清楚了。你说这怎么办？你说这个责任这怎么来划分？你说捡到手机这个人是不是挺倒霉的？你说。
1: 首先是这样的哈，我们首先要鼓励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啊，因为现在的手机啊，实际上都是带这个指纹呐、或者密码功能的。说实话，通过第三方去破解是非常难的，特别是这个某国外品牌的手机啊，某水果手机，你几乎是不可能去破解的，因为它都是带有生物识别的。所以说，这个捡到手机其实跟废铁也没什么区别。
0: 现在没啥太大。
1: 对，该还人家还人家，因为毕竟手机里可能还有一些照片啊，有一些通讯录啊，
0: 这些东西很重要。
1: 其他东西啊，比如说绑那些银行卡呀，其实对于失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么具体说到你这个事儿来讲呢，如果真的是遗失了。比如说在你这儿又丢失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首先我们要证明这一点，说确实在你这儿遗失了。那么我们通常站在一个善良人的角度说，我们去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还这个手机，你大可以把这个手机关掉啊，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使这个手机有定位，它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了啊。
0: 就是我要不想还
1: 他，再来了，
0: 我跟他约啥呀？
1: 对，你就不用再来了，
0: 费这个事，我还坐个地铁过来，
1: 对，
0: 我直接关机就完事了。
1: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但是呢，可不排除有一些人认为说，哎呦，那你是不是看着我这个手机是新款啊，好啊，你这个来了，你又告诉我丢了，你不想说还给我了，不排除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啊，两个人呢一起去附近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因为你这个丢了有可能是你自然遗失了，比如说在兜里滑落了，或者是说被第三方给盗窃了。那如果要是盗窃的话，你到公安机关去去这个立个案，那么也可能后续就会把这个东西啊，这个 盗窃物找到，那么如果要是遗失了呢，公安机关也可以通过天眼，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都是有天眼的，比如说你在每个街道掉个钱包或者掉个什么东西，通过辖区派出所的天眼功能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是谁拿去了都能很清晰的看到。所以说我们建议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明确下来我们这个捡到手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拾金不昧的，首先我们要肯定他是一个好人，否则他就不会过来做这件事儿了。
0: 对，
1: 那么这个行为是在社会上要值得鼓励和推广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说什么问题，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对这个人也是一种肯定。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说即便报案了，说这个东西不是我拿的，比如说被人偷走了，但是在这段期间我有没有比如说我没保管好这个东西，我会不会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1: 这个通常来讲在法律意义上你就不需要再承担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是属于一种好意的，拾得了这个遗失物，你在归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这种意外事件，甚至出现了刑事案件。
0: 嗯，
1: 走到法律上层面而言，我们通常会讲要先刑事后民事，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你是不是又比方说盗窃了，出现了刑事案件，这个时候就要在刑事案件完毕之后来确认下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被偷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被偷了，那你在还的这个过程中你被偷掉，这不是你人为能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就是我没有责任。
1: 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让每一个好心人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0: 是
1: 啊，去承担这种不应该他承担的责任，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人再去做这个好心人了。
0: 是，
4: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兄弟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当时买的那块金牌，是大品牌在专卖店买的，足足有38克，购买记录还有这个发票都在我手机里，当时买的那个视频也都在里边的。但是你看你给我这块，你自己看，哎，轻飘飘的，这颜色也不对啊，这感觉像塑料的似的，你肯定是假的呀，这个，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1: 哎呦我天哪，我在大道边儿。捡了一个这么玩意儿，然后上面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里面的单子上有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好心给你送过来了，你说我给你送的这个跟你那不一样，我想问你一下，我到哪去整跟你这一模一样的牌子去啊？
0: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没离过手呗？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来，你看看来，这个是路边便利店监控的拍到的啊。上面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我下车的时候，牌子是从脖子上滑下来，然后掉在地上的，是吧？你看，你看看，你再看这个，然后，哎，对，你走过来了，对吧？然后你是弯腰把它给捡起来了，对吧？是吧？捡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
1: 你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你这视频里面不写，都很清楚，我捡的就是它，我根本都没动过。
0: 哥们儿，现在啊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你呀、啊、这点小把戏你根本骗不了我，我的这个真牌子最少值3万多块钱呢，你捡到了肯定是起了贪念，用个假的，哎，就是用这个假东西来糊弄我，是不是？你呀、啊、是真想把真的给昧下来，我能理解，年轻人嘛，是吧？面对这么大一笔钱把持不住很正常嘛，但是我得劝你，你不能把我当傻子耍。
1: 哎，你血口喷人啊，我好心好意等你半天，然后我打个电话啊，然后找着你了，把东西还给你，然后反倒我成贼了啊，我要你这破牌子干嘛啊？我要贪钱，我捡的时候我就把这壳哈一撇，然后把这你所谓的这个什么金牌我给卖了不就完了吗？我干嘛还找你啊？我咋那么闲呢？我咋
0: 为什么？因为你有侥幸心理，你觉得吧，万一我没发现，是不是？或者我拿不出什么证据来，你不就白得一块金牌吗？啊，就算是被我发现了，你也可以一口咬定捡到的它就是假的，跟你是没关系。可惜啊，我这个人呢、啊，做事他就喜欢留一手。

0: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根本啊，就没有什么真牌掉地上，对吧？你掉地上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破牌子，所谓的假牌子啊！你等的就是我这种好心人啊，等的像我这种傻子给你打电话，给你还这个牌子，是不是？
1: 哥们儿，你想象力挺丰富啊，可惜啊，我手里的证据链条都很齐全的啊，视频、发票、购买记录，我是一样不缺。你呢，就是说到天边去，也是你自己偷梁换柱。你废话少说啊，这牌子3万多块钱，你是现金还是转账？赶紧给我啊，要不然咱们就只能警察局见了。
0: 哼，你呀，我反应过来了，就你整这些玩意儿哈，你这就是做局在这坑人呢，然后今天把我给坑上了，是不是？
1: 我这叫维护合法权益，我给你两个选择啊。第一，照价赔偿，这事就算完了。第二，咱们就去派出所啊，让警察来处理这个事儿。你到底看看啊，这个捡到财物、调包、据为己有，然后这个事儿，你看警察是信我还是信你？
0: 你看这个第二段和第一个有点像啊，也是把这个物品啊还给失主，但是第二个不太一样在哪儿呢？第二个是我还给失主，失主说货不对版，你捡到的我丢的东西和你捡的东西不是一样的，我丢的是个金子，你还给我的是个什么仿制品啊？但是这个捡到这个东西的金牌的这个人，发现觉得事儿不太对，你是不是丢的时候丢的就是个假的假金子，你现在管我要真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赶紧报案？
2: 这种情况下，肯定我们首先要首选去报案，因为这样的情况是在前几年是屡有发生的，特别是比方说在一些商场啊，或者说在一些我们高速边上的服务区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比方说他丢了某一样东西，然后呢，这个人假装在寻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无意间你就看到了，你就捡起来了，这个时候别人就过来，哎，这个东西是我丢的，啊，他作为失主，他过来认领。那你以为我给到他就还给他就
0: 对呀，我
2: 没有问
0: 给他
2: 题
0: 就
2: 了，
0: 完事儿
2: 对
0: 了
2: 吧？
0: 呗。
2: 但是这个时候他会讲说，哎，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丢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实际上后期这个整个发展成了一种产业链嘛。那么这有一些团伙，他们刻意去遗失一些物品，让你去捡，然后你捡完了之后，然后他们再以这种说你捡到的东西被你调包了为由，然后对你进行一个讹诈。所以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讲说不明物体啊，我们不要去捡，不要去碰这种东西。那么你发现这个东西，你可以啊去报警，啊，由公安机关来出现场来处理。第二个，如果你出现了，你已经捡起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有人跟你讲上述的话，说这东西不对啊，我丢的不是这个东西，那我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去了？不要慌。第一时间拨打110。那通常来讲，在我们东北地区，这个110大概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那么能够迅速地帮你解决问题。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就会有一个问题，他们通常会形成一个团队，可能在不远处还有其他的人来去进行这个欺诈。你不要担心周围围上来的人都是在向着他说话，这个不要紧，也许他们都是一伙儿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能
0: 不要慌。
2: 帮助你的就是人民警察。
0: 不
2: 所以
0: 要慌。
2: 说。别慌，第一时间这么去处理，要很冷静，拿到每一个证据，所以说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伙啊，就是在这个正常商场这些地方，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遗失物啊，尽量不要去捡，你直接报110，由公安机关入场处理就好了。因为你捡到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你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因为以前这类骗局是出现过的。
0: 出现过有这样的诈骗团伙，其实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伙这个有这种反诈的意识。
2: 对，是这样
0: 啊，
2: 的。
0: 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要慌，
2: 对，
0: 别看来了多少人对你七嘴八舌的，没准都是他们的同伙。
2: 对，
0: 所以
2: 是
0: 这种
2: 这
0: 情
2: 样
0: 况
2: 的。
0: 下，咱就赶紧拨打110就行了。
2: 对，这个时候你才能是最大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你越慌越解释。对于你而言，你反而会陷入一个思政陷阱当中去。
0: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2: 好的，
0: 谢谢孙律师。
2: 哎，
0: 好嘞，
2: 好嘞。
3: 你看啊，拾金不昧是好事儿，但有时候啊，还真得留个心眼儿。
4: 那在法律上，捡到他人财物有保管的义务啊，除非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物损坏丢失，才可能要赔。
3: 但如果像剧中那样啊，明明是被骗被讹，那咱千万别私了，第一时间呢是要报警，留好证据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姿势。
4: 所以要记住啊，善良呢不代表好欺负，学法才能不心慌。那下次捡到东西，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服务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晚上好，今天我们来揭秘强对流天戟大家族的成员。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大于等于20毫米，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四季均可出现夏秋季多发。雷雨大风，雷雨伴随八级以上阵风，狂风易掀翻广告牌，损毁建筑，多见于春夏秋。雷暴伴随电闪雷鸣，单次时长大多不足2小时，盛夏午后频发。冰雹，积雨云坠落的固态冰粒多在2至5月冷暖交锋时出现，极易砸毁农作物与车辆。龙卷风，局地巨型空气漩涡，风力超12级，集中在4至10月，破坏力极强。标线是狭长强对流云带，过境瞬间骤起狂风，沿线常同步出现暴雨、冰雹等复合灾害。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晴转多云，明早8点左右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有雾。南部地区及长海的气温在14到20度，北部地区在13到21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西部南部沿海阵风7级，陆地偏南风转东北风，风力不大。周日是高考第一天，中午以前我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随后转为多云，市区的气温呢在16到22度。周一我市大部分时间为多云，周二转阴，这两天局地都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赴考的学生和家长呢要尽早出门，并随身携带雨具，以防突发降雨。更多天气情况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

6到20度。旅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5到20度。金浦新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4到20度。普兰店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4到20度。瓦房店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4到20度。庄河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3到21度。长海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6到20度。长兴岛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5到21度。金石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4到21度。老虎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6到20度。接下来请您收看交通天气预报。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最近呢，咱们大连好事可太多了哈。足球呢有中超、东北超，国际盛宴有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真的是振奋人心呐。
1: 没错啊，尤其是双汇加持啊，大连呢可以说是再一次的惊艳了世界啊。不过呢，要说这其中和咱们大连好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呢，就要数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的文化晚宴了。
0: 可不是吗？那这么多好吃的大集合，每一道风味呢，都代表了咱们大连美食餐饮界的最高水准了。
1: 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的这家餐饮企业呢，堪称是大连精致餐饮领域的一个顶流啊，它就是樱木千鹤。
0: 作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合作品牌，樱木千鹤不仅是东北三省规模位居前列的高端精致餐饮品牌，更是咱大连美食实力向国际舞台展示的一张优秀名片。
1: 为了这场盛会呢，樱木千鹤的大师级厨师团队呢，已经是精心打磨出了惊艳的一个菜品啊，力图呢让国际来宾体验到、尝到最正宗、最具匠心的东方鲜味。

0: 就在这一片特别浪漫的港湾所包裹的东港特别商务区之内呢，就有一家代表着咱们大连高端饮食品牌的明信片，那就是樱木千鹤了。那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选择高端的有质感的好吃的这种高端的烹饪的料理店的时候都会来选择我们的樱木千鹤呢？那它究竟有哪些的魅力和过人之处呢？咱们就领大家一探究竟。
1: 东港的海风总是裹挟着这座城市最浪漫的气息，在这一片蔚蓝与繁华交汇之处，樱木千鹤正在精致餐饮赛道上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灯塔，特邀海外顶级厨师担任顾问，国内米其林星厨亲临指导，以近乎偏执的品控打磨每一道料理。而所有这些沉淀与耕耘最终汇聚成一道沉甸甸的荣光。
2: 针对本次达沃斯呢，我们在准备过程中对食品安全也是严苛要求，对食材的选择细心琢磨，我们选择了能诠释大连海文化的海胆和鲍鱼，希望我们樱木千鹤能借达沃斯这一契机为大连为中国弘扬民族文化。
1: 为了适配国际用餐口味，樱木千鹤以先锋而克制的创新料理哲学激发出海鲜最为纯粹的本源之味，其中一道香炸紫苏海胆打破海胆传统冷食的藩篱，成为达沃斯晚宴上的惊艳之作。
3: 海胆我们先选自大连这个本地的一个马粪胆，因为它的鲜味比较足，然后我们里面也搭配了一个这个扇贝泥去增加它的这个粘合度，把它包裹在里面。大家伙都知道海胆是冷的是最鲜的，但是热的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鲜味。
1: 金黄酥脆的外皮裹挟着淡雅紫苏香气，内里马粪胆肉质细腻鲜甜，口感绵密醇厚，鲜而不腻。而同属达沃斯晚宴佳品的还有门店米其林星厨的推荐菜黑松露鲍鱼。
4: 这个鲍鱼简直太鲜美了，因为这种大连的鲜在融合着我们的这种西式的这个调料的酱汁儿，具有这种很浓郁的黄油的奶香，然后黑松露的这种浓郁，外加上我们鲍鱼的这种 Q 弹，肉质非常的紧致啊，好香好香啊，炭火一烤这个小感觉绝了。
1: 黑松露鲍鱼甄选大连獐子岛优质三头鲍鱼，肉质紧实肥美，为贴合达沃斯国际用餐场景，门店特意优化鲍鱼规格，精细调整尺寸，让宾客一口尽享纯粹海味。除盛会特色菜品外，门店镇店王牌鲜活海胆饭常年稳居人气榜首，年号海胆达40多吨，是食客心中无可替代的风味名片。
5: 我们公司在旅顺龙王堂那边呢，有自由的海域，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海胆养殖，那边的海水呢可以达到38到40米，这样的水深它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那边的海底啊海藻是比较充裕的，只有这样的水域呢，养殖的海胆包括它吃的东西啊比较充足，它的肉质会更饱满，而且它会有这个清新的香甜味道。我们是每天早上在海边直接打捞上来，早上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门店了。海胆在门店之后我们是现场为客人去开的，我们冲洗海胆使用的都是矿泉水，这样的话它会有不会影响它的味道啊，我们使用起来会更安全。
1: 优质海胆是风味的灵魂，上乘米饭则是它的绝佳底色。源自丹东独特海水倒灌水土孕育出的月光米，依托门店自有农场职工现脱壳现碾磨，最大程度锁住那缕纯粹的米香，清甜的米香完美烘托出海胆的浓郁鲜香，成就了这一碗令人心驰神往的招牌盛宴。
4: 哇，非常咸咸香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这种淡淡的奶香味儿，而且真正好的马芬胆是入口即化的这种绵密感，有点像这个布丁蛋糕的这种感觉，全部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真的非常非常鲜滋味啊！这个。
1: 而除了这些经典招牌海味，门店同样引以为傲的还有这道待客至臻的佳品——樱木精选刺身五种胜。
5: 不单单有这个新西兰的鳌虾，还有我们这个新西兰帝王鲑。帝王鲑是比较优于普通三文鱼的，它的口味上，不管是口感上，都比普通三文鱼要好很多。

0: 包括我们这个扇贝啊，都是选自大连的特产的大扇贝、嗯、啊，都每天都是鲜活的。
1: 嗯，
0: 我们每周有一次的金枪鱼解体秀，这个是冰鲜的西班牙蓝鳍。
1: 嗯
0: 啊，我们会在店内现场去进行解体，
1: 嗯、
0: 啊，也会为顾客进行去品尝。
2: 门店严选当日鲜活深海食材，遵循经典后切手法，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饱满肌理和原生汁水，肉质厚实丰盈，甜味通透，每一口都是深海馈赠的顶级本味。
1: 这种高级的料理就是那种特别甜鲜的感觉，因为正常你吃到很多的海鲜它是有咸味儿，而这种香味儿和甜味儿并不是那么浓郁，这种高级的料理把这几个味道真的融合得融会贯通啊。嗯，全香全香，只吃它的本味儿就能吃出食材的好坏。
2: 樱木千鹤持续精进品质，优化服务，迎接着这座城市的旅游旺季，以全新姿态诚意待客。
3: 我们做了很多触点式的服务，比方说我们花高价格进了一些澳洲进口的一锁护手霜、
1: 嗯、
3: 然后能给客人去使用、
1: 嗯、
3: 包括我们洗手间的阿姨会时刻的给客人去递擦手纸、
1: 嗯、
3: 包括我们保安的人手也是增加了一些、
1: 嗯、
3: 保证雨天能给客人及时撑伞、
1: 嗯、
3: 游客提着行李箱来了之后我们能尽量不让客人动手、嗯、就从客人到店到客人离开这个行李箱什么都是我们店面员工帮客人去拿的。客人到店之后我们的经理会给客人一个选择，就是想做标准的服务呢还是这种免打扰的服务，我们这边都是让客人去选择的。五一期间嘛，五一期间客流量就比较大嘛，有些客人在等位时间可能比较长，总想就是尝尝我们的爆款产品，
1: 嗯，
3: 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就定制了一些专属的打包袋，
1: 嗯，
3: 还有打包盒，外观也是非常美观的，同时呢，保鲜的周期也是比较长，这样客人到店就是感觉等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可以随时打包，随时带走了。
2: 甄选山海本味，雕琢极致服务，樱木千鹤以匠心打磨每一道菜品，以细节诠释高端待客之道。他立足大连，面向世界，当达沃斯的星光映照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樱木千鹤正以这一席山海至味致敬这一场属于大连属于世界的盛世。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大伙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1: 最适合上班族下班后的一个晚饭了。
0: 没错了，那这道菜呢，可以在早上把食材准备好，晚上下班回来放进锅里，水开上气儿蒸熟就 OK 了。
1: 你看这么简单，可还行？
0: 当然了，步骤呢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可毫不逊色哈。
1: 没错啊，它就是香菇蒸滑鸡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 我这个香菇是提前用水泡过的，为什么用干香菇而不用湿的香菇呢？
3: 我刚刚有
2: 对，因为这个我。

0: 个人认为呢，这个干的香菇呢，它味道呢更加香，更香。
1: 哦，不浓，因为本身它干的就已经把精华全部都锁住了。
0: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呢，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
1: 哦。
0: 啊，要比湿的香菇呢，相对来说营养是能营养价值能高一些，因为它浓缩了嘛。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还有一种叫做鸟苷酸的这种微量元素。
1: 嗯。
0: 啊，这个微量元素呢，就是它就是鲜味剂的来源，所有的鲜味呢，它都是有这个因为鸟苷酸的成分的嘛，所以这个香菇呢特别的鲜。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葱姜蒜呢，包括调色的青红椒，调料呢更简单。
1: 嗯。
0: 啊，只用一点的盐呢、啊、味素啊，一点的糖啊。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了。
0: 好。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泡好的香菇啊，给它上屉，给它蒸一下。啊，记住在泡香菇的时候呢，这个水不要太多了，这个水呢将将的没过香菇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因为水要多的话，就把香菇的香味呢，啊就泡掉了。好，我们把这个香菇呢放到一个盘里，啊里边给它放几片葱姜，就为了让这香菇呢蒸出颜色好看一些，我们给它放在酱油里边啊，因为香菇本身就是这种褐色的嘛。啊，然后呢放点水，
1: 好，
0: 上屉蒸。啊，这个大约呢也是蒸在15分钟左右，就是你感到这个香菇呢烂了啊、嗯、就可以了。好嘞，入锅蒸。香菇我们蒸开了，那不能闲着，要干什么呢？处理鸡肉。好，这个呢哈、啊，为了让它成熟的快一些、
1: 嗯，
0: 我们仍然是把它的腿骨呢给它取出来。我们鸡腿骨去完了以后呢，
1: 切块吧。
0: 啊，切成块，对，块不要太大了啊、
1: 嗯，
0: 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鸡块我们处理完了呢，下、
1: 嗯、
0: 面我们处理点葱姜片啊。让它蒸起来呢，味道更好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大的葱姜片。
1: 好，
0: 为了让它颜色更加好看一些，因为这个菜呢，它是几乎是个白的，
1: 嗯、
0: 香菇又是黑的，颜色呢比较单调。我给它配上点这个青红椒的末啊，增加它的颜色。好，我们料豆的料都配完了啊、
1: 嗯，
0: 我们看看香菇好不好啊？
1: 好，
0: 香菇呢，我们给它蒸烂以后呢，
1: 嗯，
0: 剪出葱姜啊，葱姜给它剪去。下面呢，我们给这个鸡块给它调一下味道啊。
1: 嗯，
0: 来点点盐啊，一点糖，提一下它的鲜味儿，一点味素，提一下鸡的鲜味儿。好，我们给它拌合。在家里呢，你还可以让它放点什么呢？放点蛋清里边，最后边呢放这个什么？
1: 淀粉。
0: 这个淀粉不要放太多了啊，放一点就可以了。这些盐、味、糖、淀粉放完了以后呢，放一点香油里边，这个香油呢就和这个香菇的味道综合在一起呢更好吃啊、
1: 嗯。
0: 再来一点油啊，拌匀。最后，请出我们的香菇，闪亮登场。拌匀了，我们就可以蒸它了。
1: 哦，这道菜呢，就是看似也不难啊，就是只要把调料全部都准备好了，
0: 对，
1: 上锅一蒸，
0: 对，就 OK 了。也是薄薄的一层，就不要加多了啊，加多了就容易蒸不熟。然后再把香菇放上去，最后呢，我们放上几片葱姜。好嘞，
1: 嗯，好嘞，就可以
0: 入锅了。
1: 放锅蒸。
0: 对，还是蒸10到12分钟
1: 啊，
0: 切记不要蒸过火哟。这个鸡块呢快要蒸熟了啊，我们呢把这个调色用的这个青红椒末呢给它撒上去，因为它是生的嘛，是不是让它熟一些，
1: 漂亮。
0: 对，撒上去以后呢再蒸它大约1分钟左右就出锅喽。
1: 哦，嗯，哇，这个鸡肉呢多了很多这个清淡的口味。
0: 对对，
1: 它没有像羽毛我们说那个鸡肉有浓郁的调料味儿。
0: 对，
1: 而且它完全是鸡肉的香味儿。
0: 对，
1: 而且鸡肉很嫩滑。
0: 对，
2: 欢迎回来，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
3: 是的啊，古人呢讲究顺应四时而生啊，芒种节气呢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啊。
2: 没错，芒种节气是非常忙碌的，在北方有麦子快收了，在南方有稻子可种了。
3: 哎，就是这么一收一种啊，田地之间呢就是非常的忙碌了啊。
2: 是的哈，那有人就要问了，我们栏目今年推出的一系列节气养生，芒种这个节气肯定是少不了了。
3: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节这个节气应该如何保健养生呢？
2: 那有请贾老师。
4: 到了芒种节气，在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所以这个时候的田间地头上是农民们最忙的时候。
5: 在南方我们的豌豆要把它种下去，在北方我们的小麦啊要把它收割回来，就是又要种又要收的这么个季节。芒种就芒吃的这个芒，它是怎么来呢？就是这个季节是带芒的作物全部要把它收回来种下去。带芒的一个就是小麦、大麦，还有就是我们的水稻啊。说这个季节你看全国各地一片繁忙的景象，那么自然界就特别的炎热啊，我们的生产生活的

0: 活动量就特别的大。
1: 从芒种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这个时候又热又潮，人们体感很不舒服。经常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有一点您一定要注意预防。
0: 我们要记住第一点，就是要注意防暑了。我们由于我们的汗水排泄量特别的大，汗为心液，对我们的心脏影响就比较大，所以在饮食结构当中要多喝水啊，然后呢，同时要注意午休啊，每天要眯上20分钟、30分钟，那对我们的心脏有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芒种过后，天气炎热，很多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为了贪图凉爽，都喜欢吹空调，这样确实能解一时之热。但是贾老师提醒您，这个时候千万别贪凉，
0: 要注意这个空调疾病啊，不要过于贪凉。你在外边特别热，一进空调里边就特别寒凉，这个冷热交替温差太大，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皮肤疾病、胃肠疾病。还有就是我们有点小资生活的人，种点小地啊，不到一分地给他忙都不行啊，又要收又要种的，那么出了汗过后说我冰镇饮料先来一罐，这个使不得，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胃肠疾病啊，造成我们的比如说急性的肠胃炎，这是要需要预防的。
1: 天气越热越不能贪凉，否则皮肤疾病、胃肠疾病都要找上门了。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吃什么都没胃口，贾老师给您推荐一款既能开胃又能解暑的夏日饮品，
0: 酸梅汤。说酸梅汤不就是乌梅拿来煮水吗？不是的，酸梅汤不仅仅是乌梅，酸梅汤里边还要加什么百合、大枣啊、山楂。同时呢，如果说比较酸的难受，你不愿意喝，可以再加一点多晶体的，就大块的那个冰糖一起煮水，这个煮出来才叫酸梅汤。它既能够开胃消暑，由于你加了多晶体的这个大块的这个冰糖，还能补充我们一些无机盐，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就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啊，在芒种过后要喝酸梅汤，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咱们下堂课再见。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2: 爸妈，我回来了。
3: 王子请进门。
4: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4: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礼，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2: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现成立的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啊，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1: 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2: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2: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 CT 啦、 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1: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2: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哎，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哎，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哎，那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哎，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哎，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距腓前韧带，就外侧的距腓前韧带损伤， 我想讲一下这个踝关节的这种解剖和大伙儿认识一下。
1: 好，李主任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
2: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踝关节的模型哈，踝关节模型。那么这个踝关节啊，是由胫骨哈，这叫胫骨，这叫腓骨，还有一个距骨，这三个骨头组成这一个踝关节啊。那么这个踝关节呢，是靠这些关节囊和韧带给它连接到一起的啊。那么内侧呢，这里有个重要的韧带叫三角韧带啊，它在把距骨和这个胫骨的内侧连到一起，起一个稳定的作用啊。外侧呢，它有个距腓前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边啊，有个距腓前韧带，中间这一块叫根腓韧带，这根骨和腓骨它俩之间的韧带叫根腓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腓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腓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那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有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1: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
2: 对，
1: 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2: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治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负荷，有一定的力量，让他踩地呀、啊，让他活动了，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负荷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了，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啊，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两个韧带损伤，距腓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腓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1年，哎，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康复起来来说要快，所以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裂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

0: 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就极度的背伸，静立一下，静止一下，在极度的这个折曲啊，极度的折曲，让它幅度最大，还幅度还要慢，练力量，静力训练啊，反复做几次，反复做几组，这是一个锻炼。再就提踵，就踮脚后跟儿啊，提踵，让它这个跟腱的力量、后侧的力量、这个背身的力量都要加强。然后做这个踝关节的内翻、外翻抗阻训练，抗阻训练，给他用点力，让他对抗，哎，踝关节周围力量的训练要好啊。再如果是训练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些踝关节的拉伸，啊，各种活动的拉伸，哎，然后呢，动作要规范，啊。做一些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哈，再就不要疲劳，疲劳过度啊，容易造成一些那么踝关节疲劳以后很容易受伤。
1: 这是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您有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策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2: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它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

0: 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四块肌肉。那么这四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像我们的颈部，像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引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0: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就是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这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孔，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没错。
1: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0: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他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协助患者，在保护肩袖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肩袖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的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就是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1: 那么刚刚呢，从生理结构到损伤的机制，从保守治疗到微创技术，那刚刚王医生呢是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了肩袖损伤的防治策略。那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别让伤痛影响到了我们动起来的热情。好的，很感谢王医生带来的科普。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2: 膝盖扭伤，随便贴副膏药就万事大吉吗？韧带撕裂，硬扛强忍就能恢复如初吗？膝关节损伤如何科学应对？从保守治疗到功能重建，运动医学让你科学康复，自在畅行。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一腾，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3: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3: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个这里面体现的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 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1: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3: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啊。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啊，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用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啊，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啊。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曲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它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1: 嗯，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得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3: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半月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半月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1: 嗯，这说过了半月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3: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半月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也不存在缝合的问题，只是重新给你做一条新的韧带那么重新做这条韧带呢它材质包括自体的叫自体肌腱修复和人工韧带修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比较常见的叫侧副韧带的损伤，那么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又以内侧副韧带损伤多见，那么内侧副韧带损伤的术式跟交叉韧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由于它内侧副韧带的这种构造它都是撕裂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纤维可以相互之间的接触，比较轻微的这种的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我们甚至可以给它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它有可能自己就粘连上了，那么今后功能也不错，那么严重的这种2度到3度的这种内侧副韧带损伤，也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副韧带的缝合手术就不是叫重建再叫缝合，就是用线给它重新给它拢一下缝住，这种呢一般来讲通过康复呢这种术后效果也是不错。
1: 那么我们说呢，传统骨科的目标呢是治愈伤病，而运动医学科的目标呢是重返运动。那无论是职业运动员重返赛道的渴望，还是普通人无痛上下楼的朴素愿望，那每一个人动起来的权利，那都在运动医学领域被认真的对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运动医学团队三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科普。那在这儿呢，也祝大家科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5: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新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 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0: 宋三川，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0: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哎，你俩差几岁啊？
0: 十岁。嗯，以后我会把所有打比赛的奖金都存进去，你想怎么用都可以。
5: 你要养我啊？可如果像你说的，他是最好的运动员，都未来之星了，那日后指不定是谁的福气。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图
6: 我们殉职给你的投资可能要暂缓一下。
7: 李总， Top Love 前期筹备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我不明白您说的暂缓是什么意思。
8: 你吃过海参花吗？
9: 没吃过，这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0: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生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1: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2: 来，小明，你出牌吧。
1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4: 我出口才5。
15: 一个学历7。
16: 职称8。
13: 才艺10。
14: 我出智商 G。
15: 情商 Q。
16: 能力 K。
13: 小刘，你出了。
14: 我的是王牌，人品。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8: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9: 站住！
18: 使命，奋进，忠诚。
19: 老兵，
18: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我真的不喜欢和你吵架。
1: 梁永安，虽说呢这个婚礼办得有点草率，但是我们梁桃也算是有归宿了。你怎么样啊？有男朋友了吗？不会还单着呢吧？
2: 叔叔阿姨好啊，我是宋南川。
1: 你好，
3: 这位是我男朋友。
1: 啊？这不是娇娇的队友吗？这也太小了吧？
3: 哦，年纪是比我小，那也24了呢。
4: 三川是吧？来来，你帮我和永安合张影。来，
5: 哎，那有个天台，你去看看吧。
2: 啊，好。
4: 哎，
1: 这瞧你那欠儿劲儿。
2: 哎，你看，这里能看到落日。哎，
3: 总是看日出的人多，看落日的人少，大概是因为跟日出比起来，落日。

0: 好像总带着点伤感。
1: 那今天一起把落日看了，以后我俩都少一件伤感的事。
2: 嗯，
0: 好美啊！以后只要看到落日，我就会想到今天。我们搬到一起住吧。

0: 宝宝，哎呀，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我还没敲门你就开门了？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真的假的？真的。不行。假的，我一直趴在猫眼上看你呢，我好想你啊！哎，那六瓶洗发水送我的呀。王叔，是你喜欢的牌子吧？
1: 我见你一直在用，就都买了点儿。哎，你怎么知道？有好几个味道，我之前一直想试试。扯劲儿试。
2: 谢谢。好吃吗？好吃。干嘛呢？OK。
1: 你尝尝汤啊！啊，煲了好久呢。
2: 餐付费，还清了。行，收下了。啊，对了，还有这个，这张卡呢，你收着，以后我会把所有打比赛的奖金都存进去，你想怎么用都可以。
1: 你要养我啊？
2: 嗯，养你，也养家。 咱那时候说要住一块儿了，我本来想的是去我妈留下的房子住的，或者再租一个更大一点的。但你不是说嘛，还是习惯住这里。我是都 OK
1: 啊，但我就怕万一我经常出去打比赛、训练啊什么的，经常回不来，那生活方面的开销就顾不上了。所以，
2: 你呢，要是真的想出这个生活费，咱们可以单独开一张卡，然后我们把钱都放进去，一起花啊。
1: 那你就存这张卡里不得了吗？哎呀，我不要！你别！哎呀，别再诱惑我了，你再这样我真收了啊！
2: 收吧，快收吧，快收吧，快收吧！
1: 宋三，揣你松手。
2: 拿好了，这个是你自己打比赛赢的奖金，你自己管。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1: 你要是想用这个钱给我买礼物的话，我当然是欣然接受的啊。那行。
2: 哎，
1: 粉色场地啊！哎，你知道吗？一个新场地谈下来。这么快？嗯，明天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2: 要。
1: 嘿，我厉害吗？夸我。厉害厉害。粉色场地真的假的？嗯。咱们俱乐部现在不管是商业还是职业都做得很好，没有短板了。我就想索性再开一个吧。 这个场地啊，以后就主打情侣约会的健康新模式，名字我取好了。
2: 啥
1: ？Top Love。
2: Top
1: Love。对，小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啥？
1: 小爱情。
2: 爱情。
1: 我就想正好借这个机会跟 Top Smash 做一个区分，也可以保。

0: 保证一下你们职业球员的训练时间跟场地嘛。行，
1: 你真是个商业奇才啊！我感觉这个小爱情能做成一个连锁俱乐部。哎，我跟
0: Alex 说了，从这个开始，我们就正式的接受投资人的入股了。好可惜啊！
1: 咋了？
0: 要是今天不下雨，我还想着让我球星男朋友带着教我打一球呢。
2: 笑什么？
1: 球星男朋友，一听还有点膨胀。
0: 就是球星男朋友啊！啊，
1: 走了走了。
0: 我妈这个周末过生日，你要不要去啊？
1: 可以啊，这周日吗？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得准备点东西啊？

0: 谢谢。那你给我吧。哎呀，我们刷男朋友的卡，我有点高兴，有点不适应呢。
1: 那你得赶紧适应一下了，谁让你有一个球星男朋友呢？是不是？
2: 坐。
0: 阿姨，我还是跟您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宋三川，现在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您过生日了，然后给您准备了一点那个礼物，我也不知道就是送什么好，我就给您就是准备了一点实用的。啊，
2: 谢谢，坐着说。
0: 啊，我听有安说，您特别喜欢画国画，然后就给您准备了一对正纸，您看一下您喜不喜欢？
2: 你真是有心了哈。我都好久不画了，还是要谢谢你。坐。
0: 啊，我还有呢，啊，就是我还给您选了俩记者，然后说这个对颈椎好，您看您就是哪个形状睡的习惯。
2: 谢谢。坐。
3: 哎妈，你别一直盯着人家看。他一大早上起来就沐浴更衣，差点焚香祈祷了。你别吓着他，
2: 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可怕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是傻呢？
2: 行，那你们俩坐着吃点水果啊，我到厨房啊把饭菜弄一弄，咱们马上可以开饭。
0: 不用，阿姨，哪有寿星做饭的道理啊？我来吧，我们那个菜都买好了。哟。
2: 你这么年轻的小男孩也会做饭呢？啊，
3: 会，他做的挺好吃的。
0: 啊，对，还行。那个阿姨，要不您尝尝？
2: 嗯，那行，那就辛苦你了。我今天也借一借我们家有安的光。
0: 没有，应该的。那我去了。嗯。

0: 还行吧，好吧。
1: 几岁了？
2: 23。
3: 哦啊！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了。
1: 吓死我了你！
3: 咱们呢就不整那些虚的了，给你准备了一份实在的礼物。
1: 这是给我准备了一份养老小金库。
3: 嗯，
1: 有心了啊！
3: 你有什么找不到的跟我说啊！
4: 啊，找得到。
1: 你这刚才说你会做饭，还真不知道你能做成什么样。那现在看着，的确是会做哈。
4: 嗨。其实我也好久没做了，也不知道哪个菜盐啊什么的有没有放多，要不您先尝尝。
3: 嗯，好。

0: 还真不错。有安不会做饭，米饭都不一定蒸得熟。
1: 我不会做，但是我会吃啊。
0: 那倒是。
2: 阿姨，祝您生日快乐。啊，
0: 谢谢谢谢。坐坐，
3: 快乐啊。嗯嗯。
0: 吃啊吃啊！
2: 哦，好好好，
0: 你们俩吃，嗯，吃鱼吧，来，
2: 好，
0: 多吃点啊。
2: 哟，这也太大了，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3: 哎，吃牛肉。
0: 好吃。有安，嗯，今天你就别回去了，留下陪陪我吧。
1: 啊，啊好啊，
3: 那你一个人回去？
2: 嗯，没问题。
3: 哎，我男朋友不错吧？
0: 我先问你个事儿，啊，他们家的婚礼你去干嘛呀？你还跟那个梁树和小三的女儿合影，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呢。
3: 这一张这不是航拍吗？这大合影妈，你懂吗？就是我不笑我哭啊，我真
0: 的。那是不是大合影属你笑得最欢？还有一件事儿啊，我问你，前些日子我去你那儿给你送杨梅，这个小孩也在你那儿吗？
3: 什么小孩啊？他叫宋三川，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你这么叫他。
0: 我在你那儿等了那么长时间，他都不敢出来，那不是小孩是什么呀？还有前几个月，你着急火燎的跟我借了一大笔钱，那可是一大笔钱呢，你是不是也给他花了？
3: 那个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确实有状况，但我这理财赎出来不就还你了吗？哦，钱他也还我了。妈，他不是你想的那种还要靠我养，他现在是最好的网球运动员。
0: 那还是的呀，你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他不行吧？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现在就咱俩，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0: 今天我把话搁这儿。你找了一个这么小的，他要是以后啊没出息，还能像今天这样在厨房里心甘情愿的给你做顿饭，那还真说不定是你的福气。可如果像你说的，他是最好的运动员，都未来之星了，那日后指不定是谁的福气。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图什么呀？图日后跟我一样吗？
3: 我最讨厌你这个样子，因为你自己那不幸福的婚姻，你就用负面滤镜看所有人。你现在往我心里扎了这根刺，就舒服了吧？

0: 贷款的时候，你答应我日后兑现的附加条件没忘吧？周一来一趟一宿，我等你见面聊。
1: 尾号751。
2: 对。系好安全带，谢谢。
1: 师傅，能不能把后面窗户打开一下？谢谢。
2: 啊，可以。
3: 吓我一跳！

0: 你吓我一跳！你这么快啊？
1: 你干嘛？你要出门啊？没有，我收到你的行程，我来接你来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哎呦，
0: 怎么了？是不是吵架了？因为我
1: 没有，我就认人了。明明你睡不着。
0: 好，那好，我去睡觉去了。
2: 抱着走，抱着走，抱着走。我最喜欢抱抱了。你开门去呢。娇娇，张娇娇。
3: 干嘛？出去过年？带这么多行李？
4: 比赛打完，我和曹子顺便带厦门度个蜜月。哎呀，
3: 你这心是真大呀！婚是结了，房呢？找着了吗？还出去度蜜月？
4: 反正度蜜月也是住一起嘛，那还能省一个月房租，这不好吗？
3: 我不会心软的，帮你找房。
4: 爸，我想都没想，你就别瞎操心了。他是看家吧？走了。
5: 来来，叔叔好，我来接娇娇去机场的。那个爸现在有点叫不出口，您再给我点时间，我适应适应。<笑>
2: 随便，我也得适应适应。
5: 那我们先走了啊，叔叔。
2: 注意安全。
5: 哎。
4: 我爸今天还问呢，咱俩到底什么时候租房，是不是得抓紧把这事儿给办了？
5: 租房倒不是多难的事儿吧，我就是想，咱俩租房划算吗？什么意思？一到比赛季，你老得这样出去打比赛吧，回来训练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五还得住宿舍，租个房子，咱俩一个月凑不齐十天，
4: 这十天也得一起住啊？
5: 要是一个月就能在一块十天的话，还不如住酒店呢。
4: 一天300到500块，一个月顶多5000，既不用付押金，又不要交中介费。
5: 想住哪儿住呢，想在哪儿吃外卖就在哪儿吃外卖。
4: 这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啊。
5: 真的，我都想好几天了。这回去度蜜月，咱俩就当体验一把。
4: 成，挺好玩的，还有点新鲜感。哎，就是能不能住好点的酒店？
5: 不能，除非你奖金赢够了。
4: 打球赢酒店。
6: 有点家糊糊的感觉。你先上车，我来装。照理说，之前给外卡的时候，咱们有过约定，我觉得吧，就没什么需要多谈的了。现在宋三川在业内的关注度，都是那张外卡的功劳，你认账吧。所以啊。
7: 把他的商业合同签回咱们易速，相互成就，也是一种佳话嘛。过去我在易速很重要的一块业务，就包括了签代言人，所以我还算挺了解的。5年，这么低的签约金，还要固定不增长，全线的产品代言，您觉得这个合理吗？宋三川是有实力，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但是。 如果没有参加这场巡回赛，少说一两年，也未必会被人看见吧。所以您现在是想用一个
5: underdog 的价格去签一个 superdog，
7: 我理解对吗？我知道，最近啊，有很多的运动品牌是找过你们的，毕竟这一个月的时间啊。 宋三川的名字实在是太亮眼了，咱们体育圈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今天为什么是我来找你聊啊？这种运营宣传的事情本来应该是蒋总干的，但是这张外卡附加条件可是你许给我的呀，我还跟高总打了包票。宋三川，咱们易速是志在必得，而且是以最优的价格把它给签下来。

0: 夏高总，这个事情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得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再答复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合同里咱们那些条件可商量的空间大吗？
1: 你尽快答复我，咱们空间就大一点啊。都是痛快人，不要耗。
0: 行，我先走了。
2: 哎，是总共五箱吧？嗯，
3: 都齐了。
2: 对，嗯，齐了。大伟哥，这车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3: 哎，你把这仨找头给装上。哎，忘问你了，去见姑娘他妈怎么样啊？
2: 哦，还行啊，他妈跟我也挺客气的。就是我后来走了，然后他俩聊了一聊，就聊得挺不愉快的。
3: 估计还是嫌你小。
2: 也不完全是，就是他妈觉得我有一点靠不住。
3: 靠不应该呀，咱这成绩越打越好，蹭蹭的往上，这应该更可靠才对呀。
2: 就是因为这个才更靠不住。
3: 嘿，这可是个通透的妈呀，不一般。
2: 我宝跟我说了，主要还是因为他妈跟他爸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
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差不多这意思。所以在我这儿，小的这十岁还得加个更字儿，更加靠不住。
3: 哎呦喂，这事儿可有点难办了。不过咱换位思考啊，如果说我有这么个姑娘找你这种小的，也不托底。但是你要有信心啊，还是我说那句话，那男人靠不靠谱跟岁数没关系。
2: 是是是，有你这么一个大群众天天跟我面前晃，我早被熏陶出来了好吗？那见过跟没见过是不一样。
3: 这我不否认啊，但凡跟网球似的有世界排名，我必须进前三的。
4: 哎呦，不行，到点了，我得去接我宝宝下班了。那个，自己弄吧啊。哎
3: 呦，接我宝宝下班儿你？哎，宝们，你们没下班呢啊，再坚持俩小时。
2: 累了、啊。
5: 嗯。
2: 今天去哪儿了呀？这么累。
5: 去医宿。
2: 你去医宿干嘛？
5: 他们看上你了。
2: 看上我？
5: 啊。
2: 谁能看上我？原来那场外卡赛还有这种附加条件呢，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0: 我那会儿呢是觉得说了也没必要，还增加你的压力。
2: 那如果我把这个合同给签了，你是不是就跟易苏彻底两清了？你再没有别的了吧？
0: 是没别的了，他们现在啊就想把这个合同给定了，霸王条款，摆着便宜硬占。
2: 你是觉得签约金低了吗？
0: 低到离谱。哎，五年。你保证成绩的前提下，一年30万，
6: 固定不增长，还可能会有一些未知的风险隐患，
0: 你觉得这合理吗？
2: 嗯，来来，先别吵，先去吃了。我是觉得，哎呦呦呦，我是觉得，如果是钱的问题的话啊，我是可以签的，因为毕竟那场外卡赛真的很重要。那如果欠别人了，咱们就还了吧，没毛病。
0: 你说的对，但是呢，这的确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个是价值对等的问题。那运动员嘛，他最终是靠成绩说话的，不是吗？能够承受这波损伤的前提是合理的价格，不然之后心态会失衡的。
2: 有道理，我想的就没那么多。嗯，
0: 我呢就是太了解他们这套操作了，但是没关系啊，不着急， 他不是说有的谈吗？这要是躲不掉。

0: 李总，给我交代好了。行，回头你发我啊。嗯，李总电话我接。我刚想给您打电话呢，谢谢您的支持啊，增加了一点预算。我们的新场地呢已经选好了，教练和工作组也陆续到位了。等选好了开业时间。
1: 开业呢，你先别着急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跟你沟通一下，我们殉职给你的投资，可能要暂缓一下。暂缓。
0: 李总，TopLoss前期筹备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我不明白您说的暂缓是什么意思。钱呢，我们还是可以投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要追加运营权。如果这一点你坚持不放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考虑。李总，之前您要投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好了，我们只接受投资人的钱，运营这一块跟 TopMatch 一样，我们自己来做。你也是因为看到我们做的不错，你才选择投我们。是这样，但是呢。
2: 我最近我听了不少人说，这里面门道可多了，反正你考虑一下，你要不同意呢，咱就下次再合作。他挂了，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摆咱们一道吧？钱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已经花出去了。哎，我听明宇说，咱们聊好的投资人要撤，为什么？
0: 突然说要追加那个运营权，然后我就烦死了，这给不了啊！这不是坐地起价吗？咱们的场地、运营、招人啊，什么都开始了，他们这会儿无理取闹，这都违约了吧？咱们是不是可以告他们呀？怎么告啊？他们现在啊，投期款也打过来了，而且呢，也并没有明确的说就不投我们了，只是说暂缓。
3: 如果真是跟他们打官司的话，其实就是扯皮。让咱们有备选的投资人吗？今天蒋杰很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可以代表伊苏来补这个窟窿。啊？
4: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找咱们？
3: 尤安，我今天约你来，想谈谈你们俱乐部投资的事情。 嗯，我不管你们俱乐部有没有被撤资，我们易素都愿意投你们。我不知道
0: Alex
3: 有没有跟你讲清楚，我们目前是只接受出资，运营权我们是绝对不会转让的。当然，这个我完全接受，但是我们也有条件，我们出资比例必须是最高，而且要有具体事务的决策权。你先听我说完。 从我内心的角度，我认为扣杀一定可以起来。现在网球在国内的普及度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问题，就是优劣俱乐部它很难区分，做品牌的更是少之又少。你之前不是说了吗？你们俱乐部的发展不限于某一个城市，如果是这样的规划，易素非常愿意投资，而且易素落地的能力。
0: 也是有目共睹的，跟我们合作是你最好的选择。不过今天是我第一次感觉，他是非常平等的在谈判桌上去跟我聊这个合作。啊，虽然啊，他提的那些条件也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
2: 哼，那也是易素的钱，当初他关咱们的时候，那也没客气。
0: 单纯出钱，其实只要选一个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就行，谁都一样。而且，易素也是一个很好的国产品牌，蒋杰这个人吧，他的决策眼光还是很准的。他今天说要看好我们提出了这个长远的合作，越是可以考虑，我越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就这个急，不然我们只会被迫的妥协掉很多东西。
5: 这不是一个好的合作开端。我还是觉得好奇怪啊！就咱们这投资人，他这个时候叫停，对他们没好处，干嘛呢？这是。
0: 蒋娇娇。
6: 啊？怎么了？刚才打比赛的时候，听主办方他们聊八卦。 咱家 Top Love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0: 这坏事传的还挺快啊！
7: 我们刚才打听了，是小

0: 吹风，说咱们扣杀就是一铁桶，油盐不进，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说我们把着自主运营权就是为了拿投资人的钱试错，还说 Top Smash 就运气好遇到了宋三川，下一家绝对赔死。
1: 不是，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呀？
2: 不知道啊，那谁知道他要憋什么坏呢？
3: 好，我知道了。嗯。

0: 杰总，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小高总成为一个手拉手的好队友了？
1: 劝你听谁说的？
0: 他前脚让我的投资人撤了伙，你立刻说要帮我把这个窟窿补上，我真的差一点就信了你是真心的要跟我谈合作。
2: 刘安，
1: 我知道高丽在董事长那边拍了板，说要签宋三川，
2: 但是我不知道他背后搞小动作。我蒋杰
1: 就算再不济，也不可能跟高丽混在一起套路的。你这么想我，我很寒心啊。
0: 如果是我误会你了，我跟你道歉。但是就算你俩不是一伙的，我也没办法跟易素合作。
3: 是不是跟娇娇她爸没关系啊？
0: 应该跟他没关系。
3: 所以小高总根本就不是冲咱们俱乐部，是冲我来的，对不对？
0: 他那个人就是那样。之前马拉松那个假人事件，就会背后搞这些脏。
3: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挺简单的？就我把合同签了就 OK 了。
0: 不行，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签。我才不要跟他们合作呢，我不要。
4: 老李，
5: 小点声啊，别吓走我的鱼了。
4: Top Love 的投资人是你劝退的？
5: 哎，我说蒋总，说话要三思啊，注意你的立场好不好？这件事儿吧，搞好了，咱俩是双赢。我呢，就是看上了宋三川，我就是要签最热的运动员。你呢，无非就是想投资他们的俱乐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商业合作，弄好了，咱俩一拍即合呀。
4: 你这叫一拍两散。就因为你这不靠谱的行动，我的所有合理化建议，人都当作是别有用心了。
5: 梁元这么干啊？宁可让俱乐部赔钱，也不妥协啊？那看来，宋三川在梁元心里比俱乐部重要啊。那我选的是对的呀。
6: 小高总，您的客人到了，您请。

0: 这个呀，确实不是我跟蒋总打的配合，我只能说啊，这些年我们俩的确是有些默契的。我看中的呢，是你；蒋总看中的是你们俱乐部，也不矛盾，都签给我们一足多好。俱乐部的事情，我说了不算。我今天来只谈我的事情。你就给我一句准话，是不是我把这个代言人合同签了？
1: 你们就不会再拦着人给我们投资。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今天要住宿舍吗？
2: 哦，那个有个事儿啊。
1: 哎，喝不喝水？
2: 啊，不喝了。就是我今天去了易素一趟，然后把那个代言人合同给签了。

0: 条件好了不少，钱也多了，5年变3年了。我是觉得能签就赶紧签了，没那么大事儿。
1: 孙祥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正在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你别管是换投资人，还是把这个合同谈得更好，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谈判和拉扯。然后呢？你就这么沉不住气，自己跑去把合同签了？你不正中别人的心思吗？
0: 你不要赌气的说，我现在把这个合同给签了，是不是眼下最快解决问题，对我们俱乐部损失最小的方法？不是，你是可以继续找投资人，但是不是要时间？是不是要继续烧俱乐部的钱？我很清楚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更清楚你现在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所以我宁愿个人损失，我也不想你独自承担。
1: 你根本不懂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擅自做主啊？
0: 不是，什么叫我根本就不懂啊？我，而且说到底，这合同也是我的事儿，我就不能自己做决定吗？
1: 不能。尤其这么大的事儿，你最起码应该跟我通个气儿啊。
0: 我就不想俱乐部因为我受牵连，我不想让你为难。
1: 我不用，尤其不用你用这种牺牲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你之前跟我说的，你说你都会听我的，结果你今天你听了吗？你说都不说一声。哎，我真服了你了。
0: 我才是服了你了。你是不是就是接受不了出了一个事儿是我搞定的，不是你搞定的？还是你接受不了我会变得比你强？
1: 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不想跟你吵架，你回宿舍。
0: 那你记得把章盖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娇娇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要在宿舍里种一棵桃树。她不是度蜜月去了吗？就让我过来给她浇浇水。浇了这么久了，里边是没种子呀。
1: 你这么搞，这树能活就怪了。
0: 怎么了？跟姐姐吵架了？
1: 反正我没错，我不回去，我绝对不道歉。
0: 不管你俩谁对谁错，哥们儿肯定站你这边。这样，我去买点酒，回来跟你好好唠唠。记得帮我浇点水啊。

0: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梁友安，
4: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3: 梁友安。
4: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南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3: 其实我是想，
4: 我想说，
3: 我喜欢你。
4: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梁安。
5: 蜜月随时都能过，升职的机会可不等人。蒋娇娇。以后你也得叫我一声梁经理。
6: 像这种安排活动都是我的工作，我是能理解，也觉得很正常。但是，站到你的视角，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劝你适应了。
5: 我爸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体检不太好，什么肿瘤标志物超出正常值10倍多。
7: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8: 吃桃酥。
7: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8: 吃桃酥。
7: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9: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7: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 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7: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嗨，强哥。
1: 怎么了，董姐？
2: 梁经理，恭喜啊！都听说了，你们这头号种子宋三川已经跟易素签下了经纪约，有这么大集团背书，相信你这集团是能走稳的。咱们这合作，你放心，一切照旧，正常推进。
3: 你多好啊，问题都解决了。你现在是不是特后悔跟人家说那种话？
4: 我老感觉这个合同没那么简单。
3: 我知道你是心疼宋三川被人压榨，不愿意看他受委屈。但是你也得承认啊，你现在眼前的难关你都不解决，哪来的以后啊？
4: 哎，我就是气不过嘛，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所以我就一下子没控制住情绪，谁知道他还真的走了。
3: 他问你会生气，那我问一句，你心里做好准备了吗？你男朋友有可能就是要和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调整调整自己啊？还是说你妈跟你说那些话，你都往心里去了？你今天这么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件事儿，是不是从心里防卫了？
5: 漂亮啊，漂亮！来，
6: 哎，你别说啊，这人还挺多的。
5: 一二三，这可是厦门超有名的伴儿，全是俊男靓女。来，一二，
6: 全什么？
5: 啊，就全是俊男靓女，但我的眼里只有老婆你。哎呀，来来来来，漂亮！哎呦，我老婆真漂亮。
6: 喂，姐，怎么了？
7: 我差不多就收假吧 ，Top Love 要提前开业了。
6: 啊？问题都解决了？
7: 嗯，不能再有变化了，先开门营业再说。你回来做准备吧，我想让你去 Top Love 做经理人。
6: 真的吗？我现在就订机票，马上回去。
5: 什么呀？就马上回去？
6: 我姐让我回 Top Love 当经理人。
5: 搞什么呀？那明明还能再玩一个星期呢。
6: 蜜月随时都能过，升职的机会可不等人。蒋娇娇，以后你也得叫我一声梁经理。
5: 哎呦，我不要，那我还得在扣杀打球呢。那你要去那个什么小爱情当经理人，这见都见不着，还不如以前呢。
6: 听起来可真不错，这不绝配吗？哎，我都要成经理人了，是不是得买几件新战袍呀？对。
5: 哎，你可真是能找各种理由买衣。买买买！
6: 你看这件怎么样？
5: 哎，好看。那我老婆穿啥不好看？
6: 可以。走，咱现在就回去收快递去。走走走走走走。
5: 刚怎么现在就走？
6: 走吧，等不及了，我要当经理人去了。
8: 晚上。
9: 你们什么时候吵架不好，非得现在吵架？姐姐情场一失意，拉着妹妹就在职场闹翻天。你欠我这一半的蜜月，拿什么还你？
10: 小江，这我必须得替三川说句公道话啊！你看签约金也拿了，这小爱情也开张了，哪儿错了？这回咱肯定不能低头。
9: 那姐不还是心疼他被人贱卖吗？啊？这就是他对你太在意。啊，宋三川，你从这个角度想想。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就不能给女人低个头呢？啊，他把你当块宝，你还来劲了，哎，就跟他吵架。宋三川，你是个男人吗？你
1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们吵过架是吗？那吵架反正就是，他一话顶话，他不该说的话，他就冒出来了嘛。我知道错了，我。
10: 那你们说什么了？我们给你评评理呗。
0: 对啊，说什么了？
11: 哎呀，说了你们也不懂。哎呀，别别别别别别！
8: 不是你说说呀？
11: 哎，

0: 哎，范儿，特地给你整的特产啊！
1: 娇娇，我这怎么就八个他这十件啊？为什么？
2: 这我老婆买的，你问她去。
3: 梁老板，偏心了啊！哎，
4: 里面东西都一样，我正跑到了，娇娇。
0: 哇，真好看！赶紧吃。
1: 大家都在啊。
3: 哟，
2: 姐，怎么来了？
1: 这不他，梁桃有喜了。
3: 什么玩意儿？
0: 哦，不会是？
2: 哎，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我能跟大家正式宣布一下，梁桃成为 Top Love 的经理人了，恭喜一下！
5: 哇！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过在找到合适的人接班之前，我还是会继续兼顾宣传工作的。
0: 小梁经理，
3: 玉兰姐，这到饭点了，你也饿了吧？我点点吃的，咱一块吃个饭。
2: 不用，我煮碗泡面就行。
5: 你别动。我来煮。
3: 要吗？
6: 不给。
3: 我给说不给就不给。
6: 行。
5: 面好了啊。
3: 三川人怎么回事啊？让你去煮泡面，你真就煮个白泡面呗，连个鸡蛋都不舍得放一下。
0: 是，
2: 我就爱吃白泡面。
0: 呀，我也想吃白泡面呀。
7: 为什么？
0: 以后咱们就吃白泡面，调料咱都不加。
2: 对，
7: 就是吃白泡面。
2: 白泡面最好吃。
7: 我给你加糖。
2: 好的。
8: 你不吃啊？
2: 哎
8: 呀，
5: 我吃啊。
7: 饱了，不行，我饱了。
3: 哎，要汤吗？
2: 不用，就是白泡面。
3: 好嘞，
2: 纯粹的白泡面。嗯，
3: 咱们吃啊，
0: 吃啊，嗯。

0: 那是没地儿了是吗？嗯嗯。
1: 行，我想的放点
2: 蛋，真香、
1: 啊，放点肠吧。
3: 梁经理，别生气了，你怎么还生气啊？生气对肝不好，为了我爆肝不值得。
0: 别给我装！我要不来找你，你也不给我道歉，也不给我发微信，也不回家，对吧？
3: 没有，我胆子小嘛，你知道的，我怕你没有原谅我。你要是还生我气，我怎么办？你要是打我，我怎么办、
0: 啊？哎，你说我谈小男朋友干嘛呀？生气了还给我搞冷战，我还得来接，还得来哄。
3: 没有生气，不生气，梁经理不生气。梁经理，
0: 要不我背你？
3: 我背你回家。那天吧，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样的话，然后态度也差，还嚷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4: 你知道吗？你走了，我一晚上没睡着，外面一有动静，我就在想是不是你回来了。
3: 嗯，错了。以后你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我就摁密码锁回来，好吗？我错了。
4: 其实你说的话挺对的，有些问题我当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妈说的那些话我就是听进去了。其实从小她就特别爱说这种预见感的话，我就不愿意听，但毕竟说到你了，那些话还是扎到我心里了。你突然拿着合同出现在我面前，可能那就是你跨到我前面的那一刻吧，是我没准备好。
3: 咱们谈恋爱一定要算这些吗？
5: 就是因为爱才要在意这个距离嘛。那你想，两个人如果在一起能步调一致肯定是最好的，但不可能永远这样啊！再加上我们还有年龄差、经历差，是会难一点的啊。
3: 那这样的话，我也要重新自我检讨一下。就是那天我没跟你商量就去把合同签了，确实是我不对，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上头了，你懂我意思吧？就大家都指望着我，我就感觉好像那合同非签不可了。哎，说白了就是飘了，膨胀。反正我有错嘛，我改正，我检讨。
5: 其实我觉得我妈那天跟我说那话挺好的，真的。你想想啊，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都因为彼此成为了更好的人，我就不会是她说的那种心态。我永远都希望你更好。跑快一点怎么了嘛？我会努力好我自己那一份的，让我们俩在一个安全距离里，我才不要突出。
3: 相信我，我会一直在你的安全距离里的。
5: 我相信。哎，我这，哎，话说的好多呀，嗓子有点难受了。哎，说真的，我其实，我能接受你比我强，真的。强哥，你去那冰箱里面帮我拿瓶冰啤酒。
3: 什么强哥？你才强哥。
5: 哎，强哥，你知道吗？你如果能用嘴把那个瓶盖给起开，你就更强了。
3: 那你这么说，你那天说我，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你啥，董姐，
5: 强哥，
3: 董姐，
5: 哎呀，你去帮我拿嘛，强哥，
3: 董姐，董姐，
5: 是我一掌啊！
0: 对对，这个也搬到那边去，跟那个并排放，慢一点，慢一点，别磕到。海报右边再高一点，有点歪，贴齐，贴齐。对对对对，可以，平齐啊，平齐。放那儿就行，别磕到旁边的桌子啊！感谢大家前来捧场， 有了各位大神的手印和签名，我这横幅就算值了钱了，以后一定是咱们场馆的镇馆之宝。哦对，明天上午9点半开馆仪式，大家不要迟到哦。
2: 好的，老婆大人。这小梁经理跟你们说话呢，也不回个话。
6: 你这还没怎么着，就摆出经理老公的官威了。
7: 我让你不回话，不回话，不回话。

0: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今天这么高兴，我有宣布个事儿，我不出国了。
1: 啊
2: 啊！
3: 怎么突然改了呢？
0: 不是，你妈不就指望把你送出去吗？我爸被公司裁员了，负担不起我出国的学费。我妈也想明白了，你说现在国内环境这么好，也不是说一定要出去，我留在这儿还能陪陪她。 所以我妈帮我联系了一个能参加网球高考的机构，下个月要参加考试，要是能通过，就能再往上特招。问题就是时间不多了，我怕我准备的不好。
1: 你都要考些什么呀？你可以发给我们呀，我们帮你准备。
2: 就是，
0: 而且还有研导呢，我们都是你最强的陪考团。
3: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尽管跟哥哥姐姐们说啊，别客气。
0: 对啊，咱这也营业了，你需要的话，我给你留块室内场地，小意义专属。放心吧，你没问题的啊。咱们俱乐部出来的人，到了外头都是个顶个的。
1: 要有信心，你一定能考上的。
0: 对。嗯。要是考上了，就该摘照片了。
4: 最关键的是，我们能一直在一起。杨经理，我们的代言人合约从这个月就开始生效了。
5: 像今天这样的商业活动，我们之后还需要你们多多配合。那宋三川老师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啊，就是和这10位学网球的孩子们一起交流一下。你别看这些孩子年龄小啊，他们可是各个年龄段比赛里面的佼佼者呢。嗯，最后三川老师再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表演赛就可以了。
4: 表演赛？之前对流程的时候没有说要打比赛啊。
5: 哦，不是你说的那个比赛啊，就是拿球拍，然后拍进艺术这个圈里面就行。因为今天孩子们的比赛就是这个，谁能够打进这个圈圈，谁就能够和宋三川老师合影留念了。
4: 这样吧，我和他本人确认一下。
5: 好。
6: 那个，等会儿啊你。
4: 哎，
6: 你觉得我一定得化妆吗？
4: 啊，化妆。
6: 啊，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还有一些拍摄，一会儿您化完妆后呢，还请穿上我们的这套新款的运动服到我们的球场拍一组，辛苦你了，宋三川老师。
0: 不用，那个，你叫我三川就行了，你不用叫我老师，谢谢。
6: 好，然后还有一套是我们的活动时候需要换的，对了，现在快到饭点了，三川老师你想吃什么吗？我们帮您去买，或者咖啡饮料有什么忌口的吗？
0: 不用了，不用了，不。
6: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0: 不用管我，给他来份简餐吧。我看今天流程还挺多的。
6: 好，
4: 行，
6: 那就随便整点，然后记得给梁经理也带一份。
4: 好，没问题。
0: 麻烦了。
6: 谢谢。
0: 哎，我这个一会儿打球的时候会不会掉啊？会不会花？
4: 是的，只要你手别乱蹭就行。

0: 老师麻烦把我们的球拍举起来，笑一下。来，我们还有我们的护腕，护腕也拿一下，再笑开心点。还有我们的毛巾，还有我们的鞋子，换一个姿势。
1: 这比打比赛还累。

0: 来擦擦。
1: 这是啥？
2: 卸妆湿巾啊，脸上黏黏的很难受。
1: 哦，我这辈子都想不到，我竟然有一天，啊，会坐在车上擦粉底。
2: 我来给你擦，你这擦的是什么呀？哎呀，
3: 来来，我过来。

0: 我也是没想到啊。
1: 会给我男朋友卸妆，在我怀里。
2: 哎呦，你别取笑我了。
1: 哎呦，他没给你擦口红了。哎，
2: 真的假的？
1: 你看，粉粉的。
2: 我以为那是唇膏呢。完了，我不干净了。
1: 多好看，哎呦，粉粉嫩嫩的，哎呦，哎，过来过来，我给你擦一擦。
2: 哦，不行，我受不了了。那个，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就先这么擦擦吧。回家我再给你好好的，全套卸妆，卸得干干净净的，给你敷个面膜。
2: 哎，要不还是先送你回去吧。嗯。我还是想先回球场一趟。
3: 六点多了，你回球场啊？哦，
2: 今天的训练量也还没完成呢，还是想回去挥几拍。
3: 行，我不累，我跟你一起去。邵师傅，不好意思啊，先送我们去球场吧，不回家了。
2: 辛苦了，李教练。舒服了。这一天说不上来的难受，我呀就是一打球的。
1: 其实我今天一天心里也挺别扭的，真的。虽然以前像这种安排活动都是我的工作，我是能理解，也觉得很正常，但是站到你的视角，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劝你适应了。
2: 说实话，今天这种工作其实也没有很无聊，然后也没有打球这么累，但感觉要是沉迷于此的话，人是会废掉的。那至于适应不适应，尽力就好了。
1: 可以嘛，想得挺清楚啊，很通透，我就不用操心了。
2: 对了，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以后陪我出去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跟你以前跟你老板一样啊？就是我今天看你在那儿忙前忙后的，就连饭都没吃吧。我一下就想起来那天在马拉松，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也是那样子，忙得连水都没机会喝。
4: 我就怪心疼的呗。
1: 我有吗？
2: 有，特别有。
1: 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行，那我改。哎，想不想让我陪你练两把，挥两把？
2: 你可以吗？
1: 当然了。哎呦，
2: 能得到梁经理的指导，那是我莫大的荣幸啊。梁经理，节拍。哎呀，
1: 严导说我打网球很有天赋的。
2: 是吗？嗯。
1: 小心点吧你。
2: 经理看球，哎，哎呦，差一点，差一点，再来一球。
1: 等一下，我发球。
2: 行。
5: 哎，你的班啊！啊，对不住。
0: 你别管我，我没事儿，我妈一会儿就来了。你好好比赛，加油啊！
2: 好吧，那挂了啊。
0: 嗯，你先挂。
6: 你先挂，你先挂。
0: 那我挂，我挂。
1: 来了。

0: 怎么样啊？啊？要不要去医院？
1: 哎呀，没有那么严重，不至于啊。
0: 我这给你熬了点汤，我看看。有感冒药吗？
1: 哦，还真有，上次宋三川买的，抽屉第一层。嗯。
0: 你一打电话，我听你这声音就不对。好好的，怎么冻着了呢？啊，
1: 最近又忙开业，又忙三川的代言活动。
0: 你那个小男朋友呢？
1: 哦，他今天有比赛，一早去广州了。
0: 来，喝了。
1: 这么烫，等一会儿啊，
0: 我还给你做点汤呢。
2: 啊，妈，嗯，
1: 你别忙活了，嗯，我有事儿跟你说。之前我们俩认真聊了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们都有信心能解决好它。只要这段感情是能够让两个人更努力、更好，那就很值得啊。要真扛不住考验的话，我会伤心，但我不会有遗憾的。
0: 反正你啊，小时候就比别人胆子大，现在长大了，有主见了，我更劝不动你了。
1: 哎呀，爱情嘛，本来就有门槛，那凭什么一到谈恋爱，这点勇气都舍不得用啊？
0: 我看你啊，是发烧发的，头脑发热。哎，等你冷静冷静再说吧，喝点汤。
3: 哎，阿姨，
4: 阿姨好，
0: 你怎么来了？
4: 姐，我爸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体检不太好，什么肿瘤标志物超出正常值10倍多，医生检查结果怀疑是肾的问题，可能是癌，怎么办？
1: 什么时候查的？
4: 今天刚给的结果，说让去住院做病理才能确认。
0: 那你不带他去医院，跑这儿来干什么？
4: 阿姨，那也是梁永安的爸爸呀，我还不能告诉他吗？
0: 这时候想起梁永安了，我闺女得他的好早就还完了。再说了，他身边不是有你这女儿女婿吗？还不够使唤。梁永安发烧了，怎么着？他都这样了，还得去床前给他尽孝啊！
1: 妈妈啊，妈妈妈，别说了。杨桃，你不说了吗？结果还没出来呢，有结果了告诉我。
0: 有结果也犯不着。他当初怎么对待咱们的，你都忘了？就这种人，他死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别在这哭了，赶紧走吧，别让我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
1: 走吧。哎，妈。
0: 可笑。老天开眼了，梁永安，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别犯糊涂。把药喝了再躺着吧。
1: 我有点困了嘛，睡会儿。

0: 患者的大病理啊刚刚出来，基本符合我们之前推测的情况，确诊就是肾癌二期，目前来看呢还是对肾包膜有所侵犯，当然了我们还会要会诊确定一下手术方案，看看能不能做部分切除，不做整肾切除。
1: 现在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很怕他喘不过去。
2: 哎呀，这么听起来还行，只要手术做得好，他还属于那种干净利落的一种，最主要他不用

0: 最快也得下星期吧，
1: 到时候再看吧。
0: 我这前前后后肯定也得请假了，俱乐部那边的事儿。
1: 他是在医院待着，俱乐部我会盯着的。

0: 好突然啊，真的好突然。我跟他关系其实挺复杂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在这个状况。我们从来都不是那种妇女，你让我现在去他面前演一个父慈女孝，我真做不到。
1: 不想去就不去，这件事情没人可以说你的。
0: 以前我跟他关系挺好的，我小时候啊，他这个人吧，挺不着四六的，每天带着我照猫逗狗。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我妈，其实她偷偷的去学校找过我好多次，在他们分开以后，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小期待的。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消失了，直到我知道我有了一个妹妹。可能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恨上了他。
2: 怎么就那么突然呢？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啊？
0: 好像在生死面前，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再计较了，你不能计较了，你就得放下，就要原谅。可是我真的没做好准备。
1: 没做好准备没关系，梁安，你就只做你想做的事情。
0: 谁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1: 你可以。

0: 叔叔，要不帮您把床放平啊？您躺着休息一下。
1: 坐着吧，保不齐以后啊，就剩躺着了。哎呦，
0: 老哥，严重了！我跟您说，就这医院啊，我每天出来进去好几次呢。
1: 信我，我比医生灵。
0: 这病人有没有事儿，我打眼一看，八九不离十。
1: 真的？那你看我。
0: 我能不能从这个手术台上下来呀？肯定能啊！您想，你人最不缺的这器官什么呀？就肾呐，
2: 俩的。
0: 咱退一万步讲，就算坏一个，那不还一好的呢？你可真幽默。
3: 叔叔，来，您喝点水，小心烫啊。
0: 老哥，我跟你说啊。
1: 我们家
0: 就住马路对过，过马路就是。传说了，你手术之前，他经常过来陪您啊，把心放肚子里。
1: 谢谢啊。
2: 安安说什么时候来看过没有啊？
1: 叔叔，照顾病人这事儿费体力的，我合适，而且离得也近，您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我随时过来。 他不愿来，是不是？

0: 我就琢磨呀，得这病，那都是命里欠的，该着。哎呀，
1: 呸呸呸！什么欠不欠的呀？它就是一不好的东西，长身上了，那开刀剌了不就完了吗？是吧？甭想那么多。哎，
0: 你有空啊，常来着，你说话我也听。哎，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哟，安安，你怎么在这儿等？你给他打电话呀？
3: 没事儿，没等多久。
2: 我开门去。你审多久了？
3: 没事儿，我听严导说你今天没去训练，去对面了。
2: 哦，对，给叔叔做了一下检查。
1: 来，进屋说。
2: 进来吧。
1: 你们聊你们的吧，我上楼了。
3: 你爸状态还挺好啊，别太担心。
4: 安叔，今天辛苦您了。哎呀，说什么呢？聊吧。可以啊，翘训练都不跟我说一声了。
3: 哎呀，怕你说我吗？你跟我说，我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4: 是不是心里已经想着，我不想做的事情，你愿意帮我做？
3: 我想起我妈了。我是有过体验的，亲人的最后时刻，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心里多少是会有遗憾的，而且这个遗憾会很长久地记在你心里。我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你不想去，你不想面对，我支持你。那我就把能做的都做了，这样你以后想起来怎么样都会好受一点。

0: 八。
1: 人没了，
2: 肾没了，人还在呢。
1: 那这回不能蹦了。
2: 医生说了，以后呢定期检查。他这个病啊，手术做的成功，后续就没太大问题。
1: 只要不拖累你就行。你没去医院伺候吧？
2: 宋三川替我去的。
1: 他不知道讨好梁叔不好使啊。
2: 都跟你说了，宋三川替我去的。我都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就是可以让我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1: 那这么说来，他是靠得住了。
2: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我更笃定了。

0: 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
1: 碰上他是你的福气。之前我的确是对他有偏见。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3: 领导亲戚家那个申请，你帮忙加个三儿。
4: 本儿啊，记得是群众的事儿，笔杆子量的是公心。
5: 喂，王大爷。
6: 闺女啊。
5: 哎。
6: 我这材料都准备好了。
5: 好的，王大爷，周三下午2点为您准时办理。
7: 有些字写了可以擦掉，有些规矩立了就不能改，墨迹会淡，但白纸黑字的承诺永远鲜明。廉洁是写在时光里的备忘录。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9: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 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9: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6: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9: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10: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1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近30位来自全省各地的肢残人代表齐聚槟城，实地体验街道、景点等无障碍设施。他们的感受如何？大连的无障碍建设做得怎么样？大连文古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智齿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开始实行，这是我国无障碍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专门法律。
2: 我们大连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做得怎么样呢？那最近由辽宁省肢残人协会主办的自强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大连站活动正式举行。
0: 本次体验活动覆盖辽宁全省，百名肢残人依次走进大连、锦州、丹东、沈阳，以沉浸式无障碍体验为百名肢残人代表创造圆梦出行、圆梦游览、圆梦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难得机会。
3: 残疾人，特别是重度的肢残人，不方便出来的人，能够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我们这无障碍的建设，能够对我们这个建设能够更加促进我们要完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0: 本次活动来自鞍山、锦州、丹东、辽阳和大连的近30位肢残人代表，不光游览城市地标景观，也近距离观摩体验各类助残辅助器具，直观感受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同时也看到母校的巨大的变化，看见了大连呢这种大爱海滨城市的这个大爱的有包容的情怀，使我们体现了这个无障碍真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
5: 来到了美丽大连，心情是很激动的，特别是有丹东有几位残疾人都没有出过大连，在咱省这些组织的活动下来到大连，心情无比的激动，很高兴，也希望以后这种残肢协这种活动可以多搞一下。而来到咱大连体验无障碍活动，觉得大连无障碍活动做得太好了，不管是街道的无障碍措施还是景点的无障碍措施做得很全面。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那近日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呢，收到了一封来自温州赵师傅寄来的手写的感谢信。那此前啊，赵师傅带家人驾车出行，由于夜间高速视线不好，赵师傅的车呢不慎撞到了路面上的一只轮胎，剧烈的撞击呢也是导致车辆右侧前后轮胎呢全部受损，底盘出现了损坏，无法正常行驶，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由于事发点位呢是属于高速监控的盲区，一时之间呢无从查找肇事车辆，那赵师傅也只能是自认倒霉啊。那高速交警了解到情况之后呢，调取了事故路段前后卡口还有隧道等全部的监控录像，逐帧的回看并逐车来进行排查，最后呢是成功的锁定了一辆轻型蓝板货车。那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原本抵赖的货车司机最终承认过错，那事故最终呢也是得以妥善解决。我们再来看江苏扬州27岁的小伙呢，因为久坐办公，常年呢受颈部酸痛的困扰。听说当地啊某按摩店正骨疗效显著，所以呢就赶快前去尝试放松啊。那在整个推拿的过程当中，技师大力掰动颈部，那伴随一声清脆的咔吱的声响，小伙呢当即感觉到颈部啊剧痛难忍，随后乳头平面以下身体完全麻木，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的症状。家人也是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小伙呢颈3-4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哈，已经引发了这个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那么随后经过微创手术治疗，小伙目前恢复良好。医生也提醒大家，如今呢颈椎还有腰椎病是趋于年轻化了，一旦出现持续的疼痛或者是伴随麻木无力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应该赶快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避免暴力推拿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好，再来看 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呢做成了炒饭之后食用，不久就出现了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还有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那经过 ICU 抢救之后，才保住了性命。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啊，多会出现在这个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是炒饭里面，所以呢，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呢，也是被称作炒饭综合征。那夏天温度高，湿度也大，细菌的繁殖会特别的快啊，饭菜很容易就变质，最好是现做现吃，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的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这个清洁厨房用具，守住餐桌的安全防线。那最近赌石的交易模式是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据网民小陈描述，他进入到一个赌石的直播间，直播间里啊有一个主播和一个买家，跟观众们一起来这个拼单买石头。比如说这个石头如果值10000块的话啊，如果切垮了，那10000块钱是由拼单的人一起来均摊的；如果切涨了，买家呢会花20000块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那中间的利润呢也是由拼单的人来均分的。那小陈呢，他是陆续的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块钱的拼单呢竟然是切涨，小陈呢是收到了1800块钱的返现，但是其余的9000多块钱的本金尽数损失。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哈，网络直播间里面的主播还有买家甚至是拼单的观众，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那所谓的进口翡翠原石都是普通石头喷漆，那诈骗团伙是通过操控这个赌石的结果啊，以10倍赔付为诱饵，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上当受骗。好，再来看，近日在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哈，他们是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说我在小区的楼下发现了罂粟啊，可不可以报警？警方根据男孩提供的位置到达现场之后，经过联合禁毒办的核查确认，男孩的判断呢是正确的，民警也是当场啊铲除罂粟，并且对周边区域开展了排查。那经查，这株罂粟啊，它是属于自然野生生长，无种植责任人。那当天男孩呢，他是来到该小区来找这个同学结伴写作业的，结果呢就发现楼下的绿化带里的植物呢是跟学校科普过的罂粟照片很像，于是就使用 AI 来进行辨认，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后报警。那处置现场也是引来了不少居民围观，民警呢也是正好趁机啊做了一场禁毒宣传。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禁止非法种植罂粟的，零星几株都不行，所以切勿听信偏方啊，跨越法律的红线。我们也为男孩的法律意识点赞。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大连文武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制止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本周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在这场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征途当中，除了挑灯夜读的坚持，还有如期而至的温暖陪伴。
0: 6月4号，大连文谷高中举行高考壮行仪式。活动当中，高三学子呢不单收获满满的鼓励，还有校长精心准备的礼物，寓意逢考必胜。学生们更能以轻松的心态势在必得。
2: 6月4号，大连文谷高中的高三学子们重返熟悉的校园，操场上，高大的必胜门巍然矗立。高一高二的同学们挥舞着写有逢考必胜的助威手拉旗，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祝福声中，高三考生满怀自信迈入成长的新征程。
3: 文谷英才，家国情怀，宏图大展，筑梦未来。
2: 高考是一场披星戴月的征途，学子们穿越必胜门的那一刻，无人机腾空而起，悬挂着写有文谷高中逢考必胜的条幅缓缓飞过。文谷高中的老师们与每一位高三学子握手击掌，送上鼓励。与此同时，学校校长提前为500多名高三考生每人准备了一份必胜客披萨，寓意逢考必胜。
4: 他从必胜客的这个角度嘛，让学生们在考场当中逢考必胜啊，这是从这个语言文字方面，另外人生如何去奔赴下一个考场。那么他们不仅仅是要进行高考的这个必胜啊，也希望他在人生的每一次大考当中都成为必胜客。
2: 老师们将一块块披萨送到考生手中，接过这份惊喜，考生们的脸上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
5: 我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尤其是这次的欢送仪式，感觉是为我高中的生活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我也将带着这份期待去好好的备战高考。
6: 今天我们看到了的必胜客披萨，然后呢，就是因为寓意很好嘛，它就是必胜嘛，所以说也给我们一种定心丸的作用。然后吃了披萨之后呢，我们就感觉我们高考更有信心了。
2: 此次高考壮行仪式将健康备考理念、心理疏导减压与决胜高考的信念深度融合，以新颖鲜活的形式为全体高三学子舒缓备考压力送上诚挚考前祝福。
4: 希望他们能够为母校争光，创造人生自己最好的成绩。
2: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为了让考生们安心备考、自信迎考，西岗区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啊，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0: 他们联合辖区口腔诊所，在诊所内呢设立了护考绿色通道，送上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在位于鞍山路附近的一家口腔诊所门口，一副红色助力高考的标语格外醒目。这是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与诊所共同推出的公益行动。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优先接诊、急诊、快办等服务，牙痛、口腔溃疡等突发问题都能及时处理，不影响复习节奏。
7: 可以凭准考证享受绿色通道，免费口腔检查啦、牙齿智齿发炎啦都可以优先处理。我为了不影响考试，我们同时提出了很多优惠，补牙、拔牙啦都可以享受免费。那么考前考后呢，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千万别硬扛，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2: 诊所内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同时还为考生们准备了防暑药品和口腔护理小礼包。来到诊所的考生家长都可以领取一份小礼包。
7: 给考生们准备了清凉油、酒精湿巾、两盒牙线，还有漱口水、巧克力礼盒。那么巧克力礼盒目的是啥呢？是让这些孩子们呢在紧张的时候呢缓解一下情绪，同时补充能量，能量满满，让他们发挥更好的成绩。
8: 这个礼品特别实用啊！再一个，孩子高考了，这是门诊对我们的高考也是助力了，非常感谢啊。
2: 张晓光医生提醒，考前压力大，熬夜复习容易引发智齿发炎或口腔溃疡，建议提前检查。如果考试过程中出现牙齿问题，必须尽快处理，以免影响考试。除了口腔诊所献出的爱心，长江社区也祝愿滨城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9: 在此呢，我也倡议， 大家呢，为我们这个考生呢营造一个舒心安静的这个备考的环境。大家呢尽量选择绿色出行，为考生让路，在居民楼里呢也要减少这个噪音扰民这些情况。最后呢也祝愿我们这个考生呢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日前，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
0: 那么电子产品可能给学龄前的儿童带来哪些影响呢？幼儿体育教育又该如何融入守护童年的行动当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呢？来看报道。
10: 数字时代幼儿的成长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和老师告诉记者，如今电子产品就像空气一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有时是学习多样化的好帮手，有时却也成了让孩子安静一会儿的无奈选择。在实际教育中，不少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孩子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出现了专注力下降等问题。
11: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好多想法，你知道，去问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解答不上来，有时候就用电子产品去搜一下，他见到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后来他也用手机去问一些问题。对，这是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呢，就是在我们不留神的时候，他也会去拿着自己的手机去透着气看一些其他的。
12: 电子产品介入的稍微有点多了之后呢，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在和好朋友之间一起共同下一个棋，沉浸的在游戏的过程中。
10: 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与会代表提到，幼儿园应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回应，防范电子带娃不仅是对幼儿身心健康的守护，更是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的必然要求。
13: 要求我们在正视数字时代现实的同时，要坚守童年的本真，要让教育回归真实的体验，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运动、游戏和自然，让他们在触摸、探索、互动中自由生长。
10: 那么如何对冲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呢？在一线的实践中，运动游戏成为了一剂良方。今天上午，记者走进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幼儿园，虽然正在下雨，老师们仍组织孩子在室内进行体育游戏，攀爬、跳跃，孩子们乐在其中。
14: 可以闯关，可以双人闯关，还可以搭难一点的闯关，闯关越来越厉害了。我闯关也得越来越轻松了，
15: 跳得高了，跑得更快了。
16: 我在幼儿园玩游戏的时候也不想玩手机，但是我总想跑，我喜欢跑步。
17: 我们慢慢发展游戏，因为呢，发展游戏可以玩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事情。
10: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跑、爱跳、爱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必须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进行教学。在游戏和运动中，孩子们强健体魄、坚韧心理，也塑造人格，找到智能时代作为人的珍贵品质。
18: 我们会结合园所、环境、空间、场地的特点，为幼儿提供不同的游戏材料，支持幼儿自主地去探索不同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游戏。我们要引导家长树立榜样，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同时呢，也会鼓励家长多开展亲子阅读、亲子游戏，来替代电子产品的使用，让陪伴和户外成为孩子成长真正的底色。
10: 专家表示，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屏障。幼儿园应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家长则需要主动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尤其要关注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赋能幼儿健康成长。
13: 幼儿园教师作为专业工作人员，要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 要树立运动塑造大脑的理念，鼓励孩子们能跑就跑，能跳就跳，能爬就爬，能打滚就打滚，每天保证至少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家庭方面，做好屏幕时间的管理者，比如制定家庭无屏时光计划，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全家人都放下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一起去户外活动。社会层面，监管部门要规范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各平台应优化儿童内容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不良信息的侵蚀。各个社区要致力于建设儿童友好型户外活动场所。
0: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呢，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呢是8886-5533，8886-5533。
2: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
19: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9: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9: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9: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9: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2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2: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欢迎回来。你说现在在路上捡个手机、捡个包，究竟是好事还是头疼事呢？
0: 应该肯定是好事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拾金不昧，这是美德啊。
1: 嗯，没错啊，这个美德是美德，可是万一捡了之后，失主说东西被你弄丢了，哎，你用假货来调包了，还要你赔钱，这你可咋办？
0: 那肯定就是变成了这个好心变坏事了，就会比较麻烦哈。
1: 对，没错哈。那捡了东西怎么才不会出现还出问题呢？那接下来啊，就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今天来咱讲讲什么呢？拾金不昧，本来是个好事儿，拾金不昧啊，但是还反而出问题了，还给自己惹上麻烦了。你听我给你讲讲啊。
1: 好的。
2: 哎呀，哎，哥们儿，刚才是不是你接的我电话呀？
3: 啊，对，是我接的。那个，是你把手机丢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哎呦，太感谢您了，兄弟，我这手机里啊，全都是客户资料，还有我孩子的照片，哎呦，这给我急的呀！来来来。啊，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3: 那个吧，我吧就是，哎呀，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
2: 什么事儿？难道说我的手机你没带来？
3: 带来了，带来了。本来吧，我就放这个兜里了。然后刚才我在那边坐地铁走过来的，然后我在地铁上摸着还有呢。然后下了地铁往这走，你说。就这会儿功夫，我这一看，这怎么这手机它咋没了呢？你这，哎呀，也不知道是掉了还是让人给掏了。你说这，哎呀我，
2: 哎，不是哥们儿，你这就没意思了吧？咱们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我都给你鞠躬道谢了，这临门一脚了，你跟我说手机丢了，你耍我玩呢？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真捡到你手机了，要不。我怎么接你电话呀？咋跟你联系呀？我是真想还给你。我要是贪你手机，我就关机不得了，我就不接你电话不得了吗？你说是不是？
2: 那我不管，反正现在手机是在你的手上没的，我是不是得找你要？我这最新款的旗舰机，10000多块钱呢，而且里边的资料更值钱，你说丢就给丢了？
3: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我是好心呐，手机那这不是，哎呀，那可小偷偷走了，你这我也受害者呀，你这怎么能赖我头上呢？
2: 什么叫我赖你？要不是你约我出来，那手机能丢吗？他好好的待在原地，说不定被哪个更实在的人捡到了。好，现在因为你，他彻底没了，你不负责谁负责？
3: 哎，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说不清啊，这事儿啊，咱俩掰扯不明白。你就不行你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吧。你哎呀，你就是我真整不明白了，你让报警吧。哦，你报警吧。
2: 报警？行行行，赶紧报警，我看看警察怎么说。
3: 我真跟你说不明白。我报警，来110110。
0: 你看孙律师，你说这倒不倒霉？本来俩人约定好地点了，要归还手机，你捡着手机了吗？我给你订好了，我穿啥衣服拎啥兜，咱俩见面就行了。就在还手机的前3-4分钟，下了地铁口出来之后，在地铁上手机还有呢，就这点功夫劲儿，手机没有了，对方就误会了。你肯定是不想给我，你肯定想把手机卖去，你赶紧给我手机，要不我就报案，说不清楚了。你说这怎么办？你说这个责任这怎么来划分？你说捡到手机这个人是不是挺倒霉的？你说。
1: 首先是这样的哈，我们首先要鼓励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啊，因为现在的手机啊，实际上都是带这个指纹呐、或者密码功能的。说实话，通过第三方去破解是非常难的，特别是这个某国外品牌的手机啊，某水果手机，你几乎是不可能去破解的，因为它都是带有生物识别的。所以说，这个捡到手机其实跟废铁也没什么区别。
0: 现在没啥太大。
1: 对，该还人家还人家，因为毕竟手机里可能还有一些照片啊，有一些通讯录啊，
0: 这些东西很重要。
1: 其他东西啊，比如说绑那些银行卡呀，其实对失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么具体说到你这个事儿来讲呢，如果真的是遗失了。比如说在你这儿又丢失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首先我们要证明这一点，说确实在你这儿遗失了。那么我们通常站在一个善良人的角度说，我们去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还这个手机，你大可以把这个手机关掉啊，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使这个手机有定位，它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的啊。
0: 就是我要
1: 不
0: 想还他，
1: 再来了，
0: 我跟他约啥呀？
1: 对，你就不用再来了，
0: 费这个事，我还坐个地铁过来，
1: 对，对对对，
0: 我直接关机就完事了。
1: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但是呢，可不排除有一些人认为说，哎呦，那你是不是看着我这个手机是新款啊，好啊，你这个来了，你又告诉我丢了，你不想说还给我了，不排除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啊，两个人呢一起去附近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因为你这个丢了，有可能是你自然遗失了，比如说在兜里滑落了，或者是说被第三方给盗窃了。那如果要是盗窃的话，你到公安机关去。去这个立个案，那么也可能后续就会把这个东西啊，这个 盗窃物找到，那么如果要是遗失了呢，公安机关也可以通过天眼，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都是有天眼的，比如说你在每个街道掉个钱包或者掉个什么东西，通过辖区派出所的天眼功能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是谁拿去了都能很清晰的看到。所以说我们建议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明确下来我们这个捡到手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拾金不昧的，首先我们要肯定他是一个好人，否则他就不会过来做这件事儿了。
0: 对，
1: 那么这个行为是在社会上要值得鼓励和推广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说什么问题，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对这个人也是一种肯定。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说即便报案了，说这个东西不是我拿的，比如说被人偷走了，但是在这段期间我有没有比如说我没保管好这个东西，我会不会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1: 这个通常来讲在法律意义上你就不需要再承担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是属于一种好意的，拾得了这个遗失物，你在归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这种意外事件，甚至出现了刑事案件。
0: 嗯，
1: 走到法律上层面而言，我们通常会讲要先刑事后民事，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你是不是又比方说盗窃了，出现了刑事案件，这个时候就要在刑事案件完毕之后来确认下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被偷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被偷了，那你在还的这个过程中你被偷掉，这不是你人为能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就是我没有责任。
1: 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让每一个好心人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0: 是
1: 啊，去承担这种不应该他承担的责任，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人再去做这个好心人了。
0: 是，
4: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兄弟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当时买的那块金牌，是大品牌在专卖店买的，足足有38克，购买记录还有这个发票都在我手机里，当时买的那个视频也都在里面了。但是你看你给我这块，你自己看，哎，轻飘飘的，这颜色也不对啊，这感觉像塑料的似的，你肯定是假的呀，这个，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1: 哎呦我天哪，啊，我在大道边儿。捡了一个这么玩意儿，啊，然后上面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里面的单子上有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好心给你送过来了，你说我给你送的这个跟你那不一样，我想问你一下，我到哪去整跟你这一模一样的牌子去啊？
0: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没离过手呗？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来，你看看来，这个是路边便利店监控的拍到的啊。上面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我下车的时候，牌子是从脖子上滑下来，然后掉在地上的，是吧？你看，你看看，你再看这个，然后，哎，对，你走过来了，对吧？然后你是弯腰把它给捡起来了，对吧？是吧？捡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
2: 你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你这视频里面不写，都很清楚，我捡的就是它，我根本都没动过。
0: 哥们儿，现在啊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你呀这点小把戏你根本骗不了我。我的这个真牌子最少值3万多块钱呢，你捡到了肯定是起了贪念，用个假的，哎，就是用这个假东西来糊弄我，是不是？你呀是真想把真的给昧下来，我能理解，年轻人嘛，是吧？面对这么大一笔钱把持不住很正常嘛，但是我得劝你，你不能把我当傻子耍。
1: 哎，你血口喷人啊，我好心好意等你半天，然后我打个电话啊，然后找着你了，把东西还给你，然后反倒我成贼了啊。我要你这破牌子干嘛啊？我要贪钱，我捡的时候我就把这壳哈一撇，然后把这你所谓的这个什么金牌我给卖了不就完了吗？

0: 全明白了。什么针牌掉地上，对吧？你掉地上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破牌子，所谓的假牌子，啊，你等的就是我这种好心人啊，等的像我这种傻子给你打电话，给你还这个牌子，是不是？
1: 哥们儿，你想象力挺丰富啊，可惜啊，我手里的证据链条都很齐全的，啊，视频、发票、购买记录。我是一样不缺，你呢就是说到天边去也是你自己偷梁换柱。你废话少说啊，这牌子3万多块钱，你是现金还是转账？赶紧给我啊，要不然咱们就只能警察局见了。
0: 哼，你呀、啊、我反应过来了，就你整这些玩意儿哈，你这就是做局在这坑人呢，然后今天把我给坑上了，是不是？
1: 我这叫维护合法权益，我给你两个选择啊，第一照价赔偿，这事就算完了，第二咱们就去派出所啊，让警察来处理这个事儿。你到底看看啊，这个捡到财物掉包据为己有，然后这个事儿，你看警察是信我还是信你。
0: 你看这个第二段和第一个有点像、啊，也是把这个物品啊还给失主、但是第二个不太一样在哪儿呢？第二个是我还给失主，失主说货不对版。你捡到的，我丢的东西和你捡的东西不是一样的。我丢的是个金子，你还给我的是个什么纺织品？啊，但是这个捡到这个东西的金牌的这个人，发现觉得事儿不太对。你是不是丢的时候丢的就是个假的假金子？你现在管我要真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赶紧报案？
2: 这种情况下，肯定我们首先要首选去报案，因为这样的情况是在前几年是屡有发生的。特别是，比方说在一些商场啊，或者说在一些我们高速边上的服务区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比方说他丢了某一样东西，然后呢，这个人假装在寻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无意间你就看到了，你就捡起来了，这个时候别人就过来，哎，这个东西是我丢的，啊，他作为失主，他过来认领。那你以为我给到他就还给他就
0: 对啊，我给他就完事了呗。
2: 但是这个时候他会讲说，哎，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丢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实际上后期这个整个发展成了一种产业链了、那么这有一些团伙，他们刻意去遗失一些物品让你去捡，然后你捡完了之后，然后他们再以这种说你捡到的东西被你掉包了为由，然后对你进行一个讹诈。所以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讲说不明物体啊，我们不要去捡，不要去碰这种东西。那么你发现这个东西，你可以啊去报警，啊，由公安机关来出现场来处理。第二个，如果你出现了，你已经捡起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有人跟你讲上述的话，说这个东西不对啊，啊，我丢的不是这个东西，那我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去了？不要慌。第一时间拨打110。那通常来讲，在我们东北地区，这个110大概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那么能够迅速的帮你解决问题。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就会有一个问题，他们通常会形成一个团队，可能在不远处还有其他的人来去进行这个欺诈。你不要担心周围围上来的人都是在向着他说话，这个不要紧，也许他们都是一伙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能帮助你的只有人民警察。所以说别慌，第一时间这么去处理，要很冷静，拿到每一个证据，所以说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伙啊，就是，在这个正常商场这些地方，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遗失物啊，尽量不要去捡，你直接报110，由公安机关入场处理就好了。因为你捡到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你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因为以前这类骗局是出现过的，
0: 出现过有这样的诈骗团伙。其实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伙，这个有这种反诈的意识。
2: 对，是这样的。
0: 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要慌。
2: 对，
0: 别看来了多少人对你七嘴八舌的，没准都是他们的同伙。
2: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咱就赶紧拨打110就行了。
2: 对，这个时候你才能是最大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0: 啊，
2: 因为你越慌越解释，对于你而言，你反而会陷入一个自证陷阱当中去。
0: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2: 好的，
0: 谢谢孙律师。好嘞，
2: 好嘞。
3: 你看啊，拾金不昧是好事，但有时候啊，还真得留个心眼儿。
4: 那在法律上，捡到他人财物有保管的义务啊，除非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物损坏丢失，才可能要赔。
3: 但如果像剧中那样啊，明明是被骗被讹，那咱千万别私了，第一时间呢是要报警，留好证据，才是保护自己的

0: 正确姿势。
1: 所以要记住啊，善良呢不代表好欺负，学法才能不心慌。那下次捡到东西，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服务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最近呢，咱们大连好事可太多了哈。足球呢有中超、东北超，国际盛宴有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真的是振奋人心呐。
1: 没错啊，尤其是双汇加持啊，大连呢可以说是再一次的惊艳了世界啊。不过呢，要说这其中和咱们大连好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呢，就要数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的文化晚宴了。
0: 可不是吗？那这么多好吃的大集合，每一道风味呢，都代表了咱们大连美食餐饮界的最高水准了。
1: 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的这家餐饮企业呢，堪称是大连精致餐饮领域的一个顶流啊，它就是樱木千鹤。
0: 作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合作品牌，樱木千鹤不仅是东北三省规模位居前列的高端精致餐饮品牌，更是咱大连美食实力向国际舞台展示的一张优秀名片。
1: 为了这场盛会呢，樱木千鹤的大师级厨师团队呢，已经是精心打磨出了惊艳的一个菜品啊，力图呢让国际来宾体验到尝到最正宗、最具匠心的东方鲜味。

0: 就在这一片特别浪漫的港湾所包裹的东港特别商务区之内呢，就有一家代表着咱们大连高端饮食品牌的明信片，那就是樱木千鹤了。那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选择高端的有质感的好吃的这种高端的烹饪的料理店的时候都会来选择我们的樱木千鹤呢？那它究竟有哪些的魅力和过人之处呢？咱们就领大家一探究竟。
1: 东港的海风总是裹挟着这座城市最浪漫的气息，在这一片蔚蓝与繁华交汇之处，樱木千鹤正在精致餐饮赛道上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灯塔，特邀海外顶级厨师担任顾问，国内米其林星厨亲临指导，以近乎偏执的品控打磨每一道料理。而所有这些沉淀与耕耘，最终汇聚成一道沉甸甸的荣光。
2: 针对本次达沃斯呢，我们在准备过程中对食品安全也是严苛要求，对食材的选择细心琢磨。我们选择了能诠释大连海文化的海胆和鲍鱼，希望我们樱木千鹤能借达沃斯这一契机，为大连为中国弘扬民族文化。
1: 为了适配国际用餐口味，樱木千鹤以先锋而克制的创新料理哲学，激发出海鲜最为纯粹的本源之味。其中一道香炸紫苏海胆打破海胆传统冷食的藩篱，成为达沃斯晚宴上的惊艳之作。
3: 海胆我们先选自大连这个本地的一个马粪胆，因为它的鲜味比较足，然后我们里面也搭配了一个这个扇贝泥去增加它的这个粘合度，把它包裹在里面。大家伙都知道海胆是冷的是最鲜的，但是热的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鲜味。
1: 金黄酥脆的外皮裹挟着淡雅紫苏香气，内里马粪胆肉质细腻鲜甜，口感绵密醇厚，鲜而不腻。而同属达沃斯晚宴佳品的还有门店米其林星厨的推荐菜黑松露鲍鱼。
4: 这个鲍鱼简直太鲜美了，因为这种大连的鲜在融合着我们的这种西式的这个调料的酱汁儿，具有这种很浓郁的黄油的奶香，然后黑松露的这种浓郁，外加上我们鲍鱼的这种 Q 弹，肉质非常的紧致啊，好香好香啊，炭火一烤，这个小感觉绝了。
1: 黑松露鲍鱼甄选大连獐子岛优质三头鲍鱼，肉质紧实肥美，为贴合达沃斯国际用餐场景，门店特意优化鲍鱼规格，精细调整尺寸，让宾客一口尽享纯粹海味。除盛会特色菜品外，门店镇店王牌鲜活海胆饭常年稳居人气榜首，年号海胆达40多吨，是食客心中无可替代的风味名片。
5: 我们公司在旅顺龙王堂那边呢，有自有的海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海胆养殖，那边的海水呢可以达到38到40米，这样的水深它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那边的海底啊海藻是比较充裕的，只有这样的水域呢，养殖的海胆包括它吃的东西啊比较充足，它的肉质会更饱满，而且它会有这个清新的香甜味道。我们是每天早上在海边直接打捞上来，早上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门店了，海胆在门店之后我们是现场为客人去开的，我们冲洗海胆使用的都是矿泉水，这样的话它会有不会影响它的味道啊，我们使用起来会更安全。
1: 优质海胆是风味的灵魂，上乘米饭则是它的绝佳底色。源自丹东独特海水倒灌水土孕育出的月光米，依托门店自有农场职工现脱壳现碾磨，最大程度锁住那缕纯粹的米香，清甜的米香完美烘托出海胆的浓郁鲜香，成就了这一碗令人心驰神往的招牌盛宴。
4: 哇，非常咸咸香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这种淡淡的奶香味儿，而且真正好的马粪胆是入口即化的这种绵密感，有点像这个布丁蛋糕的这种感觉，全部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真的非常非常鲜滋味啊！这个。
1: 而除了这些经典招牌海味，门店同样引以为傲的还有这道待客至臻的佳品——樱木精选刺身五种胜。
5: 不单单有这个新西兰的鳌虾，还有我们这个新西兰帝王鲑，帝王鲑是比较优于普通三文鱼的，

0: 口味上，不管是口感上，都比普通三文鱼要好很多。包括我们这个扇贝啊，都是选自大连的特产的大扇贝啊，都每天都是鲜活的。我们每周有一次的金枪鱼解体秀，这个是冰鲜的西班牙蓝鳍。我们会在店内现场去进行解体，也会为顾客进行去品尝。
1: 门店严选当日鲜活深海食材，遵循经典后切手法，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饱满肌理和原生汁水，肉质厚实丰盈，甜味通透，每一口都是深海馈赠的顶级本味。
2: 这种高级的料理就是那种特别甜鲜的感觉，因为正常你吃到很多的海鲜它就有咸味，而这种香味和甜味并不是那么浓郁。这种高级的料理把这几个味道真的融合的融会贯通啊。甜香甜香，只吃它的本味就能吃出食材的好坏。
1: 樱木千鹤持续精进品质，优化服务，迎接着这座城市的旅游旺季，以全新姿态诚意待客。
3: 我们做了很多触点式的服务，比方说我们花高价格进了一些澳洲进口的一锁护手霜，然后能给客人去使用，包括我们洗手间的阿姨会时刻的给客人去递擦手纸，包括我们保安的人手也是增加了一些，保证雨天能给客人及时去撑伞，游客提着行李箱来了之后，我们能尽量不让客人动手，就从客人到店到客人离开，这个行李箱什么都是我们店面员工帮客人去拿的。客人到店之后，我们的经理会给客人一个选择，就是想做标准的服务呢，还是这种免打扰的服务，我们这边都是让客人去选择的。五一期间嘛，五一期间客流量就比较大嘛，有些客人在等位时间可能比较长，总想就是尝尝我们的爆款产品，所以我们也进行一个调整，就定制了一些专属的打包袋，还有打包盒，外观也是非常美观的，同时呢保鲜的周期也是比较长，这样客人到店就是感觉等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可以随时打包随时带走了。
1: 甄选山海本味，雕琢极致服务，樱木千鹤以匠心打磨每一道菜品，以细节诠释高端待客之道。他立足大连，面向世界，当达沃斯的星光映照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樱木千鹤正以这一席山海至味致敬这一场属于大连属于世界的盛世。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大伙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1: 最适合上班族下班后的一个晚饭了。
0: 没错了，那这道菜呢，可以在早上把食材准备好，晚上下班回来，放进锅里，水开上气儿，蒸熟就 OK 了。
1: 你看，这么简单可还行？
0: 当然了，步骤呢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可毫不逊色哈。
1: 没错啊，它就是香菇蒸滑鸡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 我这个香菇是提前用水泡过的，为什么用干香菇而不用湿的香菇
3: 对，
2: 呢？
3: 我刚刚有。
2: 对，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干的香菇呢，它的味道呢更加香，
3: 更
2: 香，
3: 更浓，因为
2: 对，
3: 本
2: 更
3: 身
2: 浓一
3: 它
2: 些。
3: 干的就已经把精华全部都锁住了。
2: 对。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呢，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要比湿的香菇呢，相对来说营养价值能高一些，因为它浓缩了嘛。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还有一种叫做鸟苷酸的这种微量元素。这个微量元素呢，就是它就是鲜味剂的来源，所有的鲜味呢，它都是有这个因为鸟苷酸的成分的嘛，所以这个香菇呢特别的鲜。另外呢，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葱姜蒜呐，包括调色的青红椒，调料呢更简单。只用一点的盐呐、味素啊，一点的糖啊。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了。
2: 好。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泡好的香菇啊，给它上屉，给它蒸一下。记住，在泡香菇的时候呢，这个水不要太多了，这个水呢将将的没过香菇就可以了。因为水要多的话，就把香菇的香味呢，就泡掉了。好，我们把这个香菇呢放到一个盘里，里边给它放几片葱姜，就为了让那香菇呢蒸出颜色好看一些，我们给它放在酱油里边啊，因为香菇本身就是这种褐色的嘛。然后呢放点水，
3: 好，
2: 上屉蒸。这个大约呢也是蒸在15分钟左右，就是你感到这个香菇呢烂了啊就可以了。好嘞，入锅蒸，香菇我们蒸开了，那不能闲着，要干什么呢？处理鸡肉。这个呢为了让它成熟的快一些，我们仍然是把它的腿骨呢给它取出来。我们鸡腿骨去完了以后呢，
3: 切块吧，
2: 切成块，对，块不要太大了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鸡块我们处理完了呢，下面我们处理点葱姜片这样它蒸起来呢味道更好就可以了大的葱姜片。为了让它颜色更加好看一些，因为这个菜呢它是几乎是个白的，香菇又是黑的，颜色呢比较单调，我给它配上点这个青红椒的末增加它的颜色。好，我们这个料都配完了我们看看香菇好不好
3: 好，
2: 香菇呢我们给它蒸烂以后呢剪出葱姜葱姜给它剪去，下面我们给这个鸡块给它调一下味道来点点盐一点糖，提一下它的鲜味儿，一点味素，提一下鸡的鲜味儿。好，我们给它拌合。在家里呢，你还可以让它放点什么呢？放点蛋清里边。最后边呢，放这个什么？
3: 淀粉。
2: 这个淀粉不要放太多了放一点就可以了。这些盐、味、糖、淀粉放完了以后呢，放一点香油里边。这个香油呢，就和这个香菇的味道综合在一起呢，更好吃再来一点油拌匀。最后，请出我们的香菇闪亮登场，那有了我们就可以蒸它了。
3: 这道菜呢，就是看似也不难就是只要把调料全部都准备好了，
2: 对，
3: 上锅一蒸，
2: 对，就 OK 了，也是薄薄的一层，就不要加多了加多了就容易蒸不熟，然后再把香菇放上去，最后呢，我们放上几片葱姜，好嘞，
3: 好嘞，就可以
2: 入锅了。还是对，还是蒸10到12分钟切记不要蒸过火哟。这个鸡块呢快要蒸熟了我们呢把这个调色用的这个青红椒末呢给它撒上去，因为它是生的嘛，是不是让它熟一些，
3: 漂亮。
2: 对，撒上去以后呢再蒸它大约1分钟左右就出锅喽。
3: 这个鸡肉呢多了很多这个清淡的口味，
2: 对对，
3: 它没有像羽毛我们说那个鸡肉有浓郁的调料味儿，
2: 对，
3: 而且它完全是鸡肉的香味儿，
2: 对，
3: 而且鸡肉很嫩滑，
2: 对。
0: 欢迎回来，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
1: 是的古人呢讲究顺应四时而生芒种节气呢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0: 没错，芒种节气是非常忙碌的，在北方有麦子快收了，在南方有稻子可种了。
1: 就是这么一收一种田地之间呢就是非常的忙碌了
0: 是的那有人就要问了，我们栏目今年推出的一系列节气养生，芒种这个节气肯定是少不了了。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节这个节气应该如何保健养生呢？
0: 那有请贾老师。 到了芒种节气，在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所以这个时候的田间地头上是农民们最忙的时候。
4: 在南方，我们的豌豆要把它种下去，在北方我们的小麦啊要把它收割回来，就是又要种又要收的这么个季节。芒种就芒吃的这个芒，它是怎么来呢？就是这个季节是带芒的作物全部要把它收回来种下去。带芒的一个就是小麦、大麦，还有就是我们的水稻啊。说这个季节你看全国各地一片繁忙的景象，那么自然界就特别的炎热啊，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活动量就特别的大。
0: 从芒种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这个时候又热又潮，人们体感很不舒服。经常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有一点您一定要注意预防。
4: 我们要记住第一点，就是要注意防暑了。我们由于我们的汗水排泄量特别的大，汗为心液，对我们的心脏影响就比较大，所以在饮食结构当中要多喝水啊，然后呢，同时要注意午休啊，每天要眯上20分钟、30分钟，那对我们的心脏有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芒种过后，天气炎热，很多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为了贪图凉爽，都喜欢吹空调，这样确实能解一时之热。但是贾老师提醒您，这个时候千万别贪凉。
4: 要注意这个空调疾病啊，不要过于贪凉。你在外边特别热，一进空调里边就特别寒凉，这个冷热交替温差太大，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皮肤疾病、胃肠疾病。还有就是我们有点小资生活的人，种点小地啊，不到一分地给他忙都不行啊，又要收又要种的。那么出了汗过后说我冰镇饮料先来一罐，这个死不得，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胃肠疾病啊，造成我们的比如说急性的肠胃炎，这是要需要预防的。
0: 天气越热越不能贪凉，否则皮肤疾病、胃肠疾病都要找上门了。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吃什么都没胃口，贾老师给您推荐一款既能开胃又能解暑的夏日饮品，
4: 酸梅汤。说酸梅汤不就是乌梅拿来煮水吗？不是的，酸梅汤不仅仅是乌梅，酸梅汤里边还要加什么百合、大枣啊、山楂。同时呢，如果说比较酸的难受，你不愿喝，可以再加一点多晶体的就大块的那个冰糖一起煮水，这个煮出来才叫酸梅汤。它既能够开胃消暑，由于你加了多晶体的这个大块的这个冰糖，还能补充我们一些无机盐，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就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啊，在芒种过后要喝酸梅汤，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咱们下堂课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这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贪
7: 戒贪心。
1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4: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5: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用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

0: 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1: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先成立的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啊，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0: 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1: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0: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1: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CT 啦、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0: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1: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那么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距腓前韧带，就外侧的距腓前韧带损伤。我想讲一下这个踝关节的这种解剖和大伙认识一下。
0: 好，李主任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
1: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踝关节的模型哈，踝关节模型。那么这个踝关节啊，是由胫骨哈，这叫胫骨，这叫腓骨，还有一个距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一个踝关节啊。那么这个踝关节呢，是靠这些关节囊和韧带给它连接到一起的啊。那么内侧呢，这里有个重要的韧带叫三角韧带啊，它在把距骨和这个胫骨的内侧连到一起，起一个稳定的作用啊。外侧呢，它有个距腓前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边啊，有个距腓前韧带，中间这一块叫跟腓韧带， 这根骨和腓骨它俩之间的韧带叫根腓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腓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腓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那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有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0: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1: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自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负荷，有一定的力量，让他踩地呀，让他活动了，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负荷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啦，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两个韧带损伤，距腓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腓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到1年，哎，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康复起来来说要快，所以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的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有及时的固定，我还照样走，走完以后它这个没愈合，或者形成一些瘢痕，这种瘢痕是很松的，这种瘢痕力量也不好，反复崴脚，那这类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0: 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呀，大家每天都得用，你无论是跑步哪怕是走步都得用到，那我们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踝关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注意保养呢？
1: 关键的一点就是踝关节力量的训练，哎，让踝关节有劲儿啊，哎，怎么才能达到？不光单纯踝关节，你练踝关节必须练小腿，啊，小腿三头肌肌肉的力量，把小腿肌肉要锻炼好，啊，踝关节周围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踝背伸啦，折屈啦。那么锻炼方法不是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屈，极度的背伸，静了一下。静止一下，在极度的这个折曲啊，极度的折曲，让它幅度最大，还幅度还要慢， 练力量静力训练啊，反复做几次，反复做几组，这是一个锻炼。再就提踵，就垫脚后跟啊，提踵，让他这个跟腱的力量、后侧的力量、这个背身的力量都要加强。然后做这个踝关节的内翻、外翻抗阻训练，抗阻训练给他用点力，让他对抗，哎，踝关节周围力量的训练要好啊。再如果是训练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些踝关节的拉伸啊，各种活动的拉伸，哎，然后呢，动作要规范啊，做一些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哈，再就不要疲劳过度啊，容易造成一些，那么踝关节疲劳以后很容易受伤。
0: 这是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您有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策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2: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它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耳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就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的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四块肌肉。那么这四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向我们的颈部，向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引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2: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就是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 微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这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主要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孔，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2: 没错。
1: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2: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的，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协助患者，在保护肩袖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肩袖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的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就是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1: 那么刚刚呢，从生理结构到损伤的机制，从保守治疗到微创技术，那刚刚王医生呢是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了肩袖损伤的防治策略。那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别让伤痛影响到了我们动起来的热情。好的，很感谢王医生带来的科普。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0: 膝盖扭伤，随便贴敷膏药就万事大吉吗？韧带撕裂，硬扛强忍就能恢复如初吗？膝关节损伤如何科学应对？从保守治疗到功能重建，运动医学让您科学康复，自在畅行。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一腾，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3: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 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3: 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个，这里面体现的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3: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啊。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用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啊，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啊。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曲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啊，他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1: 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得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3: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半月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半月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1: 这说过了半月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3: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半月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 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啊，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也不存在缝合的问题，只是重新给你做一条新的韧带，啊，那么重新做这条韧带呢，它材质包括自体的叫自体肌腱修复和人工韧带修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比较常见的叫侧副韧带的损伤，那么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又以内侧副韧带损伤多见。那么内侧副韧带损伤的术式跟交叉韧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由于它内侧副韧带的这种构造，它都是撕裂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纤维可以相互之间的接触，比较轻微的这种的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我们甚至可以给它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它有可能自己就粘连上了，那么今后功能也不错。那么严重的这种二度到三度的这种内侧副韧带损伤，也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副韧带的缝合手术。啊，就不是叫重建，再叫缝合，就是用线给它重新给它拢一下缝住。这种呢，一般来讲，通过康复呢，这种术后效果也是不错。
1: 那么我们说呢，传统骨科的目标呢是治愈伤病，而运动医学科的目标呢是重返运动。那无论是职业运动员重返赛道的渴望，还是普通人无痛上下楼的朴素愿望，那每一个人动起来的权利，那都在运动医学领域被认真的对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运动医学团队三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科普。那在这儿呢，也祝大家科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4: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5: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4: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5: 5分钟时间，
6: 这可信吗？
5: 这个绝对可信的。
4: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5: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4: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6: 这是真的吗？
4: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6: 那我就扫
4: 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6: 按照这个操作呗。
4: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6: 啊，进去了。
4: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6: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4: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7: 喂，
8: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7: 你好，小高啊。
8: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7: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9: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10: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11: 哦哦，是我的。
12: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10: 你信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鸡蛋的呢。
13: 这不还扫码送东西了吗？怎么都是骗子呢？
14: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13: 能信他们？
14: 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15: 哼，骗子！
16: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7: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5: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云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的芒种，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万物进入生长旺季。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达沃斯论坛带来的全球前沿理念已成老工业基地向新蝶变的生动注脚，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来看达沃斯议题的产业实践。
0: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启幕，汇聚27个国家和地区上万种优质商品。
1: 恒力重工两艘超大型邮轮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
0: 我市启动65环境日系列主题活动，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自2007年以来，达沃斯论坛已9度落户大连，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产业链韧性到新兴赛道，这些全球前沿理念持续转化为大连制造的竞争实践，成为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向新蝶变的生动注脚。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今天来看达沃斯议题的产业实践。
2: 走进冰山集团双地港厂区，光伏发电、热泵等清洁能源被集成应用，生产过程中的余冷、余压、余热得到高效回收，智慧能源站精准匹配水电气。在这里，绿色发展、碳中和路径等理念已变为现实。
3: 目前呢，我们减碳的总值呢占我们碳排放总值的80%以上，剩下的10%几呢，我们会通过购买绿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全部的抵消。这样的话呢，整个园区就会实现零碳工厂。
2: 从理念到工厂形成的解决方案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的会员企业，冰山集团通过制冷加制热技术路径，叠加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赋能，持续向工业与民用9大场景推广应用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这让一家拥有近100年历史的传统制造企业始终保持稳健增长。
4: 我每次听达沃斯的时候，在现场脑袋里都在想自己的企业，你看他这么讲，那跟我有什么契合度，有什么交叉点，对吧？这个就是火花的碰撞，我们寻找了就是双碳的带给我们巨大的机会，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
2: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石化和恒力重工，亲身感受企业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成果。达沃斯论坛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为石化新材料和高端海工装备产业链全面补心补脑。今年3月，恒力投资约165亿元建设船舶动力系统产业园和聚酯新材料产业园。4月，大连海运公司首船正式投运。
5: 围绕这个造船与造机的产业链发展，我们不断上沿去开拓，成立了大连海运有限公司，在全产业链的发展运维当中助力东北亚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建立与发展。
2: 今年1季度，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9%，分别高于全国全省5.5和8.1个百分点。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向新重塑，装备制造和石化工业等优势产业实现体量与质量同步攀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快速升级为新的增长极。作为全球独角兽企业，大连融科储能公司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不久前，企业新一代钒液流电池电堆成功下线，单机功率较上一代提升3至4倍，进一步巩固了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6: 整个开发的导向一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核心要解决的就是产品它的成本更加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性能进一步的提升。15期间也会与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7: 通过聚焦产业集群、创新驱动、数字赋能、绿色发展、产业链沿链不链强链等重点任务，通过5年攻坚，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绿色制造体系更加健全，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
8: 从2007到2026，夏季达沃斯与大连彼此见证，相互成就。
0: 对大连而言，达沃斯论坛是一个思想转换器，把全球前沿理念转化为本土创新实践。它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一座老工业基地从黑重到绿质的蜕变。当论坛的掌声散去，留下的是一座城市向心而行的坚定脚步。老工业基地的蝶变仍在继续。本台报道。
1: 今天，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国家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8: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将安全发展作为建言资政的重点之一，加强对构建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体系、强化人防技防保障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助推安全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各环节，城市安全治理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人民政协工作理论的研究，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强化成果运用，为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服务两先驱建设贡献政协智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带头学习党的历史和英雄事迹，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主题，强化红色宣传教育，关心关爱我市青少年成长，让红色基因在槟城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紧紧围绕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的战略部署开展调研，围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开展好对口协商，持续关注营商环境建设，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优生态。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围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服务高新企业发展等相关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符合大连特色的未来产业培育金点子，为我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做出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认真开展调研和民主监督，全力助推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建好用实五湖四海大连人平台，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和力量，为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提供坚强支撑。
1: 五号，大连市工商联16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棒槌岛宾馆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工商联和民营经纪人士深入贯彻东北全面振兴部署，紧扣两先驱三个中心定位，真抓实干，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力量。民营经纪人士要统一思想，把握政策，坚定信心，弘扬企业家精神，履行社会责任，为两先驱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工商联要发挥桥梁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优化服务体系，助力一流营商环境，促进两个健康。要把换届作为政治任务，严格规范程序，严肃纪律，确保平稳有序，顺利交接，并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建强组织，开创事业新局面。会议选举王华为大连市工商联主席，市总商会会长，选举赵志强为常务副主席、副会长，选举李小兰为副主席、副会长，并增补了执委、常委。本台报道。
0: 东北超持续引发中央媒体关注，今天经济日报刊发文章，东北超超出东北，聚焦东北振兴如何提出协同新节奏。
1: 文章指出，东北超覆盖人口超过1亿，不仅点燃了足球热情，也带火了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各地竞相推出促消费举措，沈阳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大连携手6座城市、43家景区免费畅游7天，吉林发放超2500万元消费券，黑龙江组织500多场促消费活动，内蒙古推出299元文旅一卡通。 东北地区还开行了球迷专列包机，发放打车券包，一张球票闯关东，有效带动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文章指出，东北超不仅激活了消费，更凝聚了人心，促进了区域协同，三省一区建立了统一的品牌竞赛市场宣传协同机制，同步规划青训人才交流等长效机制，着力打造超游东北 IP。各地纷纷推出观赛加逛吃加互动沉浸式体验，助力东北文旅市场唱响四季歌，让比赛看客变成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今天，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世界博览广场开幕，主题为服务开放发展，促进合作共赢。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参会，上万种优质商品汇聚，有力促进经贸合作，激发消费活力。展会设置主宾国、RCEP 经贸合作、进口优品、跨境电商等六大专业展区。作为本届交易会的主宾国，泰国展区成为全场焦点，展团带来了北壁府的咖啡、巴蜀府的椰子油等特色好物，以及泰式食品、天然草药膏等体验项目，让滨海市民沉浸式感受浓郁的东盟风情。
9: 刚才品尝了他家这个微西这个糖，哎，润喉，口感特殊好，所有的藏品就我都想哎买着尝尝，就是给就是我的亲朋好友。
10: This time we bring the like a province product to find the importer in Dalian. I need to promote more cooperation in trade in product.
1: 在 RCEP 经贸合作展区，韩国企业组团参展，带来的美妆潮牌、食品饮料、野营用品等丰富品类深受市民喜爱。韩国贸易馆组织了30多家企业，瞄准中国东北及华北市场。
11: 很多韩国企业来到大连，想要进军中国东北市场、华北市场，希望以此次交易会为契机，让大连市与韩国的经贸交流能够成熟发展。
1: 在对口支援展区，大连对口沅江城市新疆石河子展团带来了当地优质的棉花制品以及特色名优农产品，现场还特别设置了美食体验区。
9: 新疆手抓饭能够在咱们大连品尝到这么正宗的手抓饭，很荣幸。喜欢过往这样的展会，
12: 也是借助这个沅江的这个平台，在我们大连呢能够展销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也能让更多的大连人了解我们新疆的产品。
1: 展会为期三天，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商务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壁垒，
13: 全力打造联通全球、融通供需的国际化经贸平台，通过高品质展会赋能城市商贸升级，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本台报道。
0: 今天，恒力重工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 VLCC 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超大型船舶领域的批量化建造能力。来看报道。
1: 这两艘邮轮分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罗斯号，由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每艘总长超过330米，行宽60米，航速达14.5节，是专为希腊船东打造的新一代绿色邮轮，具有能耗低、航速快、舱容大、装载量高等特点。两船从同一船坞同时出坞下水，并于同一天命名交付，单船交期比合同约定提前了3个月。从设计到建造，恒力重工凭借高质量和高效率赢得了全球船东的信赖。截至目前，该希腊船东已在恒力重工下单各型船舶超过40艘，其中17艘已高质量交付。恒力重工已累计交付超大型邮轮7艘，手持订单超过100艘。
14: 这两条船的批量交付呢，是我们这个交付船舶的开启了一个小高潮，然后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

0: 不仅集中展示了美丽大连建设成果与典型案例，还为大学生环保。
1: 作为一名即将入职遥感企业的毕业生，我将助力遥感技术在国产的生态环保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我将服务东北，助力生态环保事业。
0: 活动现场，市生态环境局与大连理工大学发布了正校联建合作成果、海洋抗生素治理、入海河流总氮管控、大气污染物削减等科研项目，正式列入政府与高校的合作清单，成为美丽大连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
2: 我们的项目呢，采用了高灵敏的检测技术，首先查明大连建岸海域水中抗生素都有哪些，浓度有多高，进一步去评估了这些抗生素对海洋生物及环境的风险，制定了相应的管控措施。
3: 围绕着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会有相应的立项科研项目，然后投入到相应的研究当中。
0: 我市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将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开展环保大讲堂系列科普讲座，组织公众参观环保设施，并开展志愿者海洋垃圾清理调查、外来物种清除等环保志愿服务，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本台报道。
4: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考。今年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了2人。目前全市63个考点已全部准备就绪。来看报道。
0: 在市第37中学考点，工作人员正对考场进行最后的检查，各项工作结束后，考场随即封闭。全市每个考点都配备了2套不同原理的计时设备，统一校准时间，监控录像系统实现5级联网。高考期间，有关部门将开展网上巡查，对全市考场进行实时监控。此外，考卷进入考点后设有封闭式专用通道，全程无死角接受监控。
5: 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点位全覆盖，全程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可查，存储备份规范。我们还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补给站，给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可提前进场的便利。
0: 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所有标准化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采取2+1安检模式。考点内实现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确保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藏不住。在考务人员方面，严格遵循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每个考场安排3名来自不同单位的监考员，实行回避制度，每半天轮换一次。
6: 从考场的布置到设备调试，从听力播放到铃声校准，从安检入场到离场引导，从智能安检门到信号屏蔽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反复的检查，反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0: 本台报道。
7: 6月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问题28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10件、金浦新区8件、普兰店区3件、沙河口区2件、瓦房店市2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庄河市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9件、固体废物方面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近30位来自全省各地的肢残人代表齐聚槟城，实地体验街道、景点等无障碍设施，他们的感受如何？大连的无障碍建设做得怎么样？大连文武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制止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开始实行，这是我国无障碍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专门法律。
2: 我们大连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做得怎么样呢？那最近由辽宁省肢残人协会主办的自强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大连站活动正式举行。
0: 本次体验活动覆盖辽宁全省，百名肢残人依次走进大连、锦州、丹东、沈阳，以沉浸式无障碍体验为百名肢残人代表创造圆梦出行、圆梦游览、圆梦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难得机会。
3: 残疾人，特别是重度的肢残人，不方便出来的人，能够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我们的无障碍的建设，能够对我们这个建设能够更加促进我们要完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0: 本次活动来自鞍山、锦州、丹东、辽阳和大连的近30位肢残人代表，不光游览城市地标景观，也近距离观摩体验各类助残辅助器具，直观感受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同时也看到母校的巨大的变化，看见了大连呢这种大爱海滨城市的这个大爱的有包容的情怀，使我们体现了这个无障碍真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
5: 来到了美丽大连，心情是很激动的，特别是有丹东有几位残疾人都没有出过大连，在咱省这些组织的活动下来到大连，心情无比的激动，很高兴，也希望以后这种残疾协这种活动可以多搞一下。而来到咱大连体验无障碍活动，觉得大连无障碍活动做得太好了，不管是街道的无障碍措施还是景点的无障碍措施做得很全面。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那近日，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呢，收到了一封来自温州赵师傅寄来的手写的感谢信。那此前啊，赵师傅带家人驾车出行，由于夜间高速视线不好，赵师傅的车呢不慎撞到了路面上的一只轮胎，剧烈的撞击呢也是导致车辆右侧前后轮胎呢全部受损，底盘出现了损坏，无法正常行驶。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由于事发点位呢是属于高速监控的盲区，一时之间呢无从查找肇事车辆，那赵师傅也只能是自认倒霉啊。那高速交警了解到情况之后呢，调取了事故路段前后卡口还有隧道等全部的监控录像，逐帧的回看并逐车来进行排查，最后呢是成功的锁定了一辆轻型拦板货车。那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原本抵赖的货车司机最终承认过错，那事故最终呢也是得以妥善解决。我们再来看江苏扬州27岁的小伙呢，因为久坐办公，常年呢受颈部酸痛的困扰。听说当地啊某按摩店正骨疗效显

0: 正规的医院就诊，避免暴力推拿，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50岁的陈先生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呢，做成了炒饭之后食用，不久就出现了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还有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那经过 ICU 抢救之后，才保住了性命。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 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啊，多会出现在这个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是炒饭里面，所以呢，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呢，也是被称作炒饭综合征。那夏天温度高，湿度也大，细菌的繁殖会特别的快啊，饭菜很容易就变质，最好是现做现吃，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的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这个清洁厨房用具，守住餐桌的安全防线。 那最近赌石的交易模式是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据网民小陈描述，他进入到一个赌石的直播间，直播间里啊有一个主播和一个买家，跟观众们一起来这个拼单买石头。比如说这个石头如果值10000块的话啊，如果切垮了，那10000块钱是由拼单的人一起来均摊的；如果切涨了，买家呢会 花20000块，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那中间的利润呢，也是由拼单的人来均分的。那小陈呢，他是陆续的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5连切，其料其中一次500块钱的拼单呢，竟然是切涨。小陈呢是收到了1800块钱的返现，但是其余的9000多块钱的本金尽数损失。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哈，网络直播间里面的主播还有买家，甚至是拼单的观众，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的 成员假扮的。那所谓的进口翡翠原石，都是普通石头喷漆。那诈骗团伙是通过操控这个赌石的结果啊，以10倍赔付为诱饵，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上当受骗。好，再来看 近日，在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他们是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说我在小区的楼下发现了罂粟啊，可不可以报警？警方根据男孩提供的位置到达现场之后，经过联合禁毒办的核查确认，男孩的判断呢是正确的。民警也是当场铲除罂粟，并且对周边区域开展了排查。那经查，这株罂粟啊，它是属于自然野生生长，无种植责任人。 那当天，男孩呢，他是来到该小区来找这个同学结伴写作业的，结果呢，就发现楼下的绿化带里的植物呢，是跟学校科普过的罂粟照片很像，于是就使用 AI 来进行辨认，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后报警。那处置现场也是引来了不少居民围观，民警呢也是正好趁机啊做了一场禁毒宣传。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禁止非法种植罂粟的，零星几株都不行，所以切勿听信偏方啊，跨越法律的红线。 我们也为男孩的法律意识点赞。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大连文古高中请500多名高三考生吃必胜客，寓意逢考必胜。西岗区长江社区联合口腔诊所设立护考绿色通道，免费为考生处理牙痛、制止发炎等突发问题。这些花式助考能否让考生从容上阵？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本周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在这场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征途当中，除了挑灯夜读的坚持，还

0: 期而至的温暖陪伴。
1: 六月四号，大连文谷高中举行高考壮行仪式。活动当中，高三学子呢不但收获满满的鼓励，还有校长精心准备的礼物，寓意逢考必胜。学生们更能以轻松的心态势在必得。
2: 六月四号，大连文谷高中的高三学子们重返熟悉的校园，操场上，高大的必胜门巍然矗立。高一高二的同学们挥舞着写有逢考必胜的助威手拉旗，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祝福声中，高三考生满怀自信迈入成长的新征程。
3: 文谷元才，家国情怀，宏图大展，筑梦未来。
2: 高考是一场披星戴月的征途，学子们穿越必胜门的那一刻，无人机腾空而起，悬挂着写有文谷高中逢考必胜的条幅缓缓飞过。文谷高中的老师们与每一位高三学子握手击掌，送上鼓励。与此同时，学校校长提前为500多名高三考生每人准备了一份必胜客披萨，寓意逢考必胜。
4: 他从必胜客的这个角度嘛，让学生们在考场当中逢考必胜啊，这是从这个语言文字的方面，另外人生如何去奔赴下一个考场。那么他们不仅仅是要进行高考的这个必胜啊，也希望他在人生的每一次大考当中都成为必胜客。
2: 老师们将一块块披萨送到考生手中，接过这份惊喜，考生们的脸上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
5: 我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尤其是这次的欢送仪式，感觉是为我高中的生活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我也将带着这份期待去好好的备战高考。
6: 今天我们看到了我的必胜客披萨，然后呢，就是因为寓意很好嘛，它就是必胜嘛，所以说也给我们一种定心丸的作用。然后吃了披萨之后呢，我们就感觉我们高考更有信心了。
2: 此次高考壮行仪式将健康备考理念、心理疏导减压与决胜高考的信念深度融合，以新颖鲜活的形式为全体高三学子舒缓备考压力送上诚挚考前祝福，
4: 希望他们能够为母校争光，创造人生自己最好的成绩。
3: 必胜耶！
2: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0: 为了让考生们安心备考、自信迎考，西岗区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啊，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1: 他们联合辖区口腔诊所，在诊所内呢设立了护考绿色通道，送上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在位于鞍山路附近的一家口腔诊所门口，一副红色助力高考的标语格外醒目。这是人民广场街道长江社区与诊所共同推出的公益行动。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优先接诊、急诊、快办等服务，牙痛、口腔溃疡等突发问题都能及时处理，不影响复习节奏。
7: 可以凭准考证享受绿色通道，免费口腔检查啦、牙齿智齿发炎啦都可以优先处理。我为了不影响考试，我们同时提出了很多优惠，补牙拔牙啦都可以享受免费。那么考前考后呢，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千万别硬扛，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2: 诊所内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同时还为考生们准备了防暑药品和口腔护理小礼包。来到诊所的考生家长都可以领取一份小礼包。
7: 给考生们准备了清凉油、酒精湿巾、2盒牙线，还有漱口水、巧克力礼盒。那么巧克力礼盒目的是啥呢？是让这些孩子们呢在紧张的时候呢缓解一下情绪，同时补充能量，能量满满，让他们发挥更好的成绩。
8: 这个礼品特别实用啊，再一个孩子高考了，这是门诊对我们的高考也是助力吧，非常感谢啊。
2: 张晓光医生提醒，考前压力大，熬夜复习容易引发智齿发炎或口腔溃疡，建议提前检查，如果考试过程中出现牙齿问题，必须尽快处理，以免影响考试。除了口腔诊所献出的爱心，长江社区也祝愿滨城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9: 在此呢，我也倡议，大家呢为我们这个考生呢营造一个舒心安静的这个备考的环境。大家呢尽量选择绿色出行，为考生让路，在居民楼里呢也要减少这个噪音、扰民这些情况。最后呢也祝愿我们这个考生呢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0: 日前，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
1: 那么电子产品可能给学龄前的儿童带来哪些影响呢？幼儿体育教育又该如何融入守护童年的行动当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呢？来看报道。
10: 数字时代幼儿的成长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和老师告诉记者，如今电子产品就像空气一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有时是学习多样化的好帮手，有时却也成了让孩子安静一会儿的无奈选择。在实际教育中，不少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孩子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出现了专注力下降等问题。
11: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好多想法，你知道，去问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解答不上来，有时候就用电子产品去搜一下，他见到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后来他也，用手机去问一些问题，对。这是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呢，就是在我们不留神的时候，他也会去拿着自己的手机，去透着气看一些其他的。
12: 电子产品介入的稍微有点多了之后呢，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在和好朋友之间一起共同下一个棋，沉浸的在游戏的过程中。
10: 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与会代表提到，幼儿园应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回应，防范电子带娃不仅是对幼儿身心健康的守护，更是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的必然要求。
13: 要求我们在正视数字时代现实的同时，要坚守童年的本真，要让教育回归真实的体验，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运动、游戏和自然，让他们在触摸、探索、互动中自由生长。
10: 那么如何对冲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呢？在一线的实践中，运动、游戏成为了一剂良方。今天上午，记者走进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幼儿园，虽然正在下雨，老师们仍组织孩子在室内进行体育游戏，攀爬、跳跃，孩子们乐在其中。
14: 可以闯关，可以双人闯关，还可以搭难一点的闯关，闯关越来越厉害了。我闯关也得越来越轻松了，
15: 跳得高了，跑得更快了。
16: 我在幼儿园玩游戏的时候也不想玩手机，但是我总想跑，我喜欢跑步。
17: 我们慢慢发展游戏，因为呢，发展游戏可以玩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事情。
10: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跑、爱跳、爱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必须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进行教学。在游戏和运动中，孩子们强健体魄、坚韧心理，也塑造人格，找到智能时代作为人的珍贵品质。
18: 我们会结合园所、环境、空间、场地的特点，为幼儿提供不同的游戏材料，支持幼儿自主地去探索不同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游戏，我们要引导家长树立榜样，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同时呢，也会鼓励家长多开展亲子阅读、亲子游戏，来替代电子产品的使用，让陪伴和户外成为孩子成长真正的底色。
10: 专家表示，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屏障。幼儿园应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家长则需要主动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尤其要关注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赋能幼儿健康成长。
13: 幼儿园教师作为专业工作人员，要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要树立运动塑造大脑的理念，鼓励孩子们能跑就跑，能跳就跳，能爬就爬，能打滚就打滚，每天保证至少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家庭方面，做好屏幕时间的管理者，比如制定家庭无屏时光计划，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全家人都放下手机、平板、 这些电子产品一起去户外活动。社会层面，监管部门要规范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各平台应优化儿童内容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不良信息的侵蚀。各个社区要致力于建设儿童友好型户外活动场所。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尖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呢，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呢是8886-5533，8886-5533。
2: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
19: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9: 齿尖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19: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9: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9: 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2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2: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0: 欢迎回来。你说现在在路上捡个手机、捡个包，究竟是好事还是头疼事呢？
1: 应该肯定是好事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拾金不昧，这是美德啊。
0: 没错啊，这个美德是美德，可是万一捡了之后，失主说东西被你弄丢了，哎，你用假货来调包了，还要你赔钱，这你可咋办？
1: 那肯定就是变成了这个好心变坏事的，就会比较麻烦啊。
0: 对，没错哈。那捡了东西怎么才不会出现还出问题呢？那接下来啊，就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今天来咱讲讲什么呢？拾金不昧，本来是个好事儿，拾金不昧啊，但是还反而出问题了，还给自己惹上麻烦了。你听我给你讲讲啊。
1: 好的。
2: 哎，哥们儿，刚才是不是你接的我电话呀？
3: 啊，对，是我接的。那个，是你把手机丢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哎呦，太感谢你了，兄弟。我这手机里啊，全都是客户资料，还有我孩子的照片。哎呦，这给我急的呀！来来来。啊，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3: 那个吧，我吧就是，哎呀，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
2: 什么事儿？难道说我的手机你没带来？
3: 带来了，带来了。本来吧，我就放这个兜里了。然后刚才我在那边坐地铁走过来的，然后我在地铁上摸着还有呢。然后下了地铁往这走，你说。就这会儿功夫，我这一看，这怎么这手机它咋没了呢？你这，哎呀，也不知道是掉了还是让人给掏了。你说这，哎呀，我
2: 哎，不是哥们儿，你这就没意思了吧？咱们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我都给你鞠躬道谢了，这临门一脚了，你跟我说手机丢了，你耍我玩呢？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真捡到你手机了，要不。我怎么接你电话呀？咋跟你联系啊？我是真想还给你。我要是贪你手机，我就关机不得了，我就不接你电话不得了吗？你说是不是？
2: 那我不管，反正现在手机是在你的手上没的，我是不是得找你要？我这最新款的旗舰机，10000多块钱呢，而且里边的资料更值钱，你说丢就给丢了？
3: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我是好心呐，手机那这不是，哎呀，那可小偷偷走了，你这我也受害者呀，你这怎么能赖我头上呢？
2: 什么叫我赖你？要不是你约我出来，那手机能丢吗？他好好的待在原地，说不定被哪个更实在的人捡到了。好，现在因为你，他彻底没了，你不负责谁负责？
3: 哎，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说不清啊，这事儿啊，咱俩掰扯不明白。你就不行你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吧。哎呀，你就是我真整不明白了，你要不报警吧。哦，你报警。
2: 报警？行行行，赶紧报警，我看看警察怎么说。
3: 我真跟你说不明白。我报报警，来110110。
0: 你看孙律师，你说这倒不倒霉？本来俩人约定好地点了，要归还手机。你捡着手机了吗？我给你。定好了，我穿啥衣服，拎啥兜，咱俩见面就行了。就在还手机的前3-4分钟，下了地铁口出来之后，在地铁上手机还有呢。就这点功夫劲儿，手机没有了，对方就误会了。你肯定是不想给我，你肯定想把手机卖钱。你赶紧给我手机，要不我就报案。说不清楚了，你说这怎么办？你说这个责任这怎么来划分？你说捡到手机这个人是不是挺倒霉的？你说。
1: 首先是这样的哈，我们首先要鼓励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啊，因为现在的手机啊，实际上都是带这个指纹呐、或者密码功能的。说实话，通过第三方去破解是非常难的，特别是这个某国外品牌的手机啊，某水果手机，你几乎是不可能去破解的，因为它都是带有生物识别的。所以说，这个捡到手机其实跟废铁也没什么区别。
0: 现在没啥太大。
1: 对，该还人家还人家，因为毕竟手机里可能还有一些照片啊，有一些通讯录啊，
0: 这些东西很重要。
1: 其他东西啊，比如说绑那些银行卡呀，其实对于失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么具体说到你这个事儿来讲呢，如果真的是遗失了。比如说在你这儿又丢失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首先我们要证明这一点，说确实在你这儿遗失了。那么我们通常站在一个善良人的角度说，我们去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还这个手机，你大可以把这个手机关掉啊，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使这个手机有定位，它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了啊。
0: 就是我
1: 不
0: 想还
1: 他，再来了，
0: 我跟他约啥呀？
1: 你就不用再来了，
0: 费这个事，我还坐个地铁过来，
1: 对，
0: 我直接关机就完事了。
1: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但是呢，可不排除有一些人认为说，哎呦，那你是不是看着我这个手机是新款啊，好啊，你这个来了，你又告诉我丢了，你不想说还给我了，不排除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啊，两个人呢、一起去附近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因为你这个丢了有可能是你自然遗失了，比如说在兜里滑落了，或者是说被第三方给盗窃了。那如果要是盗窃的话，你到公安机关去去这个立个案，那么也可能后续就会把这个东西啊，这个 盗窃物找到，那么如果要是遗失了呢，公安机关也可以通过天眼，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都是有天眼的，比如说你在每个街道掉个钱包或者掉个什么东西，通过辖区派出所的天眼功能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是谁拿去了都能很清晰的看到。所以说我们建议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明确下来我们这个捡到手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拾金不昧的，首先我们要肯定他是一个好人，否则他就不会过来做这件事儿了。
0: 对，
1: 那么这个行为是在社会上是要值得鼓励和推广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说什么问题，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对这个人也是一种肯定。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说即便报案了，说这个东西不是我拿的，比如说被人偷走了，但是在这段期间我有没有比如说我没保管好这个东西，我会不会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1: 这个通常来讲在法律意义上你就不需要再承担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是属于一种好意的，拾得了这个遗失物，你在归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这种意外事件，甚至出现了刑事案件。走到法律上层面而言，我们通常会讲要先刑事后民事，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你是不是又比方说盗窃了，出现了刑事案件，这个时候就要在刑事案件完毕之后来确认下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被偷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被偷了，那你在还的这个过程中你被偷掉，这不是你人为能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就是我没有责任。
1: 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让每一个好心人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0: 是
1: 啊，去承担这种不应该他承担的责任，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人再去做这个好心人了。
0: 是，
4: 捡到财物反成嫌疑人，监控发票俱全，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完美圈套。当拾金不昧的美德遭遇处心积虑的骗局，法律如何惩恶扬善？稍后姜汤找说法，一边刷剧一边普法。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兄弟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当时买的那块金牌是大品牌在专卖店买的，足足有38克，购买记录还有这个发票都在我手机里，当时买的那个视频也都在里边了。但是你看你给我这块，你自己看，哎，轻飘飘的，这颜色也不对啊，这感觉像塑料的似的，你肯定是假的呀，这个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1: 哎呦我天哪，啊，我在大道边儿捡了一个这么玩意儿啊，然后上面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里面的单子上有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好心给你送过来了，你说我给你送的这个跟你那不一样，我想问你一下，我到哪去整跟你这一模一样的牌子去啊？
0: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没离过手呗？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来，你看看，来，这个是路边便利店监控的拍到的啊，上面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我下车的时候，牌子是从脖子上滑下来，然后掉在地上的，是吧？你看，你看看，你再看这个，然后，哎，对，你走过来了，对吧？然后你是弯腰把它给捡起来了，对吧？是吧？捡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
1: 你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你这视频里面不写，都很清楚，我捡的就是它，我根本都没动过。
0: 哥们儿，现在啊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你呀、啊、这点小把戏你根本骗不了我，我的这个真牌子最少值3万多块钱呢，你捡到了肯定是起了贪念，用个假的，哎，就是用这个假东西来糊弄我，是不是？你呀、啊、是真想把真的给昧下来，我能理解，年轻人嘛，是吧？面对这么大一笔钱把持不住很正常嘛，但是我得劝你，你不能把我当傻子耍。
1: 哎，你血口喷人啊，我好心好意等你半天，然后我打个电话啊，然后找着你了，把东西还给你，然后反倒我成贼了啊，我要你这破牌子干嘛啊？我要贪钱，我捡的时候我就把这壳哈一撇，然后把这你所谓的这个什么金牌我给卖了不就完了吗？我干嘛还找你啊？我咋那么闲的慌呢？我咋？
0: 为什么？因为你有侥幸心理，你觉得吧，万一我没发现，是不是？或者我拿不出什么证据来，你不就白得一块金牌吗？啊，就算是被我发现了，你也可以一口咬定捡到的它就是假的，跟你是没关系。可惜啊，我这个人呢，做事他就喜欢留一手。
1: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根本啊就没有什么真牌掉地上，对吧？你掉地上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破牌子，所谓的假牌子啊，你等的就是我这种好心人啊，等的像我这种傻子给你打电话给你还这个牌子，是不是？
0: 哥们儿，你想象力挺丰富啊，可惜啊我手里的证据链条都很齐全的啊，视频、发票、购买记录我是一样不缺，你呢就是说到天边去也是你自己偷梁换柱。你废话少说啊，这牌子3万多块钱，你是现金还是转账？赶紧给我啊，要不然咱们就只能警察局见了。
1: 呵，你呀、啊，我反应过来了，就你整这些玩意儿哈，你这就是做局在这坑人呢，然后今天把我给坑上了，是不是？
0: 我这叫维护合法权益，我给你两个选择啊，第一照价赔偿，这事就算完了，第二咱们就去派出所啊，让警察来处理这个事儿。你到底看看啊，这个捡到财物掉包据为己有，然后这个事儿，你看警察是信我还是信你？
1: 你看这个第二段和第一个有点像啊，也是把这个物品啊还给失主，但是第二个不太一样在哪儿呢？第二个是我还给失主，失主说互不对版，你捡到的我丢的东西和你捡的东西不是一样的，我丢的是个金子，你还给我的是个什么纺织品啊，但是这个捡到这个东西的金牌的这个人发现觉得事儿不太对，你是不是丢的时候丢的就是个假的假金子，你现在管我要真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赶紧报案？
2: 这种情况下肯定我们首先要首选是报案，因为这样的情况是在前几年是屡有发生的，特别是比方说在一些商场啊，或者说在一些我们高速边上的服务区啊，会出现这个问题。比方说他丢了某样东西，然后呢这个人假装在寻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无意间你就看到了，你就捡起来了，这个时候别人就过来，哎呀这个东西是我丢的，他作为失主他过来认领，那你以为我给到他就还给他就
1: 对，我给他就完事了呗，
2: 但是这个时候他会讲说，哎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丢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实际上后期这个整个发展成为一种产业链嘛，那么这有一些团伙他们刻意去遗失一些物品让你去捡，然后你捡完了之后，然后他们再以这种说你捡到的东西被你掉包了为由，然后对你进行一个讹诈，所以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讲说不明物体啊，我们不要去捡，不要去碰这种东西。那么你发现这个东西，你可以啊去报警，啊，由公安机关来出现场来处理。第二个，如果你出现了，你已经捡起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有人跟你讲上述的话，说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丢的不是这个东西，那我这东西是不是被你拿去了？不要慌。第一时间拨打110，那通常来讲在我们东北地区这个110大概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那么能够迅速的帮你解决问题。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就会有一个问题，他们通常会形成一个团队，可能在不远处还有其他的人来去进行这个欺诈。你不要担心周围围上来的人都是在向着他说话，这个不要紧，也许他们都是一伙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能帮助你的只有人民警察，所以说别慌，第一时间这么去处理，要很冷静，拿到每一个证据，所以说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伙啊，就是在这个正常商场这些地方，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遗失物啊，尽量不要去捡，你直接报110，由公安机关入场处理就好了，因为你捡到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你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因为以前这类骗局是出现过的，
1: 出现过有这样的诈骗团伙，其实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伙这个有这种反诈的意识，
2: 对，是这样的，
1: 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要慌，
2: 对，
1: 别看来了多少人对你七嘴八舌的，没准都是他们的同伙，
2: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咱就赶紧拨打110就行了，
2: 对，这个时候你才能是最大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1: 因
2: 为你越慌越解释，对于你而言你反而会陷入一个自证陷阱当中去，
1: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2: 好的，
1: 谢谢孙律师，好嘞
2: 好嘞，
3: 你看啊，拾金不昧是好事，但有时候啊还真得留个心眼儿。
4: 那在法律上捡到他人财物有保管的义务啊，除非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物损坏丢失才可能要赔。
3: 但如果像剧中那样啊，明明是被骗被讹，那咱千万别私了，第一时间呢是要报警，留好证据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姿势。
4: 所以要记住啊，善良呢不代表好欺负，学法才能不心慌。那下次捡到东西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服务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一束无形光影可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哎，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症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的一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 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2: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个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 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它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2: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2: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 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2: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说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级脑卒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医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 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3: 主任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3: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3: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

0: 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也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有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的混合性膜玻璃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膜玻璃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0: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量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0: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一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0: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甲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啊，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

0: 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1: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的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结节它在哪儿。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病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根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病灶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子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地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0: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1: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脑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部粒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0: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
1: 对，
0: 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最近呢，咱们大连好事可太多了哈。足球呢有中超、东北超，国际盛宴有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真的是振奋人心呐。
1: 没错啊，尤其是双汇加持啊，大连呢可以说是再一次的惊艳了世界啊。不过呢，要说这其中和咱们大连好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呢，就要数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的文化晚宴了。
0: 可不是吗？那这么多好吃的大集合，每一

0: 道风味呢，都代表了咱们大连美食餐饮界的最高水准了。
1: 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的这家餐饮企业呢，堪称是大连精致餐饮领域的一个顶流啊，它就是樱木千鹤。
0: 作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合作品牌，樱木千鹤不仅是东北三省规模位居前列的高端精致餐饮品牌，更是咱大连美食实力向国际舞台展示的一张优秀名片。
1: 为了这场盛会呢，樱木千鹤的大师级厨师团队呢，已经是精心打磨出了惊艳的一个菜品啊，力图呢让国际来宾体验到尝到最正宗、最具匠心的东方鲜味。

0: 在这一片特别浪漫的港湾所包裹的东港特别商务区之内呢，就有一家代表着咱们大连高端饮食品牌的明信片，那就是樱木千鹤了。那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选择高端的有质感的好吃的这种高端的烹饪的料理店的时候都会来选择我们的樱木千鹤呢？那它究竟有哪些的魅力和过人之处呢？咱们就领大家一探究竟。
1: 东港的海风总是裹挟着这座城市最浪漫的气息，在这一片蔚蓝与繁华交汇之处，樱木千鹤正在精致餐饮赛道上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灯塔，特邀海外顶级厨师担任顾问，国内米其林星厨亲临指导，以近乎偏执的品控打磨每一道料理。而所有这些沉淀与耕耘最终汇聚成一道沉甸甸的荣光。
2: 针对本次达沃斯呢，我们在准备过程中对食品安全也是严苛要求，对食材的选择细心琢磨。我们选择了能诠释大连海文化的海胆和鲍鱼，希望我们樱木千鹤能借达沃斯这一契机，为大连、为中国弘扬民族文化。
1: 为了适配国际用餐口味，樱木千鹤以先锋而克制的创新料理哲学，激发出海鲜最为纯粹的本源之味。其中一道香炸紫苏海胆打破海胆传统冷食的藩篱，成为达沃斯晚宴上的惊艳之作。
3: 海胆我们先选自大连这个本地的一个马粪胆，因为它的鲜味比较足，然后我们里面也搭配了一个这个扇贝泥，去增加它的这个粘合度，把它包裹在里面。是大家伙都知道海胆是冷的是最鲜的，但是热的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鲜味。
1: 金黄酥脆的外皮裹挟着淡雅紫苏香气，内里马粪胆肉质细腻鲜甜，口感绵密醇厚，鲜而不腻。而同属达沃斯晚宴佳品的还有门店米其林星厨的推荐菜黑松露鲍鱼。
4: 这个鲍鱼简直太鲜美了，因为这种大连的鲜在融合着我们的这种西式的这个调料的酱汁儿，具有这种很浓郁的黄油的奶香，然后黑松露的这种浓郁，外加上我们鲍鱼的这种 Q 弹，肉质非常的紧致啊，好香好香啊，炭火一烤，这个小感觉绝了。
1: 黑松露鲍鱼甄选大连獐子岛优质三头鲍鱼，肉质紧实肥美，为贴合达沃斯国际用餐场景，门店特意优化鲍鱼规格，精细调整尺寸，让宾客一口尽享纯粹海味。除盛会特色菜品外，门店镇店王牌鲜活海胆饭常年稳居人气榜首，年号海胆达40多吨，是食客心中无可替代的风味名片。
5: 我们公司在禹顺龙王塘那边呢，有自有的海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海胆养殖，那边的海水呢可以达到38到40米，这样的水深它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那边的海底啊海藻是比较充裕的，只有这样的水域呢，养殖的海胆包括它吃的东西啊比较充足，它的肉质会更饱满，而且它会有这个清新的香甜味道。我们是每天早上在海边直接打捞上来，早上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门店了。海胆在门店之后我们是现场为客人去开的，我们冲洗海胆使用的都是矿泉水，这样的话它会有不会影响它的味道啊，我们使用起来会更安全。
1: 优质海胆是风味的灵魂，上乘米饭则是它的绝佳底色。源自丹东独特海水倒灌水土孕育出的月光米，依托门店自有农场职工现脱壳现碾磨，最大程度锁住那缕纯粹的米香，清甜的米香完美烘托出海胆的浓郁鲜香，成就了这一碗令人心驰神往的招牌盛宴。
4: 哇，非常咸咸香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这种淡淡的奶香味儿，而且真正好的马粪胆是入口即化的这种绵密感，有点像这个布丁蛋糕的这种感觉，全部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真的非常非常鲜滋味啊！这个。
1: 而除了这些经典招牌海味，门店同样引以为傲的还有这道待客至臻的佳品——樱木精选刺身五种胜。
5: 不单单有这个新西兰的鳌虾，还有我们这个新西兰帝王鲑。帝王鲑是比较优于普通三文鱼的，它的口味上，不管是口感上，都比普通三文鱼要好很多。包括我们这个扇贝啊，都是选自 大连的特产的大扇贝啊，都每天都是鲜活的。我们每周有一次的吉祥鱼解体秀，这个是冰鲜的西班牙蓝鳍啊，我们会在店内现场去进行解体啊，也会为顾客进行去品尝。
1: 门店严选当日鲜活深海食材，遵循经典后切手法，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饱满肌理和原生汁水，肉质厚实丰盈，甜味通透，每一口都是深海馈赠的顶级本味。
4: 这种高级的料理就是那种特别甜鲜的感觉，因为正常你吃到很多的海鲜它只有咸味，而这种香味和甜味并不是那么浓郁，这种高级的料理把这几个味道真的融合的融会贯通了。甜香甜香，只吃它的本味就能吃出食材的好坏。
1: 樱木千鹤持续精进品质，优化服务，迎接着这座城市的旅游旺季，以全新姿态诚意待客。
6: 我们做了很多触点式的服务，比方说我们花高价格进了一些澳洲进口的一手护手霜，然后能给客人去使用，包括我们洗手间的阿姨会时刻的给客人去递擦手纸，包括我们保安的人手也是增加了一些，保证雨天能给客人及时去撑伞，游客提着行李箱来了之后，我们能尽量不让客人动手，就从客人到店到客人离开，这个行李箱什么都是我们店面员工帮客人去拿的。客人到店之后，我们的经理会给客人一个选择，就是想做标准的服务呢，还是这种免打扰的服务，我们这边都是让客人去选择的。五一期间嘛，五一期间客流量就比较大嘛，有些客人在等位时间可能比较长，总想就是尝尝我们的爆款产品，所以我们也进行一个调整，就定制了一些专属的打包袋，还有打包盒，外观也是非常美观的，同时呢，保鲜的周期也是比较长，这样客人到店就是感觉等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可以随时打包，随时带走了。
1: 甄选山海本味，雕琢极致服务，樱木千鹤以匠心打磨每一道菜品，以细节诠释高端待客之道。他立足大连，面向世界，当达沃斯的星光映照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樱木千鹤正以这一席山海至味致敬这一场属于大连属于世界的盛世。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大伙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1: 最适合上班族下班后的一个晚饭了。
0: 没错了，那这道菜呢，可以在早上把食材准备好，晚上下班回来，放进锅里，水开上气儿蒸熟就 OK 了。
1: 你看，这么简单可还行？
0: 当然了，步骤呢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可毫不逊色哈。
1: 没错啊，它就是香菇蒸滑鸡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 我这个香菇就是提前用水泡过的。为什么用干香菇而不用湿的香菇呢？
3: 我刚刚有的。
2: 对，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干的香菇呢，它味道呢更加香，
3: 更
2: 香，
3: 更浓，因为本身它干的就已经把精华全部都锁住了。
2: 对。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呢，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
3: 哦。
2: 啊，要比湿的香菇呢，相对来说营养价值能高一些，因为它浓缩了嘛。另外呢，这个干香菇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还有一种叫做鸟苷酸的这种微量元素。这个微量元素呢，就是它就是鲜味剂的来源。所有的鲜味呢，

0: 都是有这个因为鸟苷酸的成分的嘛，所以这个香菇呢特别的鲜。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葱姜蒜呐，包括调色的青红椒，调料呢更简单。
1: 嗯，
0: 啊，只用一点的盐呐、味素啊，一点的糖啊。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了。
0: 好，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泡好的香菇啊，给它上屉，给它蒸一下。啊，记住在泡香菇的时候呢，这个水不要太多了，这个水呢将将的没过香菇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因为水要多的话，就把香菇的香味呢，那、就泡掉了。好，我们把这个香菇呢放到一个盘里，啊，里边给它放几片葱姜，就为了让那香菇呢蒸出颜色好看一些，我们给它放在酱油里边啊，因为香菇本身就是这种褐色的嘛。啊，然后呢放点水，
1: 好，
0: 上屉蒸。啊，这个大约呢也是蒸在15分钟左右，就是你感到这个香菇呢烂了啊就可以了。好嘞，入锅蒸，香菇我们蒸好了，那不能闲着，要干什么呢？处理鸡肉。好，这个呢哈、为了让它成熟的快一些，我们仍然是把它的腿骨呢给它取出来。我们鸡腿骨去完了以后呢，
1: 切块吧，
0: 切成块，对，块不要太大了啊、
1: 嗯、
0: 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鸡块我们处理完了呢，下面我们处理点葱姜片啊，让它蒸起来呢味道更好就可以了啊、大的葱姜片。
1: 好，
0: 为了让它颜色更加好看一些，因为这个菜呢它是几乎是个白的，香菇又是黑的，颜色呢比较单调，我给它配上点这个青红椒的末啊，增加它的颜色。好，我们这个料都配完了啊、我们看看香菇好不好啊。
1: 好，
0: 香菇呢我们给它蒸烂以后呢，剪出葱姜啊，葱姜给它剪去、下面我们给这个鸡块给它调一下味道啊、来点点盐啊，一点糖，提一下它的鲜味儿，一点味素，提一下鸡的鲜味儿。好，我们给它拌合。在家里呢，你也可以让它放点什么呢？放点蛋清里边，最后边呢放这个什么？
1: 淀粉。
0: 这个淀粉不要放太多了啊，放一点就可以了。这些盐、味、糖、淀粉放完了以后呢，放一点香油里边，这个香油呢就和这个香菇的味道综合在一起呢更好吃啊。再来一点油啊，拌匀。最后，请出我们的香菇，闪亮登场。拌匀了，我们就可以蒸它了。
1: 哦，这道菜呢，就是看似也不难啊，就是只要把调料全部都准备好了，
0: 对，
1: 上锅一蒸，
0: 对，就 OK 了，也是薄薄的一层，就不要加多了啊，加多了就容易蒸不熟，然后再把香菇放上去。最后呢，我们放上几片葱姜。好嘞，
1: 好嘞，就可以
0: 入锅了。
1: 放锅
0: 蒸，对，还是蒸10到12分钟
1: 啊，
0: 切记不要蒸过火哟。这个鸡块呢快要蒸熟了啊，我们呢把这个调色用的这个青红椒末呢给它撒上去，因为它是生的嘛，是不是让它熟一些，
1: 漂亮。
0: 对，撒上去以后呢再蒸它大约1分钟左右就出锅喽。
1: 哦，哇，这个鸡肉呢多了很多这个清淡的口味。
0: 对对，
1: 它没有像羽毛我们说那个鸡肉有浓郁的调料味儿。
0: 对，
1: 而且它完全是鸡肉的香味儿。
0: 对，
1: 而且鸡肉很嫩滑。
0: 对，
2: 欢迎回来，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
3: 是的啊，古人呢讲究顺应四时而生啊，芒种节气呢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啊。
2: 没错，芒种节气是非常忙碌的，在北方有麦子快收了，在南方有稻子可种了。
3: 哎，就是这么一收一种啊，田地之间呢就是非常的忙碌了啊。
2: 是的哈，那有人就要问了，我们栏目今年推出的一系列节气养生，芒种这个节气肯定是少不了了。
3: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节这个节气应该如何保健养生呢？
2: 那有请贾老师。
4: 到了芒种节气，在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所以这个时候的田间地头上是农民们最忙的时候。
5: 在南方我们的豌豆要把它种下去，在北方我们的小麦啊要把它收割回来，就是又要种又要收的这么个季节。芒种就芒吃的这个芒，它是怎么来呢？就是这个季节是带芒的作物全部要把它收回来种下去。带芒的一个就是小麦、大麦，还有就是我们的水稻啊。说这个季节你看全国各地一片繁忙的景象，那么自然界就特别的炎热啊，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活动量就特别的大。
4: 从芒种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这个时候又热又潮，人们体感很不舒服。经常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有一点您一定要注意预防。
5: 我们要记住第一点，就是要注意防暑了。我们由于我们的汗水排泄量特别的大，汗为心液，对我们的心脏影响就比较大，所以在饮食结构当中要多喝水啊，然后

0: 那同时要注意午休啊，每天要眯上20分钟、30分钟，要对我们的心脏有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芒种过后，天气炎热，很多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为了贪图凉爽，都喜欢吹空调，这样确实能解一时之热。但是贾老师提醒您，这个时候千万别贪凉，
0: 要注意这个空调疾病啊，不要过于贪凉。你在外边特别热，一进空调里边就特别寒凉，这个冷热交替温差太大，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皮肤疾病、胃肠疾病。还有就是我们有点小资生活的人，种点小地啊，不到一分地给他忙都不行啊，又要收又要种的。那么出了汗过后说，我冰镇饮料先来一罐，这个使不得，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胃肠疾病啊，造成我们的比如说急性的肠胃炎，这是要需要预防的。
1: 天气越热越不能贪凉，否则皮肤疾病、胃肠疾病都要找上门了。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吃什么都没胃口。贾老师给您推荐一款既能开胃又能解暑的夏日饮
0: 品——酸梅汤。说酸梅汤不就是乌梅拿来煮水吗？不是的，酸梅汤不仅仅是乌梅，酸梅汤里边还要加什么？百合、大枣啊、山楂。同时呢，如果说比较酸的难受，你不愿喝，可以再加一点多晶体的，就大块的那个冰糖一起煮水，这个煮出来才叫酸梅汤。它既能够开胃消暑，由于你加了多晶体的这个大块的这个冰糖，还能补充我们一些无机盐，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就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啊，在忙中过后要喝酸梅汤，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咱们下堂课再见。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3: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2: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现成立的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

0: 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1: 嗯，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0: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0: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 CT 啦、 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1: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0: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哎，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哎，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哎，那么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哎，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哎，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距腓前韧带，就外侧的距腓前韧带损伤。我想讲一下这个踝关节的这种解剖和大伙儿认识一下。
1: 好，李主任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
0: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踝关节的模型哈，踝关节模型。那么这个踝关节啊，是由胫骨哈，这叫胫骨，这叫腓骨，还有一个距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一个踝关节啊。那么这个踝关节呢，是靠这些关节囊和韧带给它连接到一起的啊。那么内侧呢？这里有个重要的韧带叫三角韧带啊，它在把距骨和这个胫骨的内侧连到一起，起一个稳定的作用啊。外侧呢，它有个距腓前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边啊，有个距腓前韧带，中间这一块儿叫根腓韧带，这根骨和腓骨它俩之间的韧带叫根腓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腓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腓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那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有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1: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

0: 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1: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自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复，就是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复合。有一定的力量，让它踩地呀、啊，让它活动了，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复合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了，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啊，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两个韧带损伤，巨腓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肺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到一年，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康复起来来说要快，所以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的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有及时的固定，我还照样走，走完以后它这个没愈合，或者形成一些瘢痕，这种瘢痕是很松的，这种瘢痕力量也不好，反复崴脚，那这类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0: 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呀，大家每天都得用，你无论是跑步哪怕是走步都得用到。那我们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踝关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注意保养呢？
1: 关键的一点就是踝关节力量的训练，哎，让踝关节有劲儿啊，哎，怎么才能达到？不光单纯踝关节，你练踝关节必须练小腿，啊，小腿三头肌肌肉的力量，把小腿肌肉要锻炼好，啊，踝关节周围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踝背伸啦，折屈啦。那么锻炼方法不是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屈，极度的背伸。静了一下，静止一下，在极度的这个折曲啊，极度的折曲，让它幅度最大，幅度还要慢，练力量，静力训练啊，反复做几次，反复做几组，这是一个锻炼。再就提踵，就垫脚后跟儿啊，提踵，让它这个跟腱的力量、后侧的力量、这个背伸的力量都要加强。然后做这个踝关节的内翻外翻抗阻训练，给他用点力让他对抗，哎，踝关节周围力量的训练要好啊。再如果是训练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些踝关节的拉伸啊，各种活动的拉伸，哎，然后呢动作要规范啊，做一些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哈，再就不要疲劳过度啊，容易造成一些，那么踝关节疲劳以后很容易受伤。
0: 这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你有

0: 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策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西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2: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它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耳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的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4块肌肉。那么这4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4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像我们的颈部，像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引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2: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就是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